0: 地向江南地区转移，所以我们江苏入梅的进程很可能要逐步临近了。其实入梅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判定标准，不是大家的感受说到了这个时候下雨多了是不是就入梅了，它是需要满足多项气象条件的，区域内连续两周雨日要达到6到7天，日均雨量达标，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及以上，而且副热带高压脊线越过北纬18度，这些全部的条件都要满足的当天才会正式定为入梅日。但是已经是渐近了，朋友们。未来3天，全省整体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到6月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也就是后天周三的时候，会升到33度左右。19号，徐州、宿迁、淮安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5度。炎热的感觉会进一步的加剧。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到阴，21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多云到阴，22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苏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活动。我们的记者盘点了一下各校的招生亮点，发现伴随着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显著的增加了。与此同时，紧跟行业风口，大批的新专业亮相也给考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那么具体有哪些，我们来请记者刘正泽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采访的情况。
2: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硬核科技成果直观展示，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考生家长
3: 确实能了解到，就是最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数据和信息，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踏实。今天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我拿了一下，可能我就比较心里有底的。
2: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招咨询会暨无人机具身智能专题展同样吸引了众多考生及家长入校参加。来自南通的考生陈其成说，
4: 我以前一直就是觉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今天一来的话发现整个学校的氛围确实就是一种勤学善思、努力向上的一种奋进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2: 今年高招，江苏高校积极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战略，多校新增招生计划。例如今年南京大学扩招300人，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新本科专业。南京农业大学扩招500人，重点向新兴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倾斜。中国矿业大学扩招130人，新增名额主要向国家急需领域如新能源、深地工程、人工智能等方向倾斜。此外，新设立的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扩招130人，总体招生规模为5140人。同时在志愿保证、专业设置、拔尖培养等9大方面提档升级，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保志愿零调剂政策，新增具身智能、数字经济等4个本科专业等。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介绍，
5: 今年南航也获批了全国首批的9所高校之一的具身智能专业，同时呢，我们对航空航天类，包括我们的智能飞机技术，我们这类的专业都持续加大了计划的投放。今年的南航一个重磅推出的就是我们的总师定制班，跟我们的航天科工集团和航空工业集团联合培养，造就我们的未来总师。
2: 面对琳琅满目的新专业、热门专业，该不该把它列为首选？招生专家提醒，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差异可能很大，而同一所学校里不同名称的专业课程却可能有60%相似。比如人工智能虽火，但同组内的计算机、电气等传统专业也能打下同样扎实的基础。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2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关于平行志愿的投档逻辑，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做了进一步解释。
5: 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把江苏的所有的考生从高到低排一个队，只要他前面，我在江苏比如说300个计划，到你就这300个计划还没有人选完，你就能进档南航了。
6: 首先是排名进档问题，我调配专业计划满足第一志愿。
2: 以上招生计划及政策均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及各高校官方最终公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最新信息。
0: 昨天，江苏省2026年高考后首场特殊类型

0: 招生测试正式拉开帷幕。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多所省内高校同步开展了综合评价招生考核，有数千名考生同台竞技。和传统高考的知识性考察相比，江苏多所高校今年的综评招生都凸显出了重素养、重能力、重这个潜力的选拔导向， 打破唯分数评价机制，通过分类考核、题型创新、多元评价的方式，精准对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为优质学子搭建多元化升学通道，也为高校精准选材、特色育人打牢基础。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昨天连云港中考开考， 接力第一棒，拉开了2026年江苏十三市中考的序幕。我省各地各部门也做好考点周围的保障工作，为中考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1: 早上7点多，在连云港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典礼，工作人员贴心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考试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是城管
2: 第一批喝到的人。 南京银行新一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早上的8点14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很快就将迎来孩子们的暑假了，暑假呢，家长们肯定都要想着给孩子怎么去进行一个安排，因为2个月嘛，平时的学习生活的节奏也是比较紧张，总要让孩子放松一下，给孩子安排一个出去这个远方看一看。 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的机会啊，那去哪里呢？去什么样的目的地呢？我也是家长，每年也都会去考虑这个问题。是去这个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无边际的这个大草原啊，去放空自己，还是让孩子在这个草原上去感受滑草的快乐，还是说让他可以仰望星辰？ 去学一些天文的知识，或者呢，就干脆到海边去，海边度假似的。因为你只要把孩子放在海边，那你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就可以轻松一些了。光沙子玩水都够他们玩好久的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把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全部集合在一起呢？ 真有，这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专门给大家规划的一条行程，也是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 对家长作为家长的这种理解啊，给大家专门打造的一趟独有的行程，可以让你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全部囊括其中，在这个夏天就可以实现。我们会去河北兴隆，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让孩子用望远镜看星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 兴隆出来之后，我们就到坝上草原啊，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私家牧场啊，然后你去看这个草原呀、滑草啊，越野车带你去穿越5种地貌，而且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不带大家走市面上的常规的路线。你看常规路线哪有可以既看星辰又看草原又玩大海的呢？没有吧？还会晚上给大家安排有这个篝火晚宴、烤全羊、非遗打铁花这些都有。 好，去完草原，我们再去180度环看渤海湾，跟着老船长到秦皇岛的大海乘风破浪啊！而且6天5晚的这个独家定制的行程，我们把全程的吃住标准都给大家升级了啊！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晚上会不会睡得不好，第二天影响我玩，我就特别累，对吧？玩的这个不尽兴，全程 5钻住宿，而且所有的特色餐、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给大家安排上了。那么在今年的暑假，这个行程有好几期，大家可以选一个，是7月11号到16号，新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带队，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 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

0: 老帅带队，那么另外还有一期是我带队，侯真带队的。那么针对的就是50周岁以上孩子的一个独立营，是8天7晚的时间，比刚才所说的营要再多出2天的时间。多的这2天时间去哪里？我们去北京，孩子们会入住到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大家都可以在小红书在各个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去查一下。我们住在这儿，清晨是有专属的通道去看天安门的国旗升起的啊，总要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现场的那种激情澎湃、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骄傲感的情况。那如果你要自己带着去，肯定会很辛苦，对不对？你要多早去排队啊，而且呢，可能排到的、看到的还是比较靠后，你前面看到的是无数的人头，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个子又比较矮，那我如果不能站到前排，我那看到的那个感受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带大家住到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是有专属的通道让大家在前排观看国旗冉冉升起的。另外还给大家安排了故宫的深度研学，以及在故宫里还有让孩子手作的体验，还有国家级博物馆。另外既然要玩，我们就要玩个彻底，带孩子们去泡泡玛特乐园畅玩一番。这是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我来带队，朋友们，侯真来带队。有些家长可能会想说，如果我让孩子送去独立营，尤其是这个11、12岁的，哎呀，正是调皮的时候，那自己带确实挺烦，而且也不一定有时间，对吧？但是我让孩子出去独立呢，我家长可能又有点不放心，安全性能不能够保障啊？这全程吃得好住得好吗？有没有能不能得到保障？我来带队，江苏广播的团。啊，而且是你每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主持人侯真的全程带队，所以这个安全性、这个靠谱性，大家大可放心。那么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这个独立营呢，暑假就只安排了一期，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的时间，南京往返，只有这一期，而且是限额的，因为我们要为了保障孩子的体验感和这个安全性。啊，所以是限额的。家长们，这个夏天你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啊，我们一起去刚才我所说的星辰、草原、大海，还有到北京故宫的深度研学，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前排走专属通道前排观看国旗升起。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有一个知识背包课啊，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对话框也会看到知识背包课的菜单栏，你点进去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介绍，或者我建议大家直接拨打电话，你直接电话去沟通咨询和交流，这样来得更加直接。电话是02568168059 68168059啊，你直接打电话过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去详细的了解啊，咨询和报名68168059。最近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并且是重点介绍了社会关切的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十项行动的最新进展、电网迎风度夏最新举措等等。这也是国网江苏电力连续第15年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1: 当前在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玉带园高层老旧小区，电力工作人员正进行集中表箱的更换工作。小区建于1992年，现有居民426户。因建设年代久远，小区原有供配电设施建设标准偏低，负荷承载力有限，夏季用电高峰极易出现线路发热、供电不稳等情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专项工作，计划通过对小区变压器、主干电缆、居民入户线路等全套供配电设施进行升级，全方位补齐老旧电力设施短板。国网南京供电公司供电服务二中心副主任钱勇告诉记者，
2: 我们这次改造是把整体的标准进行了提升，对于送电源这块做了加强，具备了实时快速切换类的功能，老百姓能够在吃电的过程中快速的进行恢复。用电上假设呢，从电表箱到居民家的线路，我们这次改造完之后全部用10平方的线路，居民家里面开启2、3台空调，再加上一些热水器等一些大容量设备都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一幕是政策举措与实践行动同频共振的缩影。上个月，国网江苏电力发布电暖流2026为民办实事十项行动，以居民关注的高层小区双电源改造为例，国网江苏电力全面开展一小区一策略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235个高层小区双电源改造，同时将双电源配置作为今后新建高层小区供电方案审批的必要条件。十项行动与履责成效相互呼应，一体贯通。社会责任报告以数据展现了国网江苏电力全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全省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至 0.35 小时，同比下降 76%， 全年为用户节省办电投资90亿元。江苏率先实现中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报告还指出，15时期，国网江苏电力将围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五大方面持续发力。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国网江苏电力正全力推进七项220千伏及以上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并充分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争取高峰时段区外电力。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实诚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将为今夏保驾护航，通过智能研判，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全力保障百姓安心度夏。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电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3: 制定了30项的迎峰度夏的工程，已经于5月30日全部完成投运，全力做好配电网的运行与保障，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我们也是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我们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实诚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去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0: 高考已经落下帷幕，江苏各地的中考也已经陆续开启了。那么连日来，各地的景区也在陆续的发布一些专属的优惠措施，也是为中高考考生送上诚意满满的毕业礼。考试结束之后呢，可以去好好的玩一玩，放松一下。我们来听听记者的介绍，有哪些优惠。
4: 在南通狼山景区，不少高考结束的学生结伴前来游玩。南通中学学生顾继文介绍，高考结束，同学们相约放松一下。
5: 这次趁这个给高考生的这个福利，出来释放一下这个压力吧，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欣赏一下家乡的这些景色。
4: 即日起到8月底，考生凭借中高考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游览南通狼山、色园、君山、剑山等景区内的游船、咖啡等消费项目，也推出了专属优惠。南通武山公司市场经营部沈小晨：
6: 我们君山绿树屋营地、色园蝴蝶湖木屋和狼性精神拓展基地，这些适合组织毕业聚会的场所，均对中高考学子实行半价优惠，吸引中高考考生放松身心。
4: 即日起到8月底，无锡文旅集团下辖的源头渚景区、惠山古镇、梨园、无锡动物园、梅园五大景区对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同时，面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无锡灵山景区也推出了暖心福利，备好了特色活动。灵山景区市场品牌部部长陈硕：
7: 免票时间一直延续到了8月31号，覆盖了整个暑假。我们今年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灵山博物馆暨永恒的交响云冈石窟特展，这个特展是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华呈现。
4: 全省各地景区正陆续端出免费优惠大餐，比如即日起到9月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六处小景点对应届高考生免费开放，即日起到8月底，南京栖霞山景区对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扬州瘦西湖、大明寺、个园等景区对中高考考生执行白天门票半价优惠，盐城中华麋鹿园景区、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免费开放等等。
0: 刚才我们的记者也为大家介绍了，其实我们江苏省内有不少景区都对中高考的考生有一些优惠的门票的相应的措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紧张的学习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有一个机会去放松一下啊。当然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不管有没有优惠，在这个暑假里都应该出去看看走一走啊，因为你只有 更好的放松，让自己休息之后才能够去投入到更好的学习和其他的生活当中，不能像一根绷紧了撑满了的这个弹簧一样啊，得不到喘息，对吧？所以刚才我跟各位说的，我们暑假的针对孩子有一个独立营的活动，刚刚可能也有朋友说能不能把电话再说一下啊，还想更详细的了解。那么这个电话呢，你可以拨打6816-80590256-8059去咨询，或者大家呢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课啊，详细的了解。这个暑期跟着我带着孩子去星辰草原和大海。
8: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9: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1: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8: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2: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里很多人中暑都会感到难受，第一反应就是回房间躺平，盖被子捂汗，觉得捂出汗、排掉热气，人就好多了。这个代代相传的老方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1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明确告诉大家，中暑最怕捂，越捂体温越高。普通风寒感冒可以发汗散寒，但是中暑呢，是体内热量排不出去，体温升高。我打个比方啊，中暑的身体就像一台持续高温运转的发动机，大家知道本来是要通风散热的，你盖上被子捂在床上，热量完全被锁在体内，体温持续飙升，先兆中暑短时间就能发展成高热、意识模糊、热射病，非常危险。中暑正确急救是什么呢？就是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松开衣物，吹风降温，补水休息，绝对不要捂汗，不要盖被子了。
1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8: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8: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4: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

0: 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

0: 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工、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
2: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荐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3: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4: 没错，
3: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2: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
0: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5: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0: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5: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1: 按照酱香型白酒的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是绝对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的。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兑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就不属于酱香白酒。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经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市场监管部门还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志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大家认清本质，切勿轻信。近日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表示说，早该说了，白色雨衣是真的不适合爬山。为什么呢？因为从视觉上看，白色雨衣如果是在大雾、阴雨或者是低能见度的环境

0: 下，即以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了人体轮廓。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 92%。 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传达美观固然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面对极端天气，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呢，总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会抽筋，牙齿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得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呢是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到18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2: 纵横新闻经纬，
5: 新闻经纬，
2: 纵享观点精华，
5: 精华，
2: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5: 为你呈现。
0: 早上的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有一场比赛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是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的一组的第一轮比赛的其中一场，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那么现在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啊，现在是场上是78分钟左右的时间，不过目前仍然是0-0的比分，还没有进球。另外今天上午10点 F 组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是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也可以来观赛一下。谁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具价值的球员呢？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 C 罗，在截至今年5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是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的榜首。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2.35亿美元，主要来源于他和沙特利亚德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在这一年当中平均每天的收入

0: 收入是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的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6500万美元，涵盖了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和形象授权等等。那么紧随 C 罗之后的足球运动员就是梅西了。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是 1.4 亿美元，和 C 罗相比，他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今年夏天39岁的梅西和41岁的 C 罗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为这有可能是绝代双骄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交锋了，而全世界都在等着他们能够有一场真正的正面对决。但是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一个39，一个41，谁进球多谁助攻少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大家在等的不过是一个仪式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阿根廷和葡萄牙真的在淘汰赛里相遇，8万人的体育场里所有人都会举起手机，恐怕平时不看球的人也会守在屏幕前吧。那一刻争论会停，骂战会歇，社交媒体都会安静2分钟，中场哨响，不论输赢，只要镜头给到两个人并肩走向通道的背影，肩膀轻轻地碰一下就够了。当然足球是圆的，命运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爱开玩笑，也许他们会在小组赛意外翻车，也许会在八强战擦肩而过，但即便如此，只要他们还在场上就已经是传奇了。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我们接着来听世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过去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2: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啊，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成，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0: 央视消息，路透社昨天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根据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和扩建核设施。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五月曾经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随后也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了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0: 再来听一组简讯。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可有效应对海洋工程大型结构件复杂空间焊接可达性差、精度控制难等问题。昨天正值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0天，上海市在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宣布，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市赛推广大使，这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市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昨天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这个夏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意为大家设计了一条独家的、非常值得去的、无比灿烂的旅途。我加了很多的形容词，因为它确实很难得、很稀缺。你能想象，你可以一次性的既去看星辰，又去看草原，又去玩大海的吗？这趟行程就把这些内容全部给大家囊括其中了，所以特别适合让孩子去。因为每一个这个目的地对孩子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你在草原上驰骋，在草原上去滑草，在大海边去看这个乘风破浪，跟着老船长去乘风破浪，对吧？这些都非常有对孩子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还可以让孩子有科学的探索。因为我们还会去河北兴隆，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啊，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去坝上草原，去秦皇岛的大海。另外呢，在独立营我们会办一期，就是专门针对如果说有家长说暑期我想也想让孩子出去看看，对吧？上学平时节奏也挺快的，那在假期里总要出去逛一逛，看看大好河山，玩一玩，放松一下。可是家长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假期去陪同。那么在今年的7月27号到8月3号，我们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我来带队，我带着你家的孩子去玩啊，你每天都在节目里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跟你在市面上随便找的一个机构说让孩子去玩，你可能还会有所担心，对吧？那这是我们江苏广播、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团啊，由侯真来带队啊，我觉得这对于家长来说，这是足以放心和靠谱的啊，交给我。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带着孩子去星辰、草原和大海，另外。

0: 还有两天的时间带孩子到北京去。有一个特别的点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带孩子去北京，肯定是想让孩子到天安门看一下升旗仪式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带着孩子去，体验感可能不会很好，因为你要起得一大早，然后你去到以后可能还看到前面都是乌泱泱的人，排不到前边的。我们带孩子去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早上的时候有酒店专属的通道，让孩子到前排去亲历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刻。另外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是深度研学，还有在故宫现场有这个手作的体验，国家级博物馆，还有畅玩泡泡玛特乐园啊。这个行程是由我来带队，包括去河北兴隆的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还有秦皇岛的大海，以及坝上草原，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南京往返，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只有这一期，只有这一期，7月27号到8月3号。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有一个知识背包课啊，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对话框里你会看到知识背包课，你就可以点击了解详细的情况，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6816-8059，咨询和报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侯真，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

0: 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9:00，
2: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3度左右，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25831195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首先呢，我们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市邗江区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们讲一个诉求啊，就是我小区里面装了一个这个，这个信号塔啊。
3: 装了什么？
4: 信号塔、微波塔。
3: 信号塔是吧？
4: 微波塔，就是。
3: 微波塔，您住哪个小区啊？说清楚好吗？
4: 我住在山水锦城。
3: 山水锦城。山水锦城。
4: 西湖街道的山水锦城。
3: 邗江区的对吧？
4: 邗江区西湖街道山水锦城。
3: 那您刚刚讲这个信号塔是什么时候建的？
4: 信号塔在我们搬进来以后就建了。
3: 能说个具体的时间吗？
4: 具体时间大约是在2013。
3: 2013年建的，是哪个部门建的信号塔？
4: 当时是那个移动公司在这里竖的那个塔。
3: 是移动公司建的？
4: 对。
3: 一共有几个呢？还是就一个？
4: 移动公司建了以后时间不长，就是过来有3-4年的时候，他们是移动公司，以移动公司为主的，就是联通、电信。他们一起加了这个里面了。当时是我们
3: 这三家运营商都建了信号塔是吧？
4: 对对对，都在一个平台上面。
3: 一个平台上面。
4: 另外一个，他当时讲的时候是跟我们四如村，就是签订了一个那个租赁协议。
3: 谁和谁签的协议？
4: 就是联通公司跟我们四如村。
3: 跟你们村里签的协议啊？
4: 这个房子的财产权是我们四如村的。他跟那也是以租赁的合同签下去的。我们老百姓找了他们没用，他们不睬我们。
3: 那现在你说三家运营商是在你们小区周边吗？
5: 就在里面。
4: 现在我们里面嘛，我们离我们的房子得有
3: 是在你们小区，比如说小区应该都有一个围栏，是在小区围栏里面吗？
4: 里面就在里面啊，例如我们这租的房子得有10多米远。
3: 那就是还是在小区的外面，对不对？
4: 里面，在里面，不在外面。
3: 那这个信号塔全在里边吗？
4: 就在里面啊，靠着我们的房子啊。
3: 有多少个呢？你刚刚讲三家运营商都建了。
4: 那竹子一个竹塔，副塔是有7-8个呢。
3: 一个竹塔，还有副塔是吧？
4: 还有副塔有7-8个。
3: 那你的意思就是竹塔一个，副塔7-8个，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3: 那其实也就是等于是相当于小十个，对不对？那这个小十个都是2013年建的吗？
4: 不是，副塔是后来建的，
5: 就2-3年。
3: 你们最好一个人说话好不好？一个人谁能够表达清楚，就让谁说话好不好？
4: 副塔建了有3年多。
3: 副塔3年多，主塔呢？
4: 主塔就是2013年可能。
3: 主塔就是2013年，副塔就是之后， 对吧？3年多，
4: 对对对，
3: 都是在你们小区里边。
4: 就靠着我们房子的跟前，只有10楼
3: 是。而且是三家。这个不管是主塔和副塔都是3家运营商都有，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好，那现在大家是就比如说我们发现它对咱们的生活是有影响吗？
4: 有啊。
3: 那你告诉我有什么影响？
4: 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的时候，就是虽然是电话好像是这个信号是可以
3: 啊，信号比较强，
4: 就
3: 是吧？
4: 对我们的身体
3: 啊，
4: 有一定影响的。
3: 我们
4: 住到它离它得10多米呢。这个呼吸盖下来以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里
3: 好，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稍早之前扬州的徐先生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我们有一个更详细的直观的了解。好，您刚刚讲了这个联通公司跟村里面还有签的协议是吧？
4: 对，原来有的，后来以后没有了，所以后来以后就是给其他公司，我们小区能跟他做呗，打12345，打了有90个电话，市政府都就市政府讲说我们没办法。
3: 那这样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徐先生啊，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这些信号塔呢，还是先有房子的？
4: 信号塔，
3: 先有
4: 房子顶上面住的。
3: 我说是先有房子还是先有信号塔的？
4: 先有房子的，
3: 先有房子，因为这个信号塔在房顶上，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好，我们看到了图片啊，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线路。
4: 对。
3: 那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在装这个信号，如果是它都是在房顶上嘛，很显然是先有房子在房顶上装这些信号塔，当然了，装了之后大家可能这个通信效果会更好。
4: 对。
3: 信号会比较强，但是呢，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征求居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此刻看到这个塔好像是在窗户上面，这是居民的窗户吗？就是图片上看到的。
4: 对呀，就是我们离这个它是有10几米远。
3: 是它是装在居民的窗户上面吗？
4: 没有，就在房顶，
3: 房顶是吧？
4: 房顶上面的，
3: 是在房顶上面的。那这样，我们来现场连线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涵江办事处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您？
3: 杨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啊，我们场外编辑也跟您做了介绍，对吧？我说我们场外编辑这个事儿已经跟您做了介绍，是不是啊？
1: 对。
3: 啊，扬州的徐先生反映，山水锦城小区里面，有很多信号塔，大概有10个，这个情况您了解吗？跟您核实一下。
1: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在小区内的就是公共楼顶上。
3: 公共楼顶是不是小区居民吗？
1: 不是居民楼顶。
3: 公共楼顶，那这个楼下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1: 就是他们那边可能是租给得说是辅导班或者是那个跳舞培训班这种的
3: 啊，就是租出去的公益设施是吧？然后在这是楼顶上，那
1: 对的，
3: 到底有多少个信号塔？
1: 它不叫信号塔，
3: 那叫什么？
1: 它等于说是因为楼顶站它是那种天线。
3: 天线，那我们普通的理解就是为了让我手机信号更好的基站，是不是？
1: 对的。
3: 对的是吧？
1: 对，
3: 那这其实就是信号塔基站呀，对不对？
1: 对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3: 可以这么理解。好，那这个楼顶一共有几个呢？这个基站
1: 具体几个？我现在就是我你问我具体数量，我肯定是等于说现在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有4G 有5G 的。
3: 有4G 的，有5G 的。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对周边居民生活还是很有影响的，大家还是很介意的。就是我们在装这些基站的时候，信号塔的时候，有没有过征求居民的意见？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站就是存在好久了。
3: 2013年是吗？
1: 反正
3: 因为刚刚居民告诉我是2013年，所以我是在跟你核实。
1: 2013年我们公司还没成立呢，所以说我刚才跟你那个同事说，就是说当时是运营商建的，然后后来是我们公司成立之后是移交给我们的，因为就国家等于说是做了资源统筹。
3: 就现在是那现在就是以前是运营商，现在全属都是铁塔公司了，对不对？
1: 对的。
3: 那针对大家这个反应很强烈啊，就是当然了，可能这个之前您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比如说啊，要在小区的这个公共房间的这个楼顶上建这样的一个基站，要不要征求大家的同意啊？就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流程？
1: 我们是后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报了政府，然后首先就是政府纳入了通县的一个就是空间规划，这个是上过就是政府的那个就是市政府的会的。
3: 那你现在这个空间规划是合理的吗？
1: 就是报备过政府的，因为针对于那种存量基站，就是当时确实是，比如说那时候早期国家对于说是说对通信基站的一些管理啊、规划啊，包括什么的一些就不完备。然后后来就是应该是每个城市都在积极推进，等于说是相当于是你通信设施应该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一个便民措施嘛。
3: 那我的理解就是我们徐先生反映的这处应该还是存量基站是吗？
1: 对的，存量基站。
3: 那存量基站，那我觉得就应该是如何是优化，对不对？
1: 对的。
3: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优化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跟居民沟通过？
1: 我们之前当面跟他沟通过。
3: 就是你们铁塔公司跟居民当面沟通过，你们沟通的有没有结论？
1: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直播。
3: 我们节目在直播，我刚跟您沟通就告诉你，我们节目在直播。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就是我们以相当于是物业那边，比如说是见证，然后出面，比如说是给了居民就是一点点补偿。
3: 什么时候给的补偿？
1: 应该是2023年吧。
3: 2023年给了每一位居民吗？
1: 反正就是有楼长，有反正你刚才说的姓徐的。
3: 姓徐啊。
1: 然后给了之后，然后他说是这个事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然后但是关键问题，后来到了第二年还是第三年，他又故技重施，然后又跟我们公司讹诈20万。
3: 是这样的哈，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是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韩江办事处的杨先生。杨先生，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所以说面对徐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正风热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你在核实，对吧？你刚刚的表达就是，就是这位徐先生在2023年的时候你们给过补偿，但是现在他们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对不对？
1: 对。
3: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关注的这个点啊，就在于您刚刚也讲了，这是一个存量，对吧？存量的这个基站。那我觉得存量基站你们也报了政府一些工作的报告，那么存量基站怎么去优化，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给补偿这不是最重要的。如何是让大家能够健康的安全的生活，当然信号好也是不错的啊。
1: 我们的通信基站就是都是有环评检测报告的，这个都是符合得说是国家的一些就是标准要求的。
3: 好，
1: 就是
3: 那这样，
1: 至于您担心的就是那个安全问题，就是那个健康问题肯定是没有的。
3: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有环评报告，我们是没有问题的，安全性能
1: 是我们也提供了，
3: 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环评报告给我们节目组提供一下，而且我觉得在小区啊也可以张贴一下，做到充分的公开和告知。
1: 给过那个居民的。
3: 给过居民是吧？那好，那稍后我们做进一步的核实。另外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徐先生，就是我们现在您刚刚讲了分存量，那如果说现在要建一个新的信号塔的话，它有什么样的流程规范，能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1: 新的是分，就是分楼顶和落地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常看到，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在地面建的，地面建的话，我们就是有管局，就是有那个，首先第一个就是管局那边有公电共享系统。就是它会结合网络规划，它有位置，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结构性缺陷，结构性缺陷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地方，然后根据这个位置到现场进行选址查勘。假如说是公共用地，那我们就打报告给政府。政府它会评估它现有的规划，
3: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整套的规范流程是吧？
1: 对。
3: 好，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这个事情，
1: 关于楼顶站的结构的话，就是目前是因为就是江苏省政府就是 就是从2024年下发了一个就是通信基站，
3: 嗯，
1: 就是相当于是通信基础设施纳入、
3: 嗯、
1: 纳入交付的一个强制标准的这个文，就具体名字反正大概是这个，
3: 嗯，
1: 就是要求等于说小区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进行等于说是网络通信的一个图审报备，然后建设就是信号覆盖，嗯，根据图审的那个覆盖等于说是完备之后，才能等于说是允许进行销售。
3: 好，那这样，今天你简单给大家介绍，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你说你们那环评其实是都有，也跟居民公开过。那这样，我们希望节目之后能够把这个环评报告也发给我们，我们也学习一下。那这个事情啊，对于这个居民的这个诉求，我觉得我们合情合理的考虑。然后呢，对于存量的基站，看看如何更好的优化，好不好？
1: 行。
3: 好，那这样，谢谢，我们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公权提醒我，这位是在常州工作的郑女士。郑女士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好，编导们你们好。
3: 好，我们此刻跟郑女士做视频连线。你好，请讲。
6: 我们是在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务工，并且在这边居住。目前我的大女儿面临这个小升初的问题，
3: 嗯，
6: 新北区教育局就是说我们没有常州房产户口，并且还没有常州市本地小学学籍，拒绝我们孩子在当地读初一。
3: 你在常州工作多久了？
6: 我们是5月份过来的。
3: 五月份到现在3个月满了吗？
6: 居住证没有满，但是我们到9月1号之前居住证是满的。
3: 就是你现在是在常州工作，然后是居住证对吧？
6: 只有居住证。
3: 嗯，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满3个月。
6: 对。
3: 嗯，现在问题是孩子目前在哪儿上学啊？
6: 现在在河南。
3: 在河南是在老家是吗？
6: 对。
3: 在老您刚刚讲是9月份是要上初一是不是啊？
6: 对，
3: 那就是说现在是6年级小学马上就要毕业了，对不对？
6: 是的，我们是有2个孩子，有一个是三升四，教育局是同意了。
3: 哪里教育局同意？
6: 我们还有一个小孩子，老二是3升4的，
3: 一个是3年级升4年级，这是老二是吧？
6: 对，这个是
3: 您刚刚讲的是老大，就是在9月份想在常州上初一，对不对？
6: 这个教育局是不同意的。
3: 3升4这个同意了。
7: 初入学呢，我们常州市的入学对象是两类，一类是具有常州户籍的小学毕业生，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指是在常州小学毕业的，也可以。
3: 常州小学毕业
7: 就是不限户籍，你只要在常州的小学毕业，不限户籍。
3: 我听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有两，因为他这个老二3升4，只要是满居住证满3个月，他其实就可以。
7: 不是这个意思，
3: 老二是可以的。
7: 他的老二呢，其实我们也跟他明确也跟他解释过
3: 啊，
7: 老二呢是转学。那么转学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前提是，首先如果他全家户籍迁过来，那我们肯定是要保障他入学的。那么如果他这个户籍没有迁过来，假如说他所居住的地方学校有学位，因为其实转学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有没有学位嘛。
3: 学籍。
7: 对，他因为他如果孩子他全部招满了那个学校，每个班的班额都到最大了，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如果像他这个情况，我们也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接受统筹，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他统筹一所学校，就是说尽可能相对近一点啊，就是帮他来统筹，因为那个是转学。但是小学生初中的入学，你要么有常州户口，如果 就是我们常州有，其实我们现在的初中百分之可能有40%-50%以上都是随迁子女，就是外地在这边务工的。
3: 嗯，
7: 那么如果你小学是在我们常

0: 州这边毕业的，那我们常州这边是肯定可以保障上初中的。但是像他的这个情况，他小学是在外地念的，然后他的这个才刚刚到，才刚刚到常州，那么是不符合我们常州的初中的入学条件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他迁户籍，你只要迁一大一小的户籍，那么他也会说，因为他没有房产，
1: 对啊，没有房子怎么，
0: 但是事实上，事实上是可以落户的。因为我们常州的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会把户口落在集体户上，社区啊什么的，我们其实是可以落户的。所以我们也跟他解释过，
1: 就是这个事情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
0: 对对对，是有解决的方法的。
1: 我来问一下这个顾同志，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前期跟郑女士对接过啊？
0: 啊，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好像很清楚，对吧？啊，
0: 对对对，我们清楚她的情况。
1: 好，您看看您刚刚其实讲的已经比较细致，而且很明确了。你说老二三升四可以，其实他相当于是从老家转学到常州新北区，是这种情况，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老大他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老大他是初一，首先他的这个小学是在老家，在河南毕业的，
0: 对
1: 吧？那像他这种情况，您刚刚讲了有两种，第一有常州市的户籍，另外一种就是他小学是在常州毕业的，
0: 是的，
1: 那他就可以顺延随着妈妈在常州新北区继续读书，然后我们统筹一所公办的中学，对不对？
0: 是的。
1: 那现在呢，您刚刚讲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说郑女士她能够在集体户口上落户，小孩同样可以统筹，是不是？
0: 对的，是的。
1: 这个情况您跟家长沟通了吗？
0: 明确的跟她讲过啊。
1: 郑女士，郑女士在线吧？
2: 啊，我在的。
1: 好，你刚刚我们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啊，我有听到。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啊，集体户口，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可以这么做？
2: 像江苏省，它那个政策全面落实，一个总纲是这样的，是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吸纳为主原则。有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就近统筹安排随迁子女，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必须要去迁户口。而且政策常州市的入学指南政策没有明确写出外地小学学籍随迁子女禁止在常州市读初中，他这个也没有明令禁止的。他没有写。
1: 好，那这样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能解释一下吗？
0: 那我没有听到。
1: 你没有听到是吧？
0: 对对对。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州在招生简章上没有明确的说这种情况就不可以。
0: 我们明确的说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这个我们是明确说的。
1: 好，那这样，来，郑女士，你们彼此对话是听不到的，只能由我来转述。郑女士，刚刚我们其实沟通，我觉得讲的还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对于这个政策，您可能还有，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认知啊，而且各地的细则可能也略为不一样。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在常州落一个集体户口，这条路我们有没有尝试？
2: 我没有去尝试。
1: 那我觉得为了孩子这个事情，他刚刚已经指出来了，而且像他这样的就是对于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我想应该是一致的，就不是说对你一位，应该是对所有的在常州工作的朋友们，他其实是统一的政策，在这一块相对是一致性的。那现在针对这种目前常州的政策，我觉得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看看能不能够在集体户口把户口落上，孩子就可以解决问题。
2: 因为从大的方向来来讲的话，国家也没有说必须要去迁这个户口，然后才能在当地去读这个书，也没有这样说。还有就是常州市的这个入学指南，也就他这个也已经说了是就近统筹安排。还有一个将随迁子女的硬性条件，他们就是写的是连续居住且不少于三个月的居住证就可以。他们又说必须要去迁户口。迁户口它是我觉得是违规加码的，它是不符合国家的大方向的。
1: 我们此刻看看江苏新市民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王老师，老二能上说明学位不紧张，老大初一新生这一批孩子最多，估计就比较严格，学位紧张导致的，应该理解服从调剂。其实

0: 我也比较赞同江苏新市民的留言，但是呢，我也特别理解常州郑女士的心情，对吧？我们两个孩子都希望能够放在妈妈的身边，这样对她的学习生活都多一点的关注。所以说我特别理解郑女士您的心情。所以刚刚教育主管部门一位姓顾的这位同志，我觉得他也是很认真负责的，在曾经回复过你，今天是再次回复，他讲了说目前你可以有集体户口落户，我觉得为了孩子我们尝试一下集体户口到底能不能够落户，能不能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路径。另外我在想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顾同志在吧？
1: 在说。
0: 我们在跟郑女士啊做视频连线，所以说她的表达呢你是听不清楚的，是听不到的，所以我只能转述啊。刚刚顾女士其实特别也强调了，她其实在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啊，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学习和努力。她查到了说今年五月份有国务院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当中有明确规定，就是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因为父母工作调动需要转学的常住地，政府按照规定应该予以保障。但各地细则可能没有同步落地。
1: 对，
0: 所以刚刚这位家长他其实在跟我对话当中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就是说国家没有这样的规定说孩子转学就一定有户籍这样的一个限制。
1: 首先我还是在就是先明确两点。首先第一个转学，他刚才的小学三升四其实那就是转学。
0: 对，
1: 但是初中这个他就不属于转学，就是小升初他不属于转学。在我们的江苏省的学籍管理规定当中，转学是指同一个学段，那个叫转学
0: 啊。同一个学段，
1: 对对对，
0: 他其实是那个其实是初中入学，就是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不同的学程学段了。
1: 对，所以他属于初中入学。所以我们也其实也跟他解释过，其实我们希望他就是尽可能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符合我们的政策嘛。
0: 但是我在想啊，是不是像我们这种外地的朋友在常州工作啊，是不是挂靠集体户口会比较困难呢？
1: 不会，
0: 这条路会不会不好走？
1: 这条路可以走，
0: 可以走。
1: 我们这边因为我之所以给他这个建议，是因为我们这里处理了很多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家长在入学信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是没有房产的，但是他的户口他就有户口。后来我们就发现他其实都是落在集体户上的，其实这样的家长还是蛮多的。
0: 好，郑女士在线吧？
2: 在的。
0: 好，郑女士，那我觉得今天咱们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啊，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赶紧把这个集体户口这事儿这条路走一走，孩子上学就可以解决，刚刚讲的也非常明确，好不好？
2: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这个必须迁户口的要求，他这种是，
0: 我觉得你心里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诉求，我觉得，是可以，我也支持你的，我也可以支持你的表达。但是现在我觉得迫在眉睫，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好不好？好吗？
2: 我希望市里区教育局，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因为。我跟他们邮寄的这个 EMS 还有在信访上面也有跟他们回复，他们都没有回复我到现在为止。
0: 就是你通过信访件反映了是不是？好，如果说你通过信访件反映的话，那我觉得收到的部门他会按照信访件收到还有回复的要求给你做回复，这一点我们政风热线就不关注了。但是我关心的是两个孩子在九月一号之后都能够在你的身边，很好的让你很好的工作，踏实的工作，也让他们能够舒心的生活和学习，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对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9: 我们的麦顺。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酒肆贩卖不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了。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0: 主选购商品房，以此来解决长期安居的难题。2024年的9月份，明先生用房票在淮安水木云顶小区购置了两套商品房，房屋呢，2025年年底顺利交付。房屋交付之后半年内，负责开发的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直以未收到房款全款为理由，拒绝为闵先生开具全款办不动产登记证。为解决办证难题，闵先生多次沟通开发商，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进。那么此事最新进展，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
1: 回访发言人闵先生，闵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好。好，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1: 我现在今天在淮安这边，我是要按照他们这边要求，我要到街道办调这个协议去办这个不动产权证。
0: 今天已经可以办手续了吗？
1: 对，他们说我现在正在办理，说可已经可以的啊。
0: 那也就是今天的状态是在正在办，马上办是吗？
1: 对，我记得前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不能够办，应该是资金没有拨付到位，是不是啊？后续情况你了解吗？后续也是这边编辑老师这边，感谢编辑老师，这边帮我联系，这边后来几天的时间他们给回复了，可以给我办不动产权证了。
0: 那具体是谁和你做的回复呢？这个事情？
1: 后来就是。物业这边负责人打电话给我的，让我去拿一些材料，给我开这个全款发票。现在全款发票已经拿到了，对吗？
0: 已经拿到。好，那现在今天就是今天这个证应该可以拿到，是不是啊？我的理解。今天如果顺利的话，
1: 今天应该证就能拿到。好的，
0: 那今天还是一个挺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1: 是的，感谢主持人老师，感谢这个节目组工作人员。
0: 不客气，那这样我们给你的现场连线回访就到这儿啊，祝你今天办证顺利，好吗？感谢，好，顺顺利利的，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好，我们的连线回访就到这儿。房票安置啊，是为民解忧的一项惠民政策，惠民政策不能够在环节上打折扣，更不能够让群众为了部门流畅。 不流畅，资金衔接缺位而买单。今天闵先生应该能够拿到这个红本本，我们也是希望属地的安置部门能够继续主动担当，及时办结群众诉求，打通办证这最后一公里。今天正风热线追问，我们就先到这儿。好的，各位。 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王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6月5号，荔枝新闻中心，我们关注了镇江丹阳市有一个物流园无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资质，但是受到利益驱动，长期在夜间违规集散一些易燃危化品，然后用普通货车发往全国各地，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那么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当地有没有处置？后续如何安全保障？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2: 素兴物流园地处丹阳和常州交界地带，登记信息显示，这个物流园许可项目为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在园区入口处也赫然竖立着危险品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但记者发现到了夜间，有很多正规的危化车辆把油漆、树枝等易燃危化品运进园区，卸货后各家物流企业再次转运这些危化品时，就变成了普通货车。
3: 危货车送过来，普货车你们再拉走就行了。
4: 对呀，
3: 后面会不会到时候有人查上东西？
4: 这不娃娃一长年干部的查啥呀？
5: 我也领有那个专门的押运员，每次还要系统学习。说那什么什么文彦岭出事故了，如果起火了，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灭，就是扑救？他那个捕获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
6: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丹阳市交通运输和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反映。
7: 那块你们平时去检查过吗？发现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8: 投诉的话，我们有检查。
9: 没有投诉，你们下去去到那边去抽查过，或者是去。
10: 具体的有下去勾兑，检查出这个事情。我这边这就是投诉。
11: 危险化学品虽然是不能进这个出行物流园，因为危险化学品运输的是点对点的东西。
9: 然后正常的话就是，交运也查出来，
11: 交通
9: 交运也查出来，我们也查，都联合检查过的。但是夜查去的话，有的时候就没发现，对吧？不可能天天都是这样的。
0: 6月9号下午，记者以送货为由再次来到丹阳素鲜物流园，发现园区的门口停止交通、应急以及公安部门的车辆。有执法人员

0: 在门口值守，严禁危化品车辆以及普通货车进入。
1: 停业诊断啊？
2: 什么时间开始的？
3: 昨天。现在政府已经管控。
1: 管控是怎么管控？
3: 我们各个部门都有人在这里，涉及到哪一个部门的职责，有相关的违法行为，有哪个部门的职责？
0: 随后记者表明了身份，并了解到节目播出之后，丹阳市交通、应急以及属地乡镇已经要求物流园内的各家商户立即用正规的危化品车辆把所有涉嫌的危化品转运清空。
4: 在清空了以后，整顿符合了我们相关物流市场的这种运营管理的要求，经上级部门审核批复以后才允许恢复。
0: 那么肃清物流员用普通货车违规转运危化品，此前执法部门有没有监管呢？对此，丹阳市交通运输部门表示，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查处14起普通货车非法运输危化品案件，车辆来自肃清及周边其他物流员，但由于商户众多，仅仅肃清物流员就有100多家商户，而他们负责相关查处的执法人员只有9人，所以导致监管还存在一定疏漏，类似非法运输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5: 对他这个运输行为啊，我们交通部一直在进行查处，但是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个人力有限，因为管的比较大，那我们工作中肯定存在这个不足和薄弱之处。对，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已经加大了这个执法人员，抽调这个我们执法力量，对周边进行布控。第二，我们举一反三，对全市其他地区的这个物流员进行全面排查。
0: 目前丹阳市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物流园专项整治行动，下一步还加大技防投入，在相关园区安装实时监控，与执法部门联网，以便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杜绝普通货车非法运输危化品事件再次发生。
1: 将近监控24小时都要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如果是有这个相当有嫌疑的车辆啊或者什么，我们第一时间可以采取措施。
6: 普通货车私自转运危化品，这就好比是路上的一颗流动炸弹，危险系数极高。暂时停业整顿只能够解决眼前问题，安全管控不能够总靠着事后补救来整改。我们也是真诚希望丹阳当地监管部门及时调整巡逻计划，加大夜间突击检查力度，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借助全天候监控完善技防手段，同时常态化对商户加强安全普法，做好长期监管，牢牢守住货运安全的防线。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广大旅客购票同时，也逐渐暴露出经营不规范的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7: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8: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6: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施建中表示，此次被约谈企业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主要就涉及到候补帮抢、买长成短或买短成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存在安全风险等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观点。
7: 专家介绍，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抢票操作。专家指出，这破坏了公平购票秩序，也干扰了消费者的理性判断。
9: 第三方呢，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啊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候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7: 有些第三方平台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专家介绍，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也浪费座位资源，而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专家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抢票方案，会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安全带来风险。
9: 买长乘短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呢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因为花的钱多但是坐的时间呢区间呢比较短，长途的票卖出去了，但消费者呢提前下了车，后续这一段的票啊在票面上已经被占用了，这样会导致用力的浪费。买短乘长啊，它的危害性更严重，可能会损害铁路公共安全。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买短乘长最后呢导致列车超员无法正常运行，而后续列车晚点甚至取消的这样一些事件。
7: 针对有用户反映，在第三方平台登录12306账号后，常用乘车人中无故出现陌生人信息，注销平台账户后，12306账户仍持续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些现象。专家表示，第三方平台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超越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用户账户从事非用户本人的票务操作。
9: 12306呢，它设置了人脸防伪的检测，就是要确认一件事儿，操作者就是乘车人本人，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份盗用啊非法代购啊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验证机制啊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6: 好了，各位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既能够玩游戏还能够赚钱，这应该是很多游戏爱好者的理想状态吧。可是呢，这往往是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针对游戏代练的骗局。近期无锡警方就发现了一种游戏代练的诈骗，看似走平台有保障的交易，其实就是想骗你的保证金。
10: 无锡李先生在家玩游戏时，收到一名陌生玩家发来的消息，对方以5天1000元为报酬，请他帮忙代练游戏账号。面对送上门的兼职机会，李先生有些心动，但他也担心遇上骗子。没想到对方早已准备好了话术，主动提议走正规平台，还反复强调大家都有保障。
11: 双方互相加了 B 站上面的好友，发送了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过后呢，会显示一个闲鱼平台客服的聊天窗口。
10: 对方一步步耐心指导李先生操作，一套流程下来显得专业又正规。李先生逐渐放松了警惕，按照指引扫描了所谓的客服二维码，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款项。 之后，李先生确实拿到了对方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但当他再次联系对方时，已无法取得联系。他赶紧翻看付款记录，发现收款账户竟然是个人账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急忙报警。
11: 我们当事人相信这个骗子的原因，首先就是骗子跟他讲的是走的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他也是自认为哪怕是碰到骗子

0: 也可以正常退款的，但实际上骗子是给他发送了一个自己制作的链接，跟所谓的二手交易平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1: 所幸李先生及时报警，损失尚可追查。警方提醒，保证金是此类骗局中最常见的幌子，无论是代练、卖号还是其他线上服务，只要对方要求提前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都应高度警惕。如有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好，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最后啊，我们说到的是不少父母会把房子登记在未成人的子女名下，但是如果说父母对外欠下了债务，债权人要求强制执行这套房子的时候，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到底会不会被用来还债呢？近日无锡梁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一起看看答案是什么。
3: 叶某与肖某是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小雨和小天。2009年，夫妻俩向无锡某银行贷款87.9万元，用于购买一套房产，同时将该房产抵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2010年，这套房产办理产权登记时，登记在了夫妻二人和小雨、小天四人名下。然而，叶某和肖某后续不仅没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还因给一家公司提供担保，欠下了上海某担保公司的债务。两场官司尘埃落定后，夫妻俩均被法院判决需偿还相应欠款。
4: 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就根据这个债权人就是无锡某银行的一个申请啊，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依法的拍卖，最终呢，拍卖成交价是有277万元的。然后呢，法院就是根据这个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
3: 此时已成年的小雨和小天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套房子登记有自己的份额，这是父母当年赠予他们的财产，不应被用来偿还父母的个人债务，于是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停止执行属于他们二人的房产拍卖款。
4: 我们法院是经审理查明，就是这个房产他在登记的时候呢，这两个原告就是未成年子女，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但是他们根据法律规定是享有受赠与的权利的。那他们的父母将他们的子女将房产登记在这两个人的名下呢，是自愿将自己的这个房屋份额赠与给子女的。
3: 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四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法院依法推定四人各占该房产25%的份额。
4: 父母俩在向这个无锡这个银行借款的时候，这个银行他是明知道这个房产会登记在子女名下，但是仍然出借了款项。然后另外一个担保人呢，他这个债权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房屋过户之后2年之后，所以呢没有办法认定这个父母他是恶意存在逃避损害债权人的情形。
3: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小天对涉案房产各享有25%的合法权利，该部分份额对应的拍卖款不应用于偿还其父母的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产变价款中属于小雨小天的部分。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今天很多朋友的留言互动，大家都关注常州郑女士啊，她应该是这外地的朋友在常州工作还在入学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给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我觉得郑女士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是解决孩子入学的问题，让老大老二都可以在常州正常入学。好的，各位，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乘两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本省的东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淮北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

0: 度。南京今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江苏调查总队获悉，五月江苏工业生产者价格呈现同比环比双双上行态势，工业生产供需两端价格走势分化明显。数据显示，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1.5%， 环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5%， 环比上涨 2%。 从前五个月的累计来看，一到五月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小幅上涨 0.6%， 整体工业价格运行平稳有序。昨天，江苏省2026年高考后首场特殊类型招生测试正式拉开帷幕。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多所省内高校同步开展综合评价招生考核，数千名考生同台竞技。各校聚焦学生综合素质、学科特长和创新思维，摒弃应试化考核模式，通过多元化选拔方式，精准挖掘具备学科潜力和综合素养的优质学子，开启一场侧重能力和素养的招生巅峰对决。国内方面，昨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经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昨天，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幺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发布。调查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船东船长没有按时限择港避风，为了更换渔网来舍近求远，返航途中遭遇了强风浪。涉事的船东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昨天，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善后的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当地时间14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4: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米5的1299，1米。

0: 18,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艳丽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4: 这里 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

0: 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1: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江苏省内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其中发布最新的招生政策，展示办学和学科成果。那今年各所高校招生政策和亮点具体有哪些？特别是对于38个新专业，会有哪些选考科目要求或者调整呢？另外，最近的国防部是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的招生计划。那咱们要报考军队院校，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稍后听焦点。暑假快要到了，家庭亲子旅游出行的需求也是逐渐增多。最近呢，国铁集团推出一项新的服务，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孩子们的季次票具体该怎么买，想有一些什么样的折扣，咱们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呢？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了解更多。本月呢是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那今年的主题总结下来哈，就是这样的几个字：不听、不信、不贪恋。那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又到就业季了，如今呢，不少企业会把 MBTI 测试结果作为筛选求职者的参考。比方说 E 人优先 I 人勿扰，代表外向、重视逻辑、善于计划的人群似乎更加受到职场的青睐。那么 MBTI 真的靠谱吗？稍后的真相来了，我们一探究竟。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有没有测过 MBTI 呢？你的 MBTI 是什么？你觉得这一类性格分析靠不靠谱呢？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啊，分享一下您的观点。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0: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1: 2026年高考已经落幕一周了哈，千万考生也是正式迎来人生非常关键的一个抉择阶段。那现在呢，志愿填报就是重中之重，它不仅是决定着广大学子的青春去向和未来发展，也是直观地折射出了当下高等教育迭代升级、新兴学科不断革新的一个发展动向。所以一直以来，高招政策的调整、全新专业布局、最新报考趋势，这些都是考生、家长还有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江苏的多所高校集中开展了校园开放日的活动，集中发布最新的招生政策，展示办学和学科成果。那今年咱们江苏各所高校的招生有哪些亮点？新增专业有哪些报考的要求？那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有哪些重点是需要留意的呢？好，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台记者刘正泽，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你好，刘正泽。
2: 你好，美文。
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2026年各所高校它整体的招生政策和往年相比，它有哪些核心的调整和亮点呢？
2: 今年变化呢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专业选择上，过去很多学校会把冷门和相对热门的专业打包在一个大类里，那么学生选完之后大一后会分流，如果考得不好的可能会被挤到不喜欢的专业。那么今年呢，不少高校就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了。像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是在江苏投放的专业大类里均是经过了重新梳理。那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也是进一步提出了全国保志愿零调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只要填满不重复的专业志愿，那么学生就能保证被其中之一的录取，不会被调剂。此外，第二点，在培养方式上呢，学校和

0: 企业的深度捆绑能看到是更进一步了。比如说南航今年就推出了一个叫总师定制班，是和航天科工航空工业集团去联合培养，那么毕业后呢可以直接进入到这样一个联培单位。此外还有东大的登峰班、未来技术班、河海大学和华为、小米合办的一个产教融合卓越班，走的也是这条路。
1: 那我们刚刚从这个刘正泽的介绍当中了解到，今年这个各个高校的专业组是更加细分了，而且这个校企合作哈，让更多的学子看到了新的可能。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了解到，今年我们普通高校本科是新增了38个专业，而且都是非常热门的专业，比方说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还有商业人工智能等等。那和这个传统的专业相比，这样的一些新的专业，它对于选考的科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今年很多这一批新专业都是一个新工科专业，那么它绝大多数要求的考生是必选物理和化学，这是基本盘。比如说像具身智能，它本体呢是机械与控制，深地工程呢涉及的是有力学，还包括一些新材料，所以物化是必选的。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是脑机科学与技术，如果是设在生物医学工程底下这个大类底下，有些学校可能会再加一门生物，或者要求理化生三选一。那么具体呢，要以咱们江苏省考试院发的招生计划为准，上面会明确标注这样一个选考科目。
1: 另外最近哈，全省多所高校是本科扩招了哈，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很多家长的关注。比方说南大是扩招300人，那东南大学是扩招600人等等。那新增的这些扩招的计划，主要是倾向哪些学科领域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是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尤其是尖端信息，像东大和南大的增量主要是在这里。那么南航呢，是在今年新增了全国高校具身智能这样一个专业。哈工大呢，是在江苏新增了脑机接口方向。那么第二类呢，是航空航天和深地能源。那么南航除了在刚刚提到的具身智能专业，它也今年是继续持续扩大了一个航空航天类以及智能飞行技术专业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主要瞄准的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这些产业新增上级。那么中国矿业大学今年新增的130个名额呢，是明确给到了一个前沿的领域，新能源和深地工程。最后一类是智慧农业。那么今年南农的扩招人数非常多，500人，重点就放在了新兴交叉学科。所以看到传统的农业类其实也是在被当前的一个前沿信息技术整体改造。
1: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刘正泽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咱们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选择专业的时候，他最容易踩坑的点是什么？你有哪些比较针对性的报考建议呢？
0: 结合专家意见和现实情况呢，首先第一点是考生和家长很容易犯的是看名字选专业。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这些新名词这两年非常火，但同一个专业在不同类型学校的方向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一个偏芯片，一个偏算法。那么即使是在同一所学校里，像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这两个专业的课程，可能在本科阶段是有60%相似的。所以建议考生和家长去学校官网去查具体的上一届的或者在前几届的一个培养方案，去看主干课程究竟是什么，同学孩子感不感兴趣。那么其次呢，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平行志愿的一个填报。一定要保证一个梯度，因为在江苏，在全国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一次进档，相当于是全省排一次队，轮到你时按志愿顺序投。一旦你的档案进了某所学校，那么后面你报的其他学校就不会再投了，所以必须要按照这样一个冲文保的梯度排好，不能全填一个分数差不多的学校。那么最后呢，也是提醒考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放弃选购这个服从专业调剂，因为这可能是最可能造成高分落榜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发生。专家呢也是反复强调，一旦进档分数不够所填专业且不服从调剂的，档案就会被退回，就不会进行本轮次的了。所以对于没有明确承诺进档保志愿的学校呢，还是建议勾上一个服从调剂，先进校门，因为后面还有转专业啊，包括辅修的一些机会。没问。
1: 好，非常感谢刘正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和提醒。除了这个普通高校的招生的新政和专业调整，那备受考生青睐的军校招生也是迎来了最新的政策。在6月9号，国防部是正式发布了2026年军队院校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规划。那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江苏有意报考军校的考生需要在6月15号到19号完成军校报考信息预采集。那正式的志愿填报会安排在6月28号到7月2号。军校报考呢，不同于普通的志愿，对于考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状态、政治考核都有着非常严格和具体的标准。那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2: 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年龄在16到20周岁之间，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高考成绩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检和录取的基本流程主要有五个步骤：政治考核、填报志愿、划设军检线、面试体检和投档录取。面试体检阶段，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对视力、身高、体重等多方面身体素质均有具体要求。裸眼视力不低于 4.5， 身高男性1米62以上，女性1米58以上，体重男性体重指数在 17.5-30， 女性体重指数在 17-24 之间，通过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且成绩达到志愿院校提档分数线的考生，由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在提前批次按照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投档，院校审核通过后录取。未被投档或未被录取的，可以参加后续普通批次投档。
3: 考生在心理检测上要做什么准备？军事评论员李戈瑞。
4: 很多人可能会忽视这个心理检测。那么心理检测呢，实际上它每年的淘汰率啊，一点都不低于这个体检。首先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就是我们不要去伪装自己。他在一系列的答题当中呢，我们去伪装自己的话，他前后答案啊，如果出现混乱的话，他就会测定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走极端，选一些极端性的答案。如果我们选极端性的答案呢，他就会认为你是属于防御性人格。第三，我们还要在填写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团结协作的问题。我们就把握住一条，是选择一个内核稳定、情绪稳定、善于团结协作的人。
3: 政审具体会核查到哪一层社会关系？军事评论员李戈瑞。
4: 政审我们说一般是以本人为主，还有我们的父母、祖父母，还有共同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还有没在一起生活的兄弟姐妹，像我们所说的这些直系亲属、家庭成员，如果他没有犯比如说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分裂国家、恐怖、暴恐这些罪的话呢，一般政审都是没问题的。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直系亲属，那主要是以抚养关系为主，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他对我们直接构成了一个抚养关系呢，那他也是需要政审的。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我的分数、我的体格，就是我适合报考哪所院校。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特点，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特点呢，也是他释放才华的一个好的战场。我们进了部队呢，要融入到国防，和大家相互配合，这样才能够走得远，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呢，发挥我们最大的一个军人的价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报考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严格遵守我们的程序节点。政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体检到什么时候，心理测试到什么时候，每个省市都会有不同，一旦过了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个资格。最后一点呢，也要提醒每位考生，我们的军队院校录取呢属于提前批次的录取，它是阳光招生，从政审、从分数到体格检查。如果说有人说有内部指标可以搞到降分的，或者能够包你上军校，绝对就是诈骗，我们一定要不要上当。
1: 高考志愿填报，这是青春奔赴山海的重要起点，也是每一位学子逐梦前行的关键抉择。我们愿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不负韶华，得偿所愿，开启崭新的人生旅程。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去更新一些最新的招生资讯，也希望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

0: 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两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两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0: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继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真没想到大家的手速这么快，1米5的加上1米8的席子全部都快要售罄了。我们正在积极协商过程当中，全部按照订单的顺序来进行发货。想要的朋友现在依旧可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今年我们的价格创到了新低啊，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其实一床好的牛皮席使用寿命长达50年，按照这个价格每年只要20多块钱。你像夏天出汗多，毛巾清洗干净擦擦就行，不用像床单被套每周都要洗。像最近的天气啊，我睡着牛皮凉席空调都不需要开的。同时天然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对于敏感的体质非常的好，好多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家里的小宝宝来买。关键是现在我们的价格，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400-710-1900，400-710-1900，订购两床，把主卧、客卧都配上，还送大家一床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抓紧时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正气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 忽发物，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近年来，随着高铁网络的日益完善，周末带娃坐着火车去旅行，或者是跨城探亲，成为很多家庭的常态。尤其是临近暑假了，那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着小朋友一起坐火车，总是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方说孩子到底要不要买票，多孩出行怎么购票最划算，没有带证件能够进站吗，等等等等哈。那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的需求，那国铁集团最近呢是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目前呢，儿童旅客已经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到儿童优惠票政策。说到这个季次票哈，其实它不是新鲜事物，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非常合适，也非常的划算。那过去呢，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才可以购买，那现在新服务是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会显著降低家庭出游的成本。那孩子们的季次票具体该怎么买，享有什么样的折扣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每次暑假带着孩子出行，抢票算票价啊，这是让不少家长头疼的事儿。大人买一个季次票呢确实划算，但是孩子呢只能够单独买全价儿童票，要么就每段行程分开买票，这个麻烦不说，还享受不到套餐当中的折扣。一家人出去玩，光买票你就得算半天账。那这次推出的儿童火车季次票是专门为解决儿童出行量身定制的产品，它到底该怎么使用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中央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 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

0: 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 以前呢，这个家长们带着孩子出门哈，是一票一买，一趟一算。那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折上折的祭祀票，尤其是支持直接刷证啊，这种像坐公交一样的模式，确实是非常便利。这当中有几个关键点，特别值得我们去画一个重点。首先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折上折，这个票价是按照成人票价的五折来计算，这个五折呢是在原本就打折的基础上再打折。原本呢，这个成人祭祀票已经比单买要便宜不少了，那孩子的票价再少一半，对于计划暑期密集出游的家庭来说，省下的不是一笔小数目。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那这次的祭祀票呢，不是说非得掐着点儿预约，如果你实在来不及预约，只要车上有座位，带着孩子走人工通道也能够直接刷证上车。这对那些还没有来得及预约或者行程多变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一颗定心丸。那想要购买祭祀票的乘客，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的祭祀定期票专区的旅游板块当中购买，支持一次购买分段乘坐，可以在指定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每段单次单向计算，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的780个车站。当然这个便利的背后哈，也有规矩。那铁路部门就特意强调了成人陪同和人工核验，这说明我们的铁路部门在推行惠民政策的同时，把儿童出行的安全还是放在了第一位。其实过去哈，我们都知道咱们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常常会被车次束缚住。那为了赶某一趟特定的火车，整个行程会排得密不透风，生怕自己错过一班车，后面全乱套。那现在祭祀票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松弛感。那特别是对于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来说，这种随性哈，真的是太重要了。孩子们在路上累了，不想走了，或者突然在某一个古镇啊玩得特别痛快，想要多住一天，你就不需要因为改签手续费或者没票了而焦虑。那这种玩法呢，是把原本孤立的城市连成了一条线。此前呢，我们的铁路部门也做过了很多的尝试，比方说推出银发旅游专列、研学专列等等。但是很多的游客表示，这是希望祭祀票的覆盖范围可以更广，线路更多，时间更长。那这个产品的推出是抓住了游客什么样的需求？它和银发旅游等专列的主要区别到底在哪里？未来还会有哪些提升呢？我们接下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2: 游客在行程中都希望有说走就走的旅行，想看就看的风景。也就是说，大家希望不管是跟团游还是散客游，都希望自己的行程有更多的交通的保障。但同时呢，我也不希望你把我的行程框得过死。所以我们看旅游祭祀票和旅游专列也好、银发旅游列车也好等等，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行程更加灵活了，游客的选择也更加多样了。我愿意在这地方多待一待呢，那我就可能要多待两个晚上，多待这个半天，一天半天的时间，然后我再赶上下一趟车。实际上它有点类似于把我们的高铁公交化了，所以游客选择就会更多了。我们不仅是要把高铁动车放进来，其实也可以把我们传统的绿皮火车也放进来。我们经常讲旅游，大家经常讲的一句话，要快旅慢游。实际上有时候啊，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也愿意慢旅慢游。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仅是传统的风景 名胜区或者是传统的旅游城市，还有很多我们宝藏小城啊，也是适合广大游客去的。比如说我前方到站就是一个热点的旅游城市，我

0: 预计哇，这个地方人很多，我能不能在前面这个温点城市多停一停呢？或结果发现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城市可以多一些，游客的需求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那愿意我的行程我做主，也愿意我的风景也是由我来去做主。在这种情况下呢，游客的需求就会牵引我们旅游的供给，来这个交通等方式这个产品的供给。第二一个呢，我们看我们路网的完善，特别是高铁路网的完善，让更多的铁路部门有运力拿出来为旅游所用。
1: 确实当下咱们游客的心态哈是发生了一些转变哈，游客们要的不是说被安排，而是我的人生我做主。从这个赶火车到坐着火车看风景，其实既次票就是把交通的选择权真正的交还给了老百姓。特别是刚才录音当中啊，戴斌院长提到的快慢结合啊，不一定全是飞驰的高铁，那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用既次票坐上慢悠悠的绿皮车，去那些地图上不起眼的宝藏小城去发个呆。那这种想停就停的自由度，正是快旅漫游最好的诠释。回头再看我们今天说到的儿童既次票，那其实也是这种趋势下最温情的一次落地。它不仅是减轻了家长的钱包压力啊，更重要的是它给亲子家庭一种不赶时间的底气。那孩子们呢，可以在泉州慢慢的做个簪花，也可以在古镇呢多追一会儿蝴蝶啊，因为我们知道下一班车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当然路网越织越密，产品才会越来越丰富。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个既次票能够从热门线路走向更多的这个温点，或者是甚至有点冷点的小城，让我们的周末和假期拥有更多的不经意的美好。我们也祝福大家下一次的出发都能够拥有一场从容不迫的美好旅程。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草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就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那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瓶酒不能够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新标准。那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曾经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是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的使用场景。就在6月17号早上的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从这一口从历史当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3: 新闻服务区信息400-811-5050。
4: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1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也可以考虑。

0: 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11-5050。

0: 4008115050。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2: 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1米8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哎，其实我们推荐这床席子都快20年了，你说品质好不好？用这样的透气凉快舒服的席子睡觉特别安心，头层水牛皮，天然透气孔，天然的透气孔比普通凉席多出3倍以上，躺上去瞬间疏散燥热，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真的超值。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空调房里盖着既保暖又不会觉得热，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1900，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本省东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南京今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年端午假期收费公路不免费通行。记者昨天从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中心获悉，端午期间预计6月18号假期前一天，6月19号假期第一天将会出现出行小高峰。与去年端午相比，南京兴通车一座过江通道和一条高速公路，新生为大桥于2025年11月26号建成通车。 G3611凝除高速江苏段于2026年2月13号建成通车。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苏多所高校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记者盘点各校招生亮点，发现伴随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紧跟行业风口，大批新专业亮相，也给考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硬核科研成果直观展示，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 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1: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比1大胜库拉索，获得开门红。第6分钟，恩梅查禁区内接维尔茨助攻，都射破门，德国队1比0领先。第21分钟，库拉索队的 科梅嫩西亚破门，扳平比分，为库拉索打进世界杯首球。上半场，德国的施洛特贝克、哈佛茨先后破门，德国队3比1领先。下半场，德国的穆西亚拉、布朗、温达夫、哈佛茨接连破门，最终德国7比1战胜了库拉索。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 F 组小组赛上演一场强强对话，荷兰队对阵日本队，荷兰队凭借队长范戴克和萨莫维尔的进球两度领先，日本队则依靠中村敬斗和连田大地的进球两度扳平，最终双方2比2战平，各取一分。 今天上午10点，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1轮，瑞典对阵突尼斯。 上半场已经结束，那么此刻场上比分是瑞典队以2比1暂时领先。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但是雨水会时不时来串门。 16号、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 其中18到19号的雨势比较明显， 气温也是在缓慢攀升。未来5天南京最高气温29到32度， 最低气温20到24度。 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 937江苏新闻广播。 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 欢迎登录大蓝鲸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说到今年的牛皮凉席，真的叫做王者性能青铜价格， 1米5的降到1299， 1米8的1599， 照我们开会时候说的，今年不买血亏。所以如果您观望多年还没下手，或者是想要家定自用送人的，都赶紧拨打 400710-1900 400710-1900， 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席下单。南京的刘女士说，真的是一用就爱上了，前后买了有5、6床了，都是红棕色的，今年想入手大象灰的，配新家的装修风格。还有马先生说，这个席子真的是伴随着我家娃长大的，从几岁到现在高中毕业了都。 是的，多少家庭都是买了一床又一床，甚至从单身到结婚到生娃到孩子都上初中高中了，都还在用广播里的年年的爆款产品。那今年价格新款只要1000多，这是618大促端午节父亲节联合的大动作，史上以来第一次，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工厂直销才有这个实力，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确保是头层席，皮张皮质放心定，免费配送，不满意直接退。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少开空调省电费，1000出头买牛皮凉席，仅此一次大促机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7: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7: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乐阳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0: 从这个月开始，全国范围启动了全民反诈在行动的集中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有几个字，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其实这几个字今年的主题已经非常清晰了，直白地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够不受骗上当。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呢。那面对这些迭代的办法，我们容易受骗的老年朋友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设想一下，您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了，您的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发生，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要从发生在一位50多岁的刘女士身上这一件案件开始说起，我们一起来听。
8: 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
9: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
0: 不去是一点啊，是不安全的。那么留在手里，其实呢也不能做到完全的安全啊。那您看啊，今年的宣传主题叫做“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呢？怎么做到才能够安全？并且我们的反诈宣传每次啊，都会有一个强烈的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那么在这么多宣传里面，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啊，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0: 部长陈英江的分析。
1: 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0: 其实可以听得出来，陈秘书长的意思就是说，光靠警察打击罪犯还是不够的，咱们自己的心防才是第一道锁。最关键的反诈宣传，就是要把那些骗子式的招数放到咱们平时买菜、逛超市这些个熟悉的场景里头，让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听就明白，一遇到就能认出来。那么具体怎么放到场景里呢？央视的记者专门做了调查，接下来就跟着央视记者去菜市场门口去了解一下到底藏着哪些坑，了解更多诈骗分子的套路。
2: 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3: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4: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2: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5: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2: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4: 看短剧吧，
3: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6: 对，就红果短剧。
2: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
0: 那么如果我真的遇到了诈骗，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我们再来听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教大家如何应对。
1: 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
1: 简单来说，不贪小便宜，还有我们说基本的一些防范知识，比如现在这种的地面推广，有一些年轻人啊，给一些小恩小惠，给点卫生纸，给几个鸡蛋，从防小利开始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反诈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了。说到底，它不是一个别人去保护你，而是首先要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保护不是说让您成为专家，而是说要面对那些小恩小惠的时候，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不上当。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惊喜不断，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你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快打0087883230088883323。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大字小字都不费劲儿，轻松缓解流泪、模糊等问题。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 0087883323 购买，除了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0087883323 0087883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不能谈年份？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

0: 始终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八五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通知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2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轻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
8: 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9: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从这个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呢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的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也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足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统统为大家安排。一共有2期，第一期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第二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2种出行选择，不包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来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包含南京往返的高铁，那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现在各位就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
13: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4: 用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各位，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在多种人格类型当中，你是快乐小狗呢还是绿老头呢？如今一种叫做 MBTI 的人格测试成为了部分求职者做职业规划的所谓的军师。那互联网上 MBTI 职业倾向指南更是铺天盖地，甚至会有公司直接把它当作招聘员工的参考。那 MBTI 到底是什么？用它来做求职参考科不科学呢？好，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4: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确实如今呢刷社交平台和朋友聊天不少人张口就是4个英文字母，说到自己的人格类型真的是头头是道。这两年这个 MBTI 人格测试真的是大火相信很多人对它并不陌生。那 MBTI 到底是什么？它真的能够读懂我们的性格规划人生吗？那今天我们就首先来了解一下 MBTI 的基本概念。
15: MB

0: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萨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1: 刚刚我们听完了这个记者的体验哈，会发现这个一套测试下来，你的职业、你的婚恋哈，似乎都有了一个参考的方向。

0: 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1: 无论是这个快乐小狗还是小蝴蝶，无论是这个绿老头还是指挥官哈，这个昵称都特别生动，而且也是形成了一个不同的这个圈层哈，让这个 MBTI 立刻就成为当下特别热门的一个社交话题。但是热闹归热闹，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那就是这一套流传甚广的人格测试，从这个专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到底科不科学呢？好，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周明杰，
3: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0: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五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2: 周明杰，
3: 我是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1: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专家分析哈，就知道了这个 MBTI 在专业性上它是有着明显的短板的。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企业甚至会把它用在招聘环节，拿这个测试的结果来筛选求职者，那这样做真的合理吗？我们接着往下听。
2: 中国科学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关心，
4: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0: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1: 其实不光是 MBTI 啊，市面上各种心理测评也是层出不穷。那专业的心理学量表就能够一锤定音，定义一个人的能力和未来吗？面对这种五花八门的性格测试，我们到底该抱着一
5: 种工作晚上怎么能不睡个好觉？在这炎炎夏日里啊，辛苦工作一天，晚上回家躺在柔软又凉快的牛皮凉席上睡一觉，生活的品质这不一下就高起来了。而且我们现代人讲究及时行乐，要懂得好好爱自己。 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才有精力去创造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现在大促遇上端午节、父亲节，价格低至1000出头，就可以带走一床牛皮凉席，1299、1599，买两床，还有一床高品质的夏凉被，直接赠送给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

0: 接搜索银胶男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
1: 刚退休的赵阿姨以前总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现在转变了想法，给自己买了一床牛皮凉席，说得让自己睡得舒服惬意，要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和年轻人学习，对自己好一点。确实，睡高品质的凉席，过高品质的生活，我们都要像赵阿姨一样，时刻提醒对自己好一点，因为只有自己过舒服了，才能不给家人添负担，好好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好好睡好每一觉。
0: 雷女士的父母呢，刚刚搬来我们南京生活，就给爸妈安排上了我们的牛皮凉席，不用整夜开空调，也不用担心南京的大热天晚上会睡不好了。毕竟咱们的牛皮凉席可是卖了十几年的，口碑一直是特别的好，好多朋友都是两床三床的往家拿，不光自己用，还要送给亲戚朋友。现在的三节福利价，一米五的只需要1299，一米八的只需要1599，超低价福利款，现在下单两床还赠送给您一床蚕丝夏凉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胶男精选就可以自行下单。
1: 邢女士有点小洁癖，对床单被褥等等特别的仔细，隔几天就得换一换晒一晒。生日的时候女儿送了一床牛皮凉席，哎呀，觉得特别的入眼，莫兰迪灰色，特别的干净大气，也不用经常换洗了，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可以，睡得也特别的安稳，没有传说中的刺鼻的味道。因为啊，我们的牛皮凉席全部都是植物鞣制的，没有任何的涂层，也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可以直接接触皮肤表面，不用担心刺激皮肤，也不用说像其他的凉席一样隔个三五年就换一换啊。那我们这款牛皮凉席睡个几十年都完全没有问题，新款的莫兰迪色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那如果家里有之前买过红棕色的，还想要再加购一床新款灰色的，跟夏天很适配。400710-1900，400710-1900，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米五的只要1299，一米八的才1599，这是大促的价格。订购两床，还有一床100%的真的蚕丝夏凉被，直接送给您了。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钱，这是我们推荐了十多年以来的价格新低。如果您还有任何担心的地方，您可以先下单，收到货可以验货，不满意直接退就可以了，售后有保障。订购电话再说一下，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在30度左右，本省东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21到22度。南京今天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端午铁路假期运输期限呢是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期间呢，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9.56%。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在高考之后与中考日期重叠，除了常规旅游、探亲、学生往返等基础客流之外，周边举办的展会、苏超赛事、演出也将会推动客流增长。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端午小长假运输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临客列车 104.5 对。近日26岁的笑笑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顺利接受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术，术后随即进行了测试，八根电极均可以采集到脑电信号，标志着手术圆满成功。接下来他将会经过6个月的康复训练，逐步的实现凭借意念控制电脑光标、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真正的开启与外界交互的新可能。该手术是江苏省首例、全国第三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这也是江苏脑机接口领域的重要突破。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的数据显示，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到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 36.69%。 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的投诉量的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呢，开展了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来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接下来是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那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一轮，瑞典对阵突尼斯，最终的瑞典队是5-1获胜。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和图拉州州长表示，自当天凌晨以来，有部分乌克兰无人机在被俄方击落之后坠落至两州的工业设施内，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13号晚至1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州以及图拉州等地的石油设施、化工厂等发动了远程打击。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表示不满，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理智，透露这一军事行动直接干扰并且延迟了美伊即将签署的相关协议进程。当地时间14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前不久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连续拉响了防空警报，以军随即称监测到黎巴嫩方向来袭的火箭弹及无人机。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但是雨水会时不时来串门。16号、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8到19号的雨势比较明显，气温也是在缓慢攀升。未来5天，南京最高气温29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很多叔叔阿姨呢，经常会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会老抽筋，牙齿呢也会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就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不然呢这个骨头啊就会越来越脆。那今天会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呢是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你的骨骼里，真正的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而钙片基本上每天都是要吃的啊，一个月呢少说可能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钙片呢上100块，而且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那提醒各位，活动呢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下最后的3天了，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下面的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不要错过。爱眼月期间啊，好视力现在积极在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一位江苏听众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就迎风流眼泪，只要你想改善眼睛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领补贴。购买的话呢，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号码400-878-8323，400-878-8323。那好视力呢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也是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可以用作于眼睛，效果呢当场就能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记好这个号码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通通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你看一个电话呢，多重好礼都会包邮到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6: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

0: 先锋观察。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呢 FM 九一点二。欢迎大家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又到周一了，那每到周一呢，我们的先锋观察就是苏超时间。今天直播间依然是有请到了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还有我的同事啊，资深球迷童森，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上周六结束的几场苏超比赛。同时呢，我们也会和大家聊一聊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即将开战的几场对决。那我们首先请两位和大家打一声招呼。你好，王指导。
2: 好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特别还是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球迷朋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我们视频号的这个讨论当中来啊，谢谢大家。
1: 好，童森。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王指导也说了，提醒大家，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给大家同步做直播，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客户端来进行收看。另外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的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啊，那说一说您看了上周比赛之后有哪些感受，那另外对于接下来就是本周六的几场比赛您关心的话题，如果有哪些想和王指导来在线交流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节目当中互动话题就是上周的几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让你印象深刻呢？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啊，或者说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给我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因为上周六也就是6月13号，苏超呢是迎来了第九周的一个精彩对决，徐州、宿迁、南通这三座城市同步开赛啊，三场对决呢结果分别就是徐州队是0-1负于无锡队，宿迁队3-0战胜了镇江队，南通队呢是0-1不敌泰州队。其实这三场巅峰较量也是轮番在上演一些包括绝杀、门柱惊魂、里程碑式的进球等各种各样的名场面，而且累计超过了90,000球迷奔赴现场去观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请教一下王指导啊，因为上周六是苏超结束休赛期的一个首次的回归，那复盘一下比赛之前，想请问王指导，就是这个半个月的休赛期之后啊，目前各支球队的竞技状态或者战术配合和赛场上的一些精神风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呈现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2: 肯定会不太一样啊。那么我觉得上周啊，我们这个苏超的比赛是因为这个高考啊，正好这个进行了一周的这个停赛。那么我想这一周的停赛，对于我们各支球队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对第一阶段比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针对性的训练啊，一些问题的解决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时间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赛季我们很多球队都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对对手的了解，包括对自身球队的适应等等，它需要花时间。那么经过第一阶段的几场比赛，4-5轮比赛之后，那么各支球队它需要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期，不管是球员的体能、球员的心态啊，同时自己战术的一些调整啊等等。那么这一周呢，也是让各支球队有了一个充分准备的这样一个时间啊。那么特别是对我们的球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参加高考的球迷，这一周一个没有苏超比赛看，安心的去备考。你看这个高考结束之后，马上就迎来新的一轮苏超的比赛，马上又迎来现在又正在世界杯的比赛，
1: 啊，
2: 所以我们咱们这届高考生还是比较的有福气啊。现在可以毫无负担的。啊，现在这个夜里面爬起来看球。
3: 我们当初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当初是7月份高考，现在6月份高考，让大家可以看世界杯。
2: 哎，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些喜爱足球的这些同学们啊，在这个几年的这个应该是寒窗苦读之后啊，能够有个短暂的一个调整期，能够好好的去一个我们自己的。我们城市杯相当于对吧？
1: 对，
2: 我们自己的城市杯，然后呢，还有一个世界上从国家层面上最高水平的世界杯的最高水平的比赛，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一下，去看一看。我觉得
1: 是的，
2: 大家的这个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啊。
1: 确实我们感觉到了，就是上周的这个三场比赛啊，每一场其实都直接影响到了各队的一个积分榜的排名走势。你看无锡基本上稳固在第二的位置，宿迁呢是杀入到了前三甲，泰州也终结了自己的连败的战事，各队

0: 的积分角逐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所以王指导，您认为啊，接下来这个整体的一个积分的格局是不是已经逐渐的变得清晰分化了呢？
1: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清楚一点了，就是整个中超这个苏超的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我们虽然只有13支球队，但是我觉得可能确实要有一档的，有第二档的，有第三档的，
0: 对。
1: 那么从目前积分上来看，大家看的也是比较的这个清楚啊。你看最高分可以拿到15分，对吧？所以你看，包括之前的去年的前八名的几支球队，包括南京，现在也只拿到5分，当然它只是4轮比赛啊，也就是5分、4分左右这样一个积分，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正常啊，非常正常，其实各支球队的实力啊，很多就是前八名的球队啊，他们的实力其实相差不大啊，但只是一场比赛3分，可能就是1-0，对吧？你说差距多大？不大，但是我运气好或者我抓机会的能力强啊，你像盐城，我就勉勉强强磕磕绊绊，我就1-0、2-1，
0: 是，
1: 对吧？看起来好像我打的这个进球并不是很多，但是我每场比赛我都能够非常实际的拿到3分，这是本事。所以你看他的积分就比较靠前啊，包括我之前就说过盐城啊，包括无锡啊，包括这个你看泰州现在也上来了，对吧？等等这几支球队，还是宿迁现在也上来了，所以第一档球队大概有3支左右。第二档球队呢稍微多一点，第三档球队呢反正那几支球队，
2: 对
1: 啊，所以但是我还是那话，只是从纸面上分析，或者我们从专业上进行讨论，
0: 是，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很多的球迷而言，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不需要看重太多这个积分榜，天天扒着积分榜去看，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去看重我们球员的表现，
2: 对
1: 啊，哪怕是输了。对吧？我们是对吧？注重这个过程啊，
0: 是
1: 所以我是更希望咱们的这个苏超啊能够更纯粹一些，更纯粹一些。
0: 但是可能大家就是球迷在观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分数是比较在意的，对吧？
1: 是的，你说球迷看这个热闹，他图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看进球。
1: 我一个本身进球就少，他相比篮球而言，那个进球数少多了，对吧？
0: 是。
1: 那本身进球数就少，然后呢，老是看着我自己球队进不了球，或者老是看着输球。
0: 对，
1: 这心态肯定会不舒服嘛，
0: 是
1: 非常正常嘛，对吧？那么反过来我们讲，这就是竞技体育，或者这种比赛，它就是一个特点，就这个，你不是赢就输，对不对？平局可能大家都不满意，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这两天也在带一帮孩子去参加这个中青赛啊，其实也深有感触，包括我们很多的家长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就希望我们球队能赢。但是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有时候我赢了，我可能不，我教练都不一定高兴。但有一场有些比赛我输了，我都会很高兴。因为孩子在成长，他在锻炼。
0: 对
1: 吧？
0: 对，这个，
1: 另外一个，我说现在咱们家长，包括我们球迷在看比赛，其实一个道理，就我们家长现在很多看孩子学习这些东西看得很紧，江苏教育非常卷的，对吧？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我们更多的看看现在要教给孩子什么，要教给孩子如何去面对失败，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一个人的人生啊，他失败是居多的。你想想看，是不是？就是你总想干一件什么事儿，但不是你想干的事儿都能成。就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很多都是失败。
2: 对，
1: 他很少是能够达成所愿。那就否则他就不叫愿望了，对不对？你想干嘛就干嘛，那不叫愿望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更多的要教孩子如何去面对失败。那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成人？我们自己得做到这一点，对不对？你面对胜利你可以面对，但是面对失败其实是很难的，
2: 而且失败是常态呀。
0: 对，那今天提醒各位啊，我们此时此刻先锋观察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在同步直播，那大家在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不要忘了在您的这个屏幕的右上角有一个我们的直播预约的按钮，欢迎大家呢都去点击一下我们下一场6月22号，也就是下周一的这个直播。那我们下周一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会直接跳出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多多关注一下。好，那下面我们抓紧时间 时间来说一说上周六的几场比赛吧，来总结一下。我们先和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应该说是另外的一场，就是我们这次比较具有话题度或者很充满着宿命恩怨的一场较量，这就是泰州和南通的比赛啊。这次是南通主场迎战泰州，结果最后被泰州的一记球，然后呢绝杀了啊。这个球，我觉得王指导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
1: 这场比赛是我重点关注的比赛，
2: 我也是
1: 啊，
2: 而且很精彩。
1: 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至少在这一轮的三场比赛当中，甚至这几轮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场比赛，它无论是比赛的强度、队员的对抗、
2: 节奏、
1: 节奏等等方面都非常快啊，转换也非常的快。两支球队也具备一定的这种技术啊，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比较的喜欢，或者说我们球迷看的也会比较的过瘾啊。那么从比赛的这个赛后的一些统计来看，两支球队真的是不相伯仲啊。不管控球率、进攻次数，还有危险进攻的次数等等啊，都是差不多啊，差不多。唯一的一个就是比分上啊，泰州是1-0客场击败了南通。这是上一届苏超冠亚军的这个两个对手，对吧？最后泰州是点球赢的。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也在关注啊，南通能不能报仇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网络上一些东西，很正常。但是作为球队来说，一定他是以自己为主的，他不会过多的在这方面受到影响。但是在这场比赛我特别感触很深的就是，这场比赛看下来之后，我们觉得就泰州队不像在打客场。就泰州啊，就按照道理来说，在打客场的时候，客队相对可能会保守一点，
2: 对
1: 啊，一般的感觉啊。
0: 对，
1: 但是这场比赛泰州给我感觉就是反客为主，
0: 啊，
2: 像南通有点措手不及的。
1: 对，南通对于泰州上来就抢攻，南通似乎有点准备不足，准备不足。你看上来之后，泰州队的几次左路的那个进攻都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威胁，南通队在后场甚至在禁区内都有那种就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下子都没有办法适应对手上来就那么快速的去进攻，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泰州队之所以赢球啊，就赢在了他们对于比赛胜利的这个欲望上。当然我不是说南通不想赢球，南通当然想赢球，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这个铁血这个逆境之下翻盘，对吧？
0: 对，
1: 对于整个球队的士气那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轮又是主场，又是上赛季的这个夙愿对手啊，他不想赢球那是假的。但是我估计南通可能真的是没想到泰州队一上来打得那么积极主动，不管是前场的高位逼抢啊，还是丢球之后的反抢啊，还是这个主动的这个防守性、主动性，那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打了10分钟之后，感觉南通才稍微缓一点，缓一口气。那当然，我们说南通队他是具备实力的，但南通队这场比赛呢，他确实受到一些影响，有个别球员、主力球员也是可能一些原因吧，那没上，比如说李贤成，他是因为累计黄牌停赛，那么那这场比赛看下来，可能就是觉得李贤成对于整个南通队的中场，他在和不在，他对中场的梳理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像泰州他范后泰走了之后，对于他的中场影响是比较大的。你看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踢得非常的激烈。激烈在哪儿？有一段时间双方都在中场，两边的守门员都没啥事儿，双方在中场的拼抢是非常激烈的，就你来我往你来我往。但是呢，激烈有余，但是有一点不足，就是双方各自缺乏一名中场的一个梳理师，中场的一个调理大师。就是我一个球队强，就是我们在中场拼的时候，我一个球队当中有一名核心队员，在最激烈的时候，我把这个球从人最多的地方把它摘出来，然后转到对我有利的另外一面去。两边都缺少这样的人，所以他们拼得非常凶，但是呢，就是在中场缺乏一个调整思路、梳理进攻方向的这样一个像中场大师一样的人物，双方都缺乏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南通队受到影响似乎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另外我说这个比赛的欲望啊，所以我讲从泰州队那个进球，大家可以看到泰州队在自己的后场角球区附近把球断下来之后，这名队员是什么状态？
0: 对，
1: 因为打到86分钟了，
2: 对，
1: 按照道理客队拿到一分是很满意的，
2: 对，
1: 但是泰州队他不满意，你看他断球下来，抢完球下来之后，他连续的左脚的连续的快速的， 趟球往前，然后非常坚决的传了一个直传，就是他的进攻这种反击的欲望是非常强烈。
0: 确实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对的。
0: 那这样我们提醒到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啊，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播端的节目呢将会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上的直播呢还在继续当中啊，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

0: 话题想要和王指导来这个评论留言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广播端稍后回来。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信息，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7: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6: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苏超，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也是资深球迷童森。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正在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视频号的评论区留言和我们来互动，发表您的观点。那我们后半段回来，下面和王指导呢继续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几场比赛啊。在广告前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南通和泰州的比赛，马上和大家来说一说。

0: 说在上周进行的无锡对阵徐州的这场甜辣大战啊，那这场比赛可能比分不大啊，但是对抗强度和攻防博弈还是蛮精彩的，这也是一球定胜负的局面。我觉得可以让王指导再给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您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场比赛徐州对无锡，我觉得徐州队的苗仁东他的没有出场啊，就是影响确实很大。当然我们也说一支球队啊，确实需要有核心，需要有尖刀，但是呢你也要做好预案，就是不管因为伤病啊还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当你的这个重要的人物核心人物没有办法出场的时候，你整个球队的这种战术的变化，
2: 我们上次节目就有个球迷表示这样的担心啊。
1: 对，
2: 最后球迷就这么说，苗仁东来
1: 这场比赛其实我也看到徐州队其实踢的也是非常努力的，毕竟是自己的主场比赛啊，他们踢的也非常努力，但是呢确实还是缺乏一个这种能够在局部解决问题的。就是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支球队其实我们看他的这个数据上来看也都差不多，但是呢他无锡队这场比赛他把握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他虽然是客场比赛，我那天看比赛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说这一段时间无锡队已经进入到他的节奏了，就是他的进攻的速度他并不是很快，当你徐州队退得很快之后，他就利用自己的控球的优势，他就两边的转移两边的调度啊，那么这个时候无锡队在中场对他无锡这个徐州队的中场对无锡队持球人的这种压迫不够，那就让无锡队在中场的调度的球员就非常轻松啊，他从左转到右，从右转到左，再从中路再往回，就是他很轻松，他不断的可以在寻找机会，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那徐州队你的防守就会非常累，你不断的跟着球在动，对吧，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那么无锡队其实就是利用了在两边调度之后中路出现了空档，他一直就在找这样的机会，而且他在找的时候他非常有耐心，同时也说明徐州队的队员对持球人他没有太多的这种压力，让他不断的可以观察，不断的去通过寻找机会，然后非常从容的塞一脚手术刀式的这种直塞球，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两边不断的调动，不断的调动导致后防线的站位出现的问题，其实那个球最后进球是卢泽林是吧，七号，那个球其实就是完全阵型被拉开了，
2: 对。

0: 对方的这种启动，对吧？你的观察又不够，那你更保险一点，要把球传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就视线可控的范围之内。
1: 所以你看，我们在视频号上也有朋友在说，说王指导，你看场面上来看，感觉镇江也不是那么弱，但为什么就是一场都不赢呢？
0: 我讲这就是细节的把控。
1: 是，
0: 我说了，就是你少犯错误，同时抓对手的错误。
1: 对，
0: 在这点上，那镇江队确实至少这场比赛，让人感觉到，你为什么到现在赢不了球，
1: 对，
0: 或者说为什么排名垫底？那你这个问题得解决，就是我尽可能，我之前我就分析镇江之后我就说，你尽可能的让球离自己的球门远一点，就是你的后卫在防守的时候，你要果断干脆，不要拖泥带水。
1: 对，
0: 啊，你包括镇江队的第二个球，同样又是一个三个人在防守，最后你是回在这个时候在禁区这个点上，你是回传还是干嘛？还是解围？对不对？又不像回传，
2: 同样的
0: 又不像解围，
2: 又犯一次，
0: 又给。其实，苏谦队这场比赛他的进攻，在镇江队的防守面前找不到太多，
2: 没有打出，
0: 找不到太多的机会的。只是镇江队，我说了，镇江队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后防线有这种失误比较多，低级失误比较多，
1: 对。
0: 那么在进攻线上，他抓对手的失误，利用对手的失误，他的能力也不够，
1: 对，
0: 就是没有一个前导。每一场比赛，我想各支球队都会出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小问题，就关键你能不能抓住。
2: 对
0: 不对？
1: 好，那刚刚我们是回顾了在上周六的几场比赛啊，马上在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苏超的第十周的这个四场重磅对决也将会同步打响，分别是常州主场迎战盐城，扬州对阵连云港，苏州客场挑战南通，还有南京主场对阵淮安。那下面我们来把这个时间更多的关注到在本周六即将要举行的这个四场对决。那首先我们先看看常州主场对阵盐城的这场比赛啊，那这场比赛也是这一轮热门场次之一，因为赛前就被球迷们热议说盐城是延续不败精神嘛，那还是常州能够主场复仇突围呢？我觉得可以让王指导先给我们来进行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前瞻，就是它的核心到底是在哪里。
0: 这场比赛盐城队，我反正希望啊，就是盐城队不要背上连胜的包袱，就是有时候连胜啊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1: 压力比较大。
0: 你反过来，你如果不正常的正确的面对的话，会导致球员就是想赢怕输，就是特别是客场比赛，这个或者我守一守啊，或者我首先不丢球啊，或者怎么样，对吧？有时候场上比赛这种局面，随着球员的心态，场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打平的时候，我队员表现是怎么样，我丢了一个球之后，可能场面上就会有变化，或者我赢了一个球以后，场面上也会有变化，这和球员的心态是有关系的，而且球员的心态还不是一个两个，我11个人的球员或者场边的主教练，他们的心态啊，是不是会保持统一？那肯定不是嘛。你比如说后卫我想守，前锋我想攻，对不对？他就会造成不一致，不一致会出就会出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场上的队长或者主教练，他在场边或者场上，他迅速的统一大家的思想，就是我不管我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先不谈，就是我整个球队我一定要统一思想，
1: 对，
0: 我要守一起守，要攻一起攻啊，这点要统一。所以盐城队现在就是现在打到现在，盐城队那大家都公认的强队，从积分上也能看得出来，比赛场面上也看得出来啊。但是你盐城队，我觉得他一定会这个延续自己的固定的打法，我不管主场和客场，
2: 对，
0: 我都延续自己打法，对吧？而且他现在可能就越来越相信，就是我一场比赛我肯定会有机会，只是我抓住机会而已，对吧？我的目标是我尽可能的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对方施加强大压力，从中找到对方的错误，我完成，然后我后防线我少犯错误，不给对方机会，对吧？那么作为盐城队，他的战术打法人员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那我不管你是什么打法，我不管你采用什么战术，我是稳定的。
1: 是。
0: 那么这场比赛其实他会碰到挑战，常州队其实这段时间他在提升，他之前赢了球之后啊，之前第一场赢了，然后随后就两场失利。对他的球员的心态啊，各方面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已经回归。我觉得上场比赛赢了之后，慢慢的球队的士气啊，或者球队的自信心啊，
1: 可能
0: 也会得到加强。
1: 是的，好，我们说完了常州对盐城的这场比赛之后，再来前瞻一下我们第二场，就是扬州对阵连云港的较量。因为目前这两队积分榜上都是处在一个中游卡位的一个阶段啊，那积分差距是比较小的，那所以说。

0: 王指导，对于这场中游球队的关键的一个卡位战，您觉得两队的战术的侧重点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杨多队这场比赛，我觉得他是主场比赛，
2: 我觉得两队都想赢。
0: 那肯定
1: 是，
0: 肯定都想赢，对，
2: 都觉得对手是一个
1: 扬州队这场比赛，我觉得，他是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啊，因为扬州队他的积分也不高，对吧？
2: 扬州刚赢了镇江，
1: 对，刚赢了镇江。扬州队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可以去攻一攻。可以去攻一攻，当然你要预想到，就是连云港队的打法也是比较的硬朗，就苏北这边球队他的打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硬朗一点，身体条件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就是扬州队要打对方身后，多打对方身后，啊，也这个连云港队我看了他一两场比赛，他的防守对身后的这个防守他是有问题的。啊，有问题的，所以就看这个常州队啊，扬州队，你利用自己的主场，利用自己速度有没有速度快的队员，啊，多打对方的时候，就造成对方，我不一定这一击就成功，但是我这一击可能会给你造成混乱，造成你的非受迫性的失误，这就是我的机会，对吧？那反过来说，你自己的防守，还是那个话，我之前给扬州队主教练朱古峰，我们俩在聊的时候，我在说，我说你主场比赛一定让自己的后卫干净。果断，就是有时候我不要想着在后场我断球打个漂漂亮亮的反击，打个什么传球地面什么进攻，你不要想这么多，你的后防线不稳，你的后防线的队员的这个脚下也不是非常的出色，
0: 是的，来，我们下面再抓紧时间说一下在大家关注度还蛮高的苏州客场对阵南通这场比赛吧，我觉得王指导也可以分析一下，因为现在南通队也是属于急于求胜嘛，那所以苏州队客场他作战需要防范哪些隐患呢？
1: 苏州他进攻是没问题的，还是防守要注意啊，要注意，特别是几个队员之间的这个协防包括定位球，他防守要注意，而且南通队他李先生回来之后，我想对于整个球队实力的提升也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场比赛苏州在主场，但是不好打。啊，南通我觉得有机会。
0: 好
1: 啊，有机会。
0: 那另外就是我们南京马上
1: 对
0: 主对主场对环、
1: 哎，南京对环，
0: 这个来好好说一说。
1: 上一次是在客场1-1嘛，我记得、是吧？然后这次南京会，但是南京这场球必须要起，必须得赢，
0: 必须得赢。
1: 如果不赢就会掉链子了。不赢你的积分在排名上，你可能就会往下掉。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南京的球员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啊，不能出任何问题。不是说我给他们压力，他们自己应该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压力。
2: 但是淮安到苏南来也不好
1: 啊，淮安队，但是淮安队本身他就比较硬，而且南京队打这场比赛千万要有耐心，不要想着一下子就赢，就是你要考虑到，甚至你可能到90分钟我才能进球，你要考虑这一点，因为真是淮安队是很难啃的，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碰到焦灼的时候，你一定要稳住心态，别自己没进球，最后被人家偷一个，你就麻烦了。对，淮安队这个防守是很硬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对南京队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好，那我们也说到这个苏超的魅力啊，就是在于每一场比赛都有悬念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热爱。而第十周马上也就是这周六我们要迎来的赛事，势必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对决，还有更多城市的狂欢。那在这里呢，我们感谢一下这个王指导和童森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这样，我们的广播端马上将会暂时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但是视频号上呢还在继续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去关注搜索一下，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将会一直播到我们的12:55左右啊。那接下来广播端呢将会是广告时间，视频号继续直播。来，我们稍后再回来。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服。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11-5050，400-811-5050。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
2: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3: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 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
2: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

0: 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11-5050，400-811-5050。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11-5050，400-811-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0: 1-800-500-5050。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沿江和苏南、江淮之间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小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转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本省东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6: 记者连线。
0: 近年来，益生菌成为了健康消费热门品类，商场货架和网购平台上软糖、麦片、固体饮料等相关的产品琳琅满目，标注益生菌字样的商品呢也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益生菌到底是不是人人都适用？哪些人群确实有补充的必要？选购产品和使用有哪些科学规范呢？想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你好，祖明。
7: 哎，你好。那其实临床上可能确实有不少人肠道没有什么器质性病变，却坚持每天在服用益生菌去养护肠道。对此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金辉就提示到，其实这样的健康的观念是值得肯定的，但要谨防陷入盲目补充的误区。因为各大社交平台上面益生菌的这个产品推介是比较的五花八门的，那么很多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不会去核查产品核心的参数，也很难去分辨优劣，主要还是依托网络和商家的种草。那其实益生菌摄入足量会对人体产生健康益处的一种活性的微生物，但是它并不是不能自行补充。考虑到人体肠道还是比较复杂的微生态体系，菌群呢要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长期的单一的去补充某一类这个菌株的话，调理的效果也会比较有限。在临床上确实有一些患者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补充益生菌，比如说像慢性腹泻的或者是胃肠道手术之后的患者，而这一类人群呢其实是要对症来补充的，也是需要有专家的这个指导的。而益生菌并不是万能的保健品，免疫力低下或者是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呢是不能盲目的去服用的。所以也提示到大家，健康的身体一定是讲究科学的生活方式，包括日常的均衡饮食啊，适度的运动啊，那么定期的体检啊，身体不适及时就医，都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来得更有效。而所有疾病也重在预防，理性看待，科学的选用一些保健品才是守护健康最佳的方式。
0: 嗯，好的，谢谢祖明。省内新闻，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了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排名包括838个专业，涉及到92个专业类、13个学科门类。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设计了独具特色的专业竞争力评价框架，通过学校一学科，从学校到学科到专业三个层次的评价汇总，形成了对于专业的综合评价。在排名当中呢，江苏共有72所高校的2524个专业上榜，上榜专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 A 加专业数182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A 专业数482个 ，B 加专业数1055个，而 B 专业数是805个。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长超过17%。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限期为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来购买债券，并且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的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为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称，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以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8: 大家好，小张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但是雨水会时不时来串门。16号、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8到19号的雨势比较明显，气温也是在缓慢攀升。未来5天，南京最高气温29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安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9: 近日，我国首次船网互动试验在连云港试完成，一艘纯电拖轮通过港口微电网向电网反向送电，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此次试验持续7个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到560千瓦时。试验攻克了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通过研发应用基于构网控制算法的船网互动协同装置，实现拖轮靠港后负荷供电双向状态的平滑切换。项目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停靠的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航运绿色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示范样本，更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远网荷储的全新应用场景。目前连云港港已投运4艘纯电拖轮，整体可形成20000千瓦时移动储能集群，相当于一座小型移动式储能电站，可支撑港口5台大型岸桥吊机。
0: 它是独创高端箱型槐箱，将清箱、酱箱、浓箱、芝麻箱融合在一起，这一口4箱的槐箱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了，而且整瓶用的是6年基酒来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而且拉链开箱，商务宴请的有里有面。而第三款是珍藏30，它是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消费级的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记住时间是6月17号的早上7点钟，视频号、抖音号全。

0: 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就可以预约直播了，我们去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
2: 拿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6月12号河南周口的李先生啊，向媒体反映说，自己呢13岁的儿子在登封的一所学校参加体检的时候，被医院初步筛查疑似说感染了艾滋病，最后呢，学校仅凭这一份存疑的结果，就直接给孩子做出了劝退处理。为了给孩子证明自身的清白，那李先生呢，当时就带着儿子啊，先后前往了郑州的2家3甲医院多次进行复查，结果所有的检测全部显示是阴性，孩子呢，并没有感染艾滋病。这件事儿曝光之后啊，涉事学校表示是认可医院的复查结果的，同时这名学生目前已经返校就读，而负责本次体检的登封市松正中医院也回应说啊，当时只是筛查结果提示说可疑，也并没有最终确认孩子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目前呢也向家属诚恳道歉，并且呢全额退还了体检的相关费用。这件事儿啊，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啊，先是医院道歉，然后退费，再加上学校又允许孩子重新返校了，看上去好像已经画上了句号啊。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一纸致歉声明根本就无法去弥补一个13岁未成年人所受到的心理伤害。孩子被贴上传染病标签，被迫离开校园，这段经历留下的心理阴影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的抚平。而说起这起乌龙事件，也绝对不能简单用一次检测失误来草草收尾。背后，
1: 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迪卡侬上热搜了，说是廉价低质的迪卡侬流向全国，大量假货掺杂少量正品混发，有的店铺呢每天能发个上千单，这事上了热搜。这个它不是品牌方在清库存，它是什么呢？电商平台上一大批离轨店铺长期在卖劣质假货，就靠着便宜，靠着仿的像在赚黑心钱。这个事儿怎么被发现的呢？起因是一个网络博主的打假视频。这个博主他说，在线下专柜和两家非官方网店，他购买了同款的冲锋衣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非官方渠道的迪卡侬问题重重，比如说啊，做工很粗糙，那拉链一摸就起胶，还有线头多，压胶条歪歪扭扭，还有成分造假啊，标签标的是100%的聚酯纤维，实测是什么呢？涤纶，性能不达标，防水性能不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不，这个网络博主拿到检测报告之后，结论也非常明确，这些迪卡侬通通都是山寨货。随后有更多消费者也晒出了实物啊，吐槽那个假货的标签模糊，面料手工差，跟正品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而这些消费者买到的假货并不是零散销售的，它背后有一整条完整的供货网络。根据媒体记者的调查， 劣质

是迪卡侬大多从江苏、昆山、河北、南宫这些地方的仓库发出来，啊，通过上百家李伟网店，啊，这比如那个昆山那家叫探险纪元运动户外经营专运动户外专营店，就这些李伟网店，以正品七折还有迪小农的名义，就发向全国。记者实地探访了昆山的一处发货仓库，发现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现场凌乱，货品散落一地啊。这仓库呢是昆山七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仓库。根据知情人透露，这仓库之前每天向全国发出上千件假货，退货量巨大。目前包括昆山、南宫这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已经查封了相关公司，涉事店铺也基本上都关停了，部分人员也移交给了公安部门。那这个事儿在网上一发酵，迪卡侬官方也迅速回应，人家明确说了，说线上只有迪卡侬官方旗舰店一家，线下的门店呢也都是官方直营，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店铺去销售，并且也不会为非官方渠道购买的产品提供检测服务。这声明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除了官方旗舰店和线下门店，你在其他任何网店看到的迪卡侬都没有官方授权，那真假那你自己就想吧。问题是假货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实际上根本原因就是售假的成本和他收益失衡了，商家只要换个马甲他就能重新开店铺，那抓到之后封店吧，下架吧，这种处罚和他的利润相比往往是小钱儿，对吧？而且刑事追责门槛比较高，概率也低，所以让一些人他就愿意去赌一把去试试。实际上这也暴露了平台审核的漏洞，你看好多李鬼店铺打着官方正品的旗号啊，通过一些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所以平台在这个店铺的资质审核和商品抽检上的不作为，就让这些店铺胆子大，敢去欺骗消费者。当然很多朋友说监管这时候要发力，这确实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监管只是作为一个兜底，它不是第一道防线，所以作为消费者我们平时就得擦亮眼睛了，认准官方。线上你要想在网上买，你就只盯着迪卡侬官方旗舰店，线下呢你就只进那些带官方 logo 的门店，包括那些价格远远低于官方渠道的商品，那就得提高警惕。对那些什么叫迪小农啊、迪卡侬工厂店呐、啊，就这些擦边的名字，保持警惕。那如果还是买到了假货怎么办？保留订单，保留聊天记录、开箱视频、快递单等等。啊，在电商平台发起售后要求假一赔三或者退货退款，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全国的12315平台啊进行投诉举报，提交你保留这些证据，要求查处违法行为。老实讲，电商体量确实非常大，靠监管啊确实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顾不过来，但是咱们还是希望不要总让热搜变成了监管的开机键。既然监管是兜底儿，它不是第一道防线，我们日常就得保留好证据，遇到事你要真去投诉，真去举报，不要嫌麻烦就算了。必须得提一点，商家作假，平台那这是要承担责任的。你这个严格来讲，这有点助纣为虐的嫌疑。作假的商家是靠着平台扩大了你的销量，为什么会有这种审核漏洞呢？你既然做这个买卖，把好关，这是你该有的成本，所以除了查处商家，平台也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再说个事儿啊，今年高考刚结束，不少家长反映了，说考前就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电话，有的甚至每天接到十几通这种电话。很多人说这骗子太猖獗了，可是四川警方破获的一个案子，发现这背后递刀子的是谁，竟然就是咱们信任的人。这是四川峨眉警方破的一个案子，捣毁了一个招生团队，从一个人的钥匙扣 U 盘里边搜出了79万条学生信息，覆盖了四川

谁能导出去，导出去做什么？没有分级，没有审批，更没有留痕。这就是一个监管的裸奔呐。他只要有一点点的贪念，对他来讲很容易，想拿就拿，想卖就卖。这些数据一旦流出去，对孩子对家长那是精准打击。诈骗分子拿着这些资料，他能编出很有迷惑性的剧本。你想家长正焦虑呢，他接到个电话，电话里边连孩子分数他都知道，你怎么能是吧，他很难不上当。所以抓了这个副校长只是指标，也真正治本得严格的重构学校的数据防线。你校长也不能随便导出全校的数据啊，班主任也只能看到你一个班的学生，凡是涉及到批量导数据必须得有严格的审批，而且系统要留痕，就谁导出的数据，什么时候导出去的，导数据多少，后台能查到，你想赖都赖不掉。第二个，倒卖学生信息，它不只是师德问题，要开除并且移送司法机关，同时追究主管领导的管理责任，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否则你怎么制止下一次事件发生呢？教育这个活说到底它是要靠良心去干的。如果说掌握着最多信任的人开始贩卖大家对你的信任，这太可怕了。揪出几个内鬼不难，难的是什么？让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明白，学生的信息呀，不是明码标价的资源，孩子们的隐私更不是生意，千万不能让大伙儿的信任变成了一些骗子这个手里边的剧本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
1: 伦理呢，就是用户侧感知可替代，它能不能认为就是一种真实的感情？比如说有句话嘛，看着是条狗，你拖着它走是条狗，它待在那儿还是狗，所以它很可能就是一条狗。这是我们之前当笑话讲，讲了无数年的啊。可是看上去是个人，你跟他聊天他是个人，他的反馈也是个人，那他到底能不能被视作一个人呢？也许在中立的第三方看来，他没有主体性，他全是模拟的。可是在当事人看来，用户侧感知可替代，那这种感情它算不算真实的感情呢？这也是业内提示啊，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它背后的哲学框架。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社会新闻，18岁的小曼化名啊，突然失联了。她的男友叫邓峰，也是化名啊，小邓，不停地找她。后来发现啊，手机共享的位置寻到了重庆市庆岩社区，在这儿就沿着位置继续找，找到了一个素质教育基地。那小邓就莫名其妙啊，女朋友怎么失联了，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呢？联系小曼的家长，小曼的妈妈这时候就明确说了啊，说我女儿呢有必要的心结需要解开，以后才能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年龄太小了，没有自我疏导的能力，需要专业的老师去帮助她。那换言之呢，你离我女儿远点，我把我女儿送进学习班了。小邓找到记者就讲啊，小曼18岁已经高中毕业了，她没考上想去的学校，状态不太好啊，这是客观的。但是小邓和小曼两个人的感情一直是不错的，两个人之前还去了游乐园呢。小邓讲，现在我女朋友被关进了群山环绕的基地，这基地四面八方都有铁丝网，

这简直是难以置信啊。而小曼的妈妈说呢，小曼在里面至少得待个一年到一年半。根据语义嘛，小邓你还是死刑吧。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就是根据媒体报道的内容，小曼妈妈讲的那个话啊，她整体的叙述的模式啊，是中世纪贵族家庭遇到一些事儿以后的模式。在中世纪的时候啊，贵族妇女有的时候会大引号犯错，那比如说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嘛，这个就是在当时啊，贵族妇女犯的最大的一种错误。那么对于贵族家庭会干嘛呢？送隐修院啊。送隐修院的时候词儿基本就是这个词儿，年龄太小，有心结需要解开以后才能够正常，他年龄太小，得有专业的人去帮他，无非那时候呢不叫老师，可能叫妈妈。第二呢，现代社会当然不是中世纪，现代社会呢它有法治，有成年人自主权，自由是核心价值观之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嘛。成人如果是未成年人，当然自由这方面就不能绝对。你说小孩要干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情，他要把头插到马桶里喝水去，那大人怎么能给他这个自由呢？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谈到的这个事儿当中啊，这女孩18岁了，既然已经成年，她是有自己的自主权的，法律也是保护这种成年人的自主权的。当她被剥夺了自己的自主权，剥夺了自由，不管这个剥夺来自于任何一方，只要这种剥夺自由不是法律授权，不来自于法定的相关部门，依据的是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这种剥夺自由就是不合法的嘛，当然也是不合理的嘛。而这个事儿呢，媒体爆出来以后，似乎人们仍然在探讨，哎呀，他要在里面关多久啊，应不应该干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啊，我们还是应该先在法律上有一个说法，就这么干的话应该是涉嫌违法的，而违法应该是被揪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啊，必须得说。第三呢，可能有些朋友听了就会不太高兴，但是这个我也得讲，哎，这是我个人的真实感觉啊，在类似的事儿上，长辈的意见往往有长期正确性。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那种荷尔蒙共振嘛，或者在某一方看来给自己带来的那种体验，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自己脑海当中的正面感知嘛，正向复议嘛，会有这种情绪嘛。但是这种情绪时间久了以后会慢慢的让位于具体的生活。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要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以云系变化为主，但是雨水会时不时来串门。16号、18号、19号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8到19号的雨势比较明显，气温也是在缓慢攀升。未来五天南京最高气温29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已经拉开，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拉布布蹦跳登台，共同托起迷你大力神杯。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事实上，不止拉布布，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正以多样形式参与闪耀世界杯赛场。五粮液推出世界杯主题限量联名产品，让中国白酒特色文化借力顶级赛事走向全球消费者。伊利另辟蹊径，签约包括阿根廷在内的五支国家队。王老吉和东鹏旗下的补水拉分别签下了哈兰德与姆巴佩做球星代言。上海乐高乐园在六月到八月的乐高玩乐节中，与国际足联携手设计了世界杯玩乐区。更多中国企业不局限于在场边放上一块广告牌，而是在官方赞助、球队赞助、球星代言、授权产品、转播权益、旅游服务等领域各自布局，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义乌也再次展现出强大的供应链能力，从足球、球衣、旗帜到喇叭、充气棒等各类助威工具，处处可见义乌制造。结合往届数据估算，本届世界杯将有约70%的周边产品来自中国义乌。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我们走进直播室的嘉宾，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过来了。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也是一位肾内科的专家，但是这位专家他是用中医以及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帮大家解决肾脏病的问题的，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肾内科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3: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6: 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俗话说，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肾脏呢，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净化器，它默默在承担着过滤废物、调节代谢的重要职责。但是近些年来啊，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在逐年攀升，它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它缠上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同时也是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首席科学家。那今天我们将会和孙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和肾虚调理的相关话题。来，我们首先和孙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孙主任。
2: 哎，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孙主任非常高兴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能够和您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肾脏健康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孙主任在中西医肾脏病学的领域是深耕多年，更是国医大师的亲传弟子啊。那首先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很多人啊一提到肾不好，可能就会把肾病和肾虚和这个肾不好呢画上等号，那这两种说法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2: 那么这个啊的确是常见的问题。那么其实呢，这个既是很非常常见科普的问题，也是很专业的问题。那么肾病啊，从我们现在来讲，更多的是说是肾脏病啊，肾脏病。那么肾脏病的概念呢，当然也非常广，比如说我们的肾炎，比如说我们的肾衰，比如说我们由于糖尿病、高血压也会带来继发性的肾病。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肾病，比如说叫做尿路感染，比如说肾结石啊，甚至肾肿瘤，这些都是肾脏病。那么肾脏病呢，那么就是说肾脏的结构或者功能啊有异常了以后，就叫肾脏病。那么关于肾虚呢，其实我们虽然都是一个肾，但是这个肾呢更多的是啊中医的概念。中医概念的肾呢，其实它的范围比我们西医概念的肾脏多了一个字，肾脏的概念更加广泛。那么它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包括一些我们中医叫温煦的功能。什么叫温煦啊？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又怕冷又怕热，会怕冷会怕热呢？所以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容易怕冷啊，手脚不温啊，人没有劲，腰酸啊，背痛，睡不着觉啊，容易脱发啊，掉发，容易白头发，容易呢掉牙齿，牙齿脱落，是吧？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牙齿松动，啊，这个年纪不大，40-50岁牙齿掉了好多，啊，那么这些呢也叫做那就是肾虚了，也就是说肾的机能啊虚了，也就是说不强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两者既有区别，其实呢它也是有联系的。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肾脏病中间它有没有肾虚的这种现象或者说症状呢，也是有的。那么我们说肾虚的反过来，从肾虚的这种症状中间，你说我们老是腰酸啊，背痛，睡不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检查一下，一部分人也可能有蛋白尿、血尿，甚至肾功能不好等等。所以肾虚和肾脏病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呢它互相有联系。所以见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医生，甚至肾科的医生查一查，那么包括诊一诊脉，这样的话呢，分辨出肾虚或者说肾脏病。当然肾虚基础上的这个肾脏病，或者说肾脏病基础上的肾虚，那么专业的医生他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肾病的患者呢，可能就我们所说到的肾虚，他就不一定是肾病，对吧？那肾病患者他也不一定都表现为是肾虚，
2: 对的。
1: 哎，那所以说这样可能大家就是了解到了。那孙主任，像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都说慢性肾脏病是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是说明他在早期可能一点信号都没有，那咱们怎么去区分呢？
2: 对的。那么说沉默的杀手呢，有几个概念。一个呢，我们肾脏本身的功能呢比较沉默，所谓沉默好像我们摁住一点点，我们没感觉到它在工作，就像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似乎时时刻刻感受到它在跳动跃动。但是我们的肾脏啊，其实它也是持续在工作的，但是它工作的方式比较静默，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正像您刚才所说，我们很多的症状啊这个发生的比较晚， 发生的呢比较不特意，也就是说不明显。你比如说腰酸，刚才

0: 说了腰酸也可能是肾虚的表现，它不一定是肾脏病的表现。那么我们说乏力，那我们说胃口不好也乏力，睡觉不好也乏力，所以我们开始往往对这些所谓说事无睹的症状啊会疏忽，哎呀这个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过几天再说啊。其实呢，我们如果真是肾脏病的话，那么其实它的肾功能在下降，它的蛋白尿在增加的等等，所以我们说一直到最后发生了尿毒症，那尿毒症恶心呕吐，这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么严重啊，哎，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在一个沉默的阶段在进展在发展，所以呢等到我们啊这个发现了症状，发现了水肿，发现了呕吐，发现了皮肤瘙痒等等的时候，这时候就晚了。所以我们说它既是一个杀手又是一个沉默的，那就说明我们对此更要高度地加以警惕。
1: 嗯，所以您看您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确实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身边有没有哪些人他可能是肾脏病的高危人群，我们就提前预防起来呢？
0: 对的，这里边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刚才您说到的高危人群，这个高危人群啊他这个就是我们要在意，他就是没有表现不疼不痒啊不肿，我们也要去发现。比如说高危人群，比如我们说有高血压的人，那高血压的人他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高血压就是容易带来肾病。那么糖尿病的人群也是这样。那么当然你说这个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叫继发的肾病，那么有没有其他一些人群呢？你比如说我们肥胖，那我们比如说这个25岁、30岁的小伙子有200公斤，同啊不是200公斤啊，有200斤，100公斤以上的这种肥胖的人他也会有肾脏病的。从我们专业的人的专业的术语来讲，有肥胖相关性肾脏病，他也可能产生蛋白尿，也可能产生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那么甚至我们的高肌酐，也就是肾功能的下降。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觉得你看刚才讲的是老年人中年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所谓少年人啊小朋友啊，那么我们小朋友反复容易感冒咽喉疼痛，感冒了以后突然就发生所谓血尿，小便发红。这个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碰了吃了一个虾子啊，吃了一个螃蟹以后啊，我们身上叫紫癜
1: 啊，对，
0: 这种情况下你看他容易感冒，容易小便啊，这个不舒服，容易小便发红，那由于身上起疹子，这个其实就是往往变成了肾脏病。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往往就是高危的人群，容易感冒的，容易用抗生素的挂水的，所以我们叫挂水的。那老百姓说，哎，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在意，不要光看他的感冒。那你碰到这种老感冒的时候，甚至眼皮有点肿，似乎我们已经到了肾脏病的那个了。但是是和不是，你不能光看它肿不肿。那我们要去查一个小便，看看它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红细胞，多量的红细胞，甚至有没有肾功能的下降。所以这一点呢，所以您刚才讲的高危人群是吧，还有一些呢，这个往往高危人群啊，就是说有一些啊继发性的这个原发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原发的。但是它都变成肾脏病就是继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呢体质比较弱，甚至也有先天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就提供给大家呢，其实不管任何人群都需要我们在体检的过程中间，或者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定期的检查一下小便。就是我们这个小便的检查是最方便的，没有痛苦，甚至成本也很低的，但是它很能够发现肾脏病的关键因素。那所以检查小便，我们叫尿常规的检查，那是最基本的、最方便的最灵便的这个方法。
1: 那孙主任，像肾脏病的话，比如说在年龄分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0: 那么年龄分布上呢，应该说还是中老年的人似乎更多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每个阶段啊，它这个肾病啊，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么我们现在说，年轻的人，年轻的人啊，更多的是肾炎、血尿、蛋白尿的情况多一点，那血尿、蛋白尿的情况多一点，因为他这个肾病的过程啊比较短，他往也有活的灵魂。
1: 好的，来，我们再一次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孙伟。那孙主任呢，同时还是咱们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专区的话题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

0: 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6: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7: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8: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9: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8: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7: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冻龄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0: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

0: 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和肾虚调理的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同时也是江苏省名中医孙伟孙主任。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孙主任一起来聊一聊。那刚刚在广告过程当中啊，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想咨询孙主任相关的和这个肾脏有关系的一些问题。
1: 是
0: 这样，我们接下来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回复几位朋友的问题。
1: 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孙主任也讲到，就是我们人群当中老年人可能相对而言占的这一部分比重会多一点，那年轻人以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有一位听众他问了，他叫问孙主任，他说孙主任能否给中老年人如何补肾来一个这种代茶饮的方子。
2: 这个的确啊，肾啊是我提出来叫护肾延衰。其实我一直说我们所谓的好人健康人，其实他随着年龄随着劳作，他都是会我们消耗我们的肾气，消耗我们的正气。所以其实我们为了精力更充沛的工作啊，能够精力充沛，同时呢还要健康长寿。
1: 对，
2: 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到了肾亏的地方，到了肾虚的地段，甚至生了肾病以后才要补肾的。所以我提出来一个概念叫护肾，护肾。所谓护肾呢，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日常能够保健保护肾脏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里边他提出的代茶饮呢，我觉得也比较好。那么代茶饮呢，就是说我们同时中国人呢喜欢喝茶，其实我觉得喝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代茶饮我们先讲一个喝茶。喝茶呢，其实对在冬天我们中老年往往呢会肾亏，比如说容易腰酸，容易小便平，容易夜尿多，是吧？等等，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有点怕寒、怕冷，手脚不温。其实同样喝茶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点红茶。啊，你比如说武夷山的什么正岩红茶的肉桂红茶啦，同样泡红茶的这个方式呢，口感也非常醇香、醇厚，那么温暖。所以这个，那你反过来喝绿茶。我们反过来它能够清泻啊，这个我们说是不是补的，所以喝红茶。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为了这个喝茶的时候呢，我们有几种方式。我们为了这个如果说夜尿多啊，小便多的时候呢，我们泡一种什么茶呢？泡一种肉苁蓉，那肉苁蓉切成片，肉苁蓉。还有一个呢叫做锁阳，是吧？锁住阳气，锁阳。那么这个两个泡了以后啊，你比如说弄一个玻璃杯泡了以后啊，叫晨鸣啊，澄澈清亮，而且呢像个琥珀金黄色一样的。所以你看了以后非常的赏心悦目。那么事实上它吃了以后呢，我们对润肠啊，补阳啊，温阳啊，补肾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同样就比你喝绿茶、喝奶茶、喝咖啡要好。所以从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一个是喝红茶，第二个呢，在我们冬天呢这个尤其是冬天的季节呢，喝一点这个叫锁阳。这个
0: 您说到的这个肉苁蓉和锁阳是在中药房能开到，
2: 中药房能开到，
0: 对吧？
2: 中药房能开到。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兔丝子呢是一个小籽粒一样的东西，那么泡这个茶非常方便。而且呢这个气味啊，它不像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药的这个味道，其实它非常醇香，有时候带一点甜味，我们就可以回甘的。当然也不妨碍您跟这个红茶一起泡，跟茶一起泡，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工作的人、劳累的人、忙碌的人，其实泡一点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茶饮，是非常方便、非常有效的。
0: 这个可以的，
1: 这个确实不错啊。
0: 对，比较温阳补肾的。
2: 对，温阳补肾。
1: 而且在孙主任刚刚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有真正实际到，比如说你得去医院开个什么方子，这种方子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随处可见到，
2: 对，可以见到，
1: 也能够在中药房买得到。
2: 对
1: 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刚刚孙主任给大家分享了，就是如果在冬天中老年人啊，就这个季节如何去用一些代茶饮的方子，不妨去试一试啊。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位听众啊，他呢给了一个小笔记给我们，写了他是一个。

0: 男性68岁，然后甚至电话方式都有了。他说想问一下孙主任，他发现自己的肾功能不全已经有一年了，腰部两侧有不适感， B 超的肾两侧有结石，每天的夜尿是2次，盗汗，脚尖时常会麻感，睡眠质量差，然后目前在用高血压药、保肾片和汤药。他想问一下孙主任，就目前他用的这个除了高血压之外，这个保肾片和汤药是不是正常的要用，另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保健的方子给到他。
1: 那么这个朋友男性50多岁，那么
0: 68岁
1: 啊，68岁啊，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了。那么如果说他用了高血压的药，有两种情况，一个呢他本身就有高血压，一个呢在我们肾病的治疗过程中间，包括肾衰啊，可能会用到一些降压的药，那么这个东西呢都是可行的。那么至于这个他为什么会啊这个两侧还有结石，那么这种情况呢，他我们很多病是并行的，那么他用的保肾片等等，那么从我理解呢，就可能是啊，这个有些医院的保肾片，也可能是我们医院的保肾片。那么这个情况呢，应该说也不是不可以，它还有脚尖麻啊等等。那么其实呢，这里边他刚才提到的一个肾功能不全，发现一年了。那么这个发现一年，因为我们发现肾功能不全，这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定性的，它没有定量的。那么肾功能不全呢，通常我们认为是肌酐升高，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所以不知道这位朋友们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不管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到肾功能开始下降的程度，包括他这个年龄来讲，我们认为都还是一个相对需要正确对待或者认真重视的地步。那么从我的这个诊疗的角度讲呢，我认为还应该吃上我们这个辨证论治，跟针对这个朋友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叫做肾功能，甚至蛋白尿，以及其他肾虚以及其他的症状，综合开一个中药的处方。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老百姓说的要吃水药，要喝水药。那么这个水药的这个过程中间

0: 并不是一定需要把它拿掉，但是我们要让它不长大，不能让它产生梗阻，那么不能让它持续的快速的长大，那么其实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就能够控制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护肾延衰，我们就要能够延缓它的衰退，甚至呢改善它的衰退，那么实际上我们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了。那么其实不仅仅是治疗我们肾衰的效果好，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治疗我们延缓我们人体的衰退这个效果好。那么他今年68岁，我们还要更长的岁，是更长的寿命，那更长的这个年龄，所以这个方面的治疗呢是统一的。所以呢我建议这位朋友，所以刚才说降压的药保生片等等之外，还是一定要配合中药的水药，因为这些水药呢我们掌握讲叫辨证论治，那么其实这是一人一方，甚至是一时一方，根据一个阶段来用这个方子。这样的话呢，就像我们烧的饭是新鲜的，炒的菜是新鲜的，你不能说明天要吃饭后天要吃饭，我们把饭都烧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叫一人一方，不是千人一方，更不是万人一方，更有针对性。
1: 所以这位朋友他其实是可以来我们这边，来我们医院，来您这个门诊开一个就这种比较好的
0: 方子。我们叫水药方子，水药方子呢也要辨证论治，也要呢这个不叫与时俱进啊，也要定时调整的。
1: 好，那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现在如果您要到孙主任的门诊来开这个水药的方子啊，就是孙主任现在的门诊时间跟大家先说一说，周二的下午，周三的上午，周四的上午是在就肾科的这个专门的门诊的。
0: 不是，就是我们先这样说比较方便一点，就是二三四的
2: 下午
0: 都在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那么星期三星期四的上午是在江苏省中医院肾科的诊室，所以其实呢都是我一个人，
1: 对，
0: 那么地点略有不同，
2: 对，
0: 很方便的。
2: 三天在名医堂都是下午，然后呢上午就是在肾科诊室，周三和周四大家记清楚就好了。但是孙主任的号特别难挂，
1: 特别难挂。
2: 是的是的。那好，来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位朋友他来咨询一下，说孙主任您好，我是51岁的男性啊，每天早上的尿都比较浑浊，而且呢好像有这个乳白色的粉一样，还有就是经常会腰部酸痛，请问这个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
0: 对的，这位朋友呢51岁，那么早晨起来的尿比较浑浊，甚至有觉得有一些白色的那么现象。那么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呢叫尿足，那么其实这个尿啊大家觉得很污秽，其实我们的尿啊应该说清澄的，澄澈的，透明的，就是比较清澈，所以沉淀以后啊，冷了以后啊，不会产生不会看得有异样，是吧？那么这位朋友们这个早晨起来觉得有点浑，而且呢有点白腻腻，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两种情况。其实呢我们这个人经过一夜的这个代谢，不喝甚至不尿的以后呢，它会小便浓缩，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每个人早晨起来的小便会比白天的其他的时间会略微浑一点，就像我们小便尿到便池里边，它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另外一种液体啊不同注射进去。那么但是如果说发生沉淀，发生这个白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讲我们肾脏的有一个功能。为什么说我们很多身体好的人，甚至我们小朋友这个小便会澄清呢，透明呢？这就是我们肾能够泌别清浊，也就是说它能够出来的东西啊，就像过滤一样，非常澄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形成积食，不会形成堵塞。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功能下降，它就会产生的就像机器产生的这个它有杂质了，杂质就比较多，所以这就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肾脏的机能，我们讲的是机能而不是肾功能下降。那么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有一种情况下，如果确实这个小便非常浑浊，甚至不单早晨，而且还是白天每个尿都是像个奶油一样的，像个牛奶一样的，甚至呢还有油哗哗飘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就会另外一种病，叫做乳糜尿。你看乳糜嘛，尿它这个尿是浑浊的，甚至不透明的，就像个所谓这个椰子汁一样的，那么这是就是另外一种病了。那么它跟肾有关系，那更多的是淋巴管的这么一个叫做破裂。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建议这位朋友呢还是要检查一下，要检查尿常规，我们检查乳糜试验。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检查了以后，不管是哪种情况，医生啊，我们特别是肾内科专业的中医大夫啊，他会根据来调理。那么既要补肾， 那补肾了以后，他能就叫泌鼻清浊，就是把这个清浊的功能啊加强了，他就不会。

0: 产生这种现象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腰酸啊、背痛啊、睡眠不好啊，等等的现象也能够改善了。所以总的来讲呢，我想呢，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呢，有的问题要及时去看，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成为所谓沉默的杀手了。所以其实有一些蛛丝马迹，问题是你抓住没有？抓住了就是一个线索。抓不住，那么很可能就失去了时间，
1: 对，容易造成比较大的一些伤害了。
0: 对，
1: 好的，谢谢孙主任。
2: 孙主任这边有一位听众在问您，他说他的姐姐今年75岁，脸上长了很多的黄褐斑，他想问这是肾阳虚的表现吗？
0: 那么这个75岁的，那么他的姐姐们应该是女同志了。
2: 对，女同志。
0: 75岁呢，应该说我们到了，其实我们说黄褐斑呢，更多的是30岁到50岁的女性，这个全国这个地方呢，这个像个雀斑一样的很多。所以呢，我们内经里边早就讲了，到做这个5735的时候呢，叫冰毛衰，面始焦，面始焦啊，这个焦就是那个所谓焦的颜色的。那么其实我们到了70多岁的时候呢，更多的它不是一个面始焦，不是一个黄褐斑的问题了。我们年龄大的同志呢，我们说有老年斑，有瘦斑，是吧？这个皮肤呢会比较，不像我们年轻的姑娘、大姑娘，甚至我颜色会比较暗一点。那么这个当然是一种，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还是要检查一遍。那么比如说这样的同志，能不能检查小便，能不能检查肾功能，甚至检查 B 超，看看他有没有贫血等等这些现象。那么如果却没有这些现象，那么当然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腰酸啊、背痛啊、睡不好啊、容易这个便秘啊，或者容易腹泻啊，那么这个有可能牵扯到脾肾两虚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那么通过调整，如果没有肾功能的问题、肾脏疾病的问题，那么我们肾虚也是可以调理的。那么总的来讲，我们要是这个人，第一，我们身体好的人啊，我们叫面色红润，那皮肤润泽，皮肤有弹性。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相对会差一个层次，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那种长寿老人都是面色啊，这个叫做红润啊，这个甚至精神抖擞，那么甚至皮肤的弹性也比较好。所以这个呢，其实跟肾功能啊，肾的肾虚和肾亏的状态还是有关系的。当然这样的，刚才就说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姐姐，听众朋友的姐姐，她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甚至有没有心脏病，
2: 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
0: 有没有基础疾病，她要综合考量。
1: 好的，谢谢孙主任。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孙主任，刚刚所说的用4种药来泡水喝，是放在一起泡呢，还是单独泡啊？
0: 那么其实呢，这个还是因为这几种药，我认为单独泡就可以了。那么唯一的呢，就是把每种药都可以跟红茶跟茶泡一泡。但是呢，实际上呢，我就说，其实一个是红茶，一个是菟丝子，一个是叫做这个锁阳，一个是叫做肉苁蓉。那么其实我认为单独泡，单独更好一点。你看了这个，特别是用这个玻璃杯泡了以后啊，我建议朋友们你试一试，赏心一目，你就会很软一喝，啊，喝了以后呢，这个就能刚才我说达到的精神抖擞、面色红润啊，这个皮肤润泽，还有一个呢叫能吃能睡，心情愉悦。
1: 你看，听这个孙主任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明天都要去中药房先开一点回来泡一泡，跟红茶在一起，就是既可以单独泡，也可以和红茶一起泡。好，谢谢孙主任。
2: 就是针对于刚刚这个问题，依然有一个朋友他问孙主任，就是枸杞就是泡茶饮，能不能对这个肾也有一定的帮助？
0: 对。这个枸杞呢，我们是传统的也是叫补肾药。但是这个补肾呢，我们当然枸杞干，那枸杞干的补肾呢，它有一个特点叫补肾阴，补肾阴。那么肾阴呢，这里边就引起了，就肾阴就有肾阳，阴阳的阳。那么其实我们的肾阴亏虚呢，就会比较会觉得，我们大家看来现在看手机啊，这个眼睛干涩，这个口干舌燥，喉咙容易干，总觉得咽喉水喝不够，喝了多少水还不解渴。那么甚至我们的嘴唇皮也比较干，特别这个冬天。那么甚至呢，我们皮肤干燥，还有呢，中老年人都有可能现象，包括年轻的同志也可能大便干结。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叫阴虚。阴虚了以后呢，总的来讲，阴虚就是缺乏精液，就是比较不润燥而不润泽，
1: 对，
0: 比较干，干枯潦草的， 啊，这个叫做，所以枸杞呢是这么一种这个
2: 功效
0: 。那么当然我们前面刚才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冬天更多的一些呢，就是要补肾阳啊，补肾阳。冬天呢我们说寒冷比较多，那么这时候有时候也可以，因为枸杞呢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几个药，这些药呢都是所谓的上品，是完全无毒啊，安全，量多一点量少一点，所谓用过了头基本上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当然用多了你也不能是浓缩泡不开吧，就是说这就像我们泡茶一样的，那你不能放个半茶杯的这个茶叶，它显然就不好喝了吧，就是适量了以后呢，其实枸杞跟前面的这个药也是可以放在一起
1: 的，
0: 甚至我们也可以同上阴阳并补，阴阳呢调和，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好，谢谢孙主任。
2: 谢谢孙主任。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33岁的男性，他呢在23年的时候是诊断出了肾衰，目前透析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想请问一下孙主任，现在可不可以用中药的方法来治疗？
0: 对的，这个朋友们相对比较年轻，透析的时间呢还不够长。
1: 对。
0: 那么从我另外专业的角度讲呢，其实当时啊，其实我们这个透析啊，有的时候啊，透析的容易过早。其实他年轻，发病的时间比较短，我个人认为呢，他可能没有经过系统的、充分的中药的治疗。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早治疗，他可以晚透析，甚至是不敢说不透析吧，就晚透析。那么晚透析我们晚调，其实透析也有多种方式。透析我们仅仅是为了降肌酐吗？还是去水吗？所以这里边呢又有分档。那么其实我们临床上这些年来，我们透析的病人越来越多。那么透析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吃中药了？就不要治了？就一个透析了事了？其实我们透析另外一种词叫人工肾，就是用人工的方法，积极的方法，似乎代替你的肾。
1: 对。
0: 那么你说一个人工的方法，一个机器的方法，能够完全代替你的肾吗？所以我就形成了一个词，我就说好人要吃药，坏人更要吃药。所谓坏人，朋友们不要理解，就是说你这个肾透析了，相对比我们没透析的是不是要更差一点？
1: 对。
0: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所谓刚才说的好人要吃药，你说坏人要不要吃药？也就是说你这个状态差一点的人更要吃药。
1: 对。
0: 那么过去我们吃药呢有一个担心，总觉得因为特别是刚才透析的朋友说有一个水分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叫膏制药，就是膏方。那第二个我们可以浓煎，所以这个水分的量啊就不会造成你的这个肾脏的负担。那么同时呢又对你呢又进行综合的调理。那么特别是像刚才这位透析的朋友还比较年轻，我们今后透析的路还很长，所以今后的这段路上我们更需要中医的帮助。所以我这里边肯定的说，这位朋友如果愿意，或者说如果条件允许，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喝中药，当然注意这个喝
1: 这个
0: 多个水分的负担，而且呢还能全面提升你的机能，因为您的肾啊虽然透析，但是它肾脏的
3: 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因为它高盐会刺激胃黏膜，包括会引起一些胃部的不适，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同时再去搭配一些咸菜和腐乳，它的盐分会进一步超标的。
1: 嗯，
0: 老师
1: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报道。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江苏调查总队获悉，五月江苏工业生产者价格呈现了同比环比双双上行的态势，工业生产供需两端价格呢走势是分化明显。数据显示，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环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0%，环比上涨2.0%。从前五个月累计，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住酒店啊，凌晨发现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吓出了一身冷汗呢。女子说呢，当时她和男友各睡一张床啊，凌晨3:30被男友给叫醒，发现身边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她的男友呢此时正躺在另一张床上，大家都傻眼了。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6月8日，一名网友入住乌鲁木齐优居四季酒店天山国际广场店的双床房，凌晨3:30醒来，发现一名陌生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当事人随即报警并联系酒店前台，涉事男子态度良好，双方选择私下和解。当事人质疑酒店安保存在漏洞，事后向平台及12345投诉，却未得到妥善处理。对此，酒店方面回应，闯入者是隔壁客房住客，因当事人未锁房门、未扣防盗链，醉酒男子才推门攻入。事发后，警方介入处理。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说一下这个女子呢，你看住酒店啊，凌晨发现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而目前呢，就是据报道说啊，说这个男子是对面605的客人，醉酒以后呢误入606室。这个行为啊，林律师，这是什么行为？这个行为会面临处罚吗？
2: 首先我们认为该男子在晚上侵入了这女子的房间，这个行为显然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首先触犯的是民法典上面的侵犯他人隐私权，以及住宅安宁权。需要得到相应法律的制裁。
0: 对，我们想问一下啊，像这样的有没有其他的类似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因为警方已经介入，警方会如何来处理？就这样事儿会有一些所谓的法律后果吗？除了民事赔偿以外，
2: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此类行为的话，我们认为要适用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相关处罚条例。比如说处罚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款，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是治安管理处罚的情节。如果说情节较轻的话，也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0: 就是他这个是非法侵入住宅，酒店也叫做可以视为是住宅临时的住所嘛，是吧？但是有一个啊，就他这个行为据报道说是误闯，醉酒以后误闯，这个误闯怎么来判断有没有主观故意？因为如果你要处罚，可能有主观故意啊，有恶性啊，怎么样？误闯，我闯错了，我醉了，我不知道，我搞错了，这个同样也面临罚款拘留，同样也是非法侵入住宅吗？一样的还是有区别？
2: 对于酒醉状态下的民事行为的话，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免除此这个法律责任，所以说酒醉以后的该行为的话，导致他人这个损害了帕塞啊，或者是侵害了民事行政啊，甚至刑事权利，仍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这个酒醉和不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误闯还是故意。

0: 闯，其实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处罚方面可能有的相对轻一些，有的重一些，这样体现是吧？不同，
1: 对，
0: 差别啊、哦。
1: 对。
0: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是醉酒、误闯是哪一个当处罚呀？治安处罚里头？
1: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醉酒状态的一种，在意识没有完全失去情况之下的一种误闯行为，在本质上造成了他人隐私的侵害、住宅权利的侵害。
0: 嗯，
1: 那么是要受到相应处罚的。
0: 对，我的意思是较轻那个档还是较重那个档？您刚刚讲的两个档是哪个档处罚？
1: 应该是用较轻的档进行处罚比较合理。
0: 哦，较轻。然后民事方面是怎么赔？您说了侵犯隐私啊，怎么样啊？住宅的安宁啊，这个是怎么量化赔偿啊？包括哪一些项目？
1: 他法律责任上面，如果说他侵犯了他的隐私啦，或者住宅的安宁权的话，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主要的方式是精神类型的，因为他侵害的还是精神上的一种伤害了，赔礼道歉，这个赔偿损失，损失的，实际发生的话，可能没有多少啊。比如说，有的人选择了，比如说1元啦，或者是多少钱。如果说实际上对这个女子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严重损害，导致了她的忧郁啊、焦虑啊、看病支出的直接费用，是要进行赔偿的。
0: 嗯，产生的损害啊，女子对酒店提出质疑，说这个醉酒男子啊，没有在前台登记，酒店的安保呢仿佛就消失一样，就是说他们这个房门呢没有任何起作用，很奇怪。但是酒店人说啊，说这个防盗链女子没有上。而且也没有锁住门，就监控显示这个男子呢醉酒推门进入时没有刷卡的动作。所以我们说酒店有安保义务，那从目前来看这酒店的安保啊到不到位，如果说女子真的没有锁好门，会影响案件走向吗？比如说面临的处罚也好，赔偿也好，会有不同吗？啊、嗯，
1: 首先我们认为酒店在本案之中是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并且呢它造成了他人的一个实际损害，那么酒店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安保的责任的话，也是要得到一个追究的。
0: 嗯，是这个酒店的安保没有到位，也很显然。问题是担多大责任？如果女子假设她说没有锁门，就是没有反锁和上那个防盗链，那、这样会减轻酒店的赔偿数额吗？就这个比例，我们聊一聊啊。
1: 比例的话，我认为本案之中酒店的责任是全部的，因为酒店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机构来说的话，不能够把这种安全责任强加到消费者头上，否则的话有违于这种公平责任原则。即使说没有上防盗链，这是生活的一般的疏忽，不能够因为没上防盗链，任何人就可以侵入到这个房间。显然，酒店的义务是重大的，它管理是失职的。
0: 哎，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就不代表说我没有反锁房门，没有上这个什么防盗链，甚至我没有锁门，你就可以来侵入，是吧？你酒店你就可以管理疏忽有漏洞，对不对？这不能画等号啊。所以您的观点是酒店是全赔，赔完以后然后再去向这个醉酒男子去追偿吗？是这么一个意思吗？啊，
1: 如果说这个酒店的这个男子的话，他也进行了一个赔偿，对于女子的损失已经是全额的覆盖了，那么他们的责任是划分，被法院划分过的。酒店在这个过程之中受到了他人男子的侵入以后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向男子来进行一个追偿的。
0: 嗯，那这个追偿也是全追，酒店全额赔偿女子，然后再向男子去追偿，就这是一条路，对吧？这是可以的。而目前因为这个女子和这个男子已经是私了了啊，达成一致了，然后如果您说酒店要全赔，女子还可以掉过头来再去找这个酒店要求赔吗？因为她的损失就那么多呀，这个还可以吗？如果这样的话，
1: 她对于侵权对象的选择的话，可以进行两个方面的主张，但是这两个方面的主张呢，他的这个损失的话不能多重主张，他的损害者是一方，他放弃对男方的这个侵权男子的主张的话，不代表他放弃对于酒店安保责任的一个侵权主张，所以说呢，他可以选择继续向酒店主张，主张的数额的话仍然是全额的。
0: 嗯，但是他已经和男子私了，如果说已经赔了，您的观点也是可以再找。

0: 哦，酒店再，因为损失就那么多，不可以再主张第二次了，是吧？
1: 对，
0: 嗯，
1: 他如果说放置的是对于男子的所有权益的主张，也同时视为赔偿到位的话，他就不可以再去主张了。他只是说放弃对男子的权益主张，嗯、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损失的实际上的法律上的责任的主张，那么他选择向酒店仍然是可以的。
0: 对，就他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也是很奇怪。就是说这个男子你看醉酒一下没有刷卡就推了门就进去，是吧？你虽然我没有反锁啊，这个女子可能我没有反锁呀，我没有上防盗链，但是你这个门也是关着的呀，你怎么能推着就进去？显然是酒店是有问题的，这块安防是没有到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如果说这个锁坏了，是吧？因为一推就进嘛，那这个赔偿也是全部的，毫无疑问酒店是担的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比如说这个女子假设没有锁好门，也不必然去导致对男子处罚的一些减轻，行政处罚的减轻也不会吧？不会，对吧？
1: 不会。女子的这个行为，即使说她把门开着，
0: 嗯，
1: 你也不代表任何人可以侵入，因为一个房间不是你自己的房间，你就当然认为它是有一个他人的一个私密空间。除非是你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也要敲门，
0: 嗯，
1: 允许你进你才进，这是我们国家对于住宅安全责任的安全权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基本的底线。
0: 那发生这个事儿，对酒店有处罚吗？酒店除了承担民事赔偿以外，它的主管部门呢，有没有些什么行政处罚？会不会呀？
1: 行政处罚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属于经营者，如果说违反了相应的一个规定的话，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或者处于违法所得的一个罚款，甚至情节严重的话，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等等等。
0: 嗯，罚款能罚多少呢？这样的案件，
1: 罚款的话，有违法所得的话。
0: 嗯，
1: 应该是可以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数额应该一般性掌握在5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具体情节的话，行政部门的话他会进行一个酌定。
0: 好，来，最后您提醒一下这个案件的这种给各方吧，给住客也好，是吧，给酒店也好，这种安防的这种提醒，哎，要注意哪些呀？
1: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外住宿的话做好安全防护吧，酒店也应当守好这个安全底线，不可以随便推卸责任。
0: 嗯，每一个住客这个要真的是锁好，反锁好你的房门，上好这个安防链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啊林杰律师做客节目。好，林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嗯，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今天呢，我们关注啊，深夜刷视频遭遇了桃色诱惑，来听听警方是怎么说的。
3: 高爽说法，深夜刷视频遇桃色诱惑，被骗数万元。大家好，我是汝高市公安局的民警谢欣。互联网高速发展，许多朋友啊热衷于刷短视频短剧，却不知道诈骗分子也藏匿其中。近日，南通的宋先生在某短视频 APP 上点击陌生网页链接弹窗广告后陷入诈骗陷阱。案发当晚，南通市民宋先生在刷视频时收到一条陌生私信，对方言辞暧昧，声称可以提供同城私密约会服务，并通过 QQ 邀请入群预约服务。宋先生入群后，群内不断推送暧昧诱导信息，同时附带一个陌生下载链接，让其下载专属 APP 才能解锁约会服务。宋先生点击链接下载了这款陌生小众 APP。登录软件后，便有客服主动对接诱导开通会员，并且完成认证任务。宋先生放松警惕，首先花费26元完成第一笔认证，操作后立刻收到10元返利，初步尝到甜头，紧接着完成了第二笔200元认证转账，平台快速返还220元。短短两笔操作，不仅回

0: 本还小赚，彻底打消了宋先生的防备心理。至此，宋先生又多笔转入20000多块钱。这一回骗子的反力没有了，而是以各种理由让宋先生继续转账，直到宋先生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警方提醒，这是近期高发的诈骗套路，专门瞄准心存侥幸的人群。首先，短视频引流，骗子在抖音、快手等大众短视频平台私信群发暧昧招嫖信息，以同城约会为诱饵，精准吸引目标人群。接着，私域转移引流，通过 QQ 群、微信群导流，规避平台监管，推送非官方陌生 APP 的下载链接。然后，小额返利或信任，以会员开通、身份认证为借口，前期小额投入，快速返利，利用小利解除受害人戒备心，最后故障锁单逼转账。一旦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立刻捏造操作失误、数据冻结、超时异常等理由，层层加码索要解冻金、修复金、保证金，收割钱财，直至受害人察觉被骗。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 400-878-8323。好视力呢，端午送健康好礼啊，眼贴补助啊，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正气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啊，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福利占名额了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眼泪啊，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啊，整天呢特别难受。那您就趁啊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正气眼贴。眼贴当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啊，送福利。那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啊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4: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4: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4: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6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

0: 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1: 真没想到大家的手速这么快，1米5的加上1米8的席子全部都快要售罄了。我们正在积极协商过程当中，全部按照订单的顺序来进行发货。想要的朋友现在依旧可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今年我们的价格创到了新低啊，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其实一床好的牛皮席使用寿命长达50年，按照这个价格每年只要20多块钱。你像夏天出汗多，毛巾清洗干净擦擦就行，不用像床单被套每周都要洗。像最近的天气啊，我睡着牛皮凉席空调都不需要开的。同时天然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对于敏感的体质非常的好，好多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家里的小宝宝来买。关键是现在我们的价格，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400710-1900，400710-1900，订购两床，把主卧客卧都配上，还送大家一床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抓紧时间。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4: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3: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5: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3: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生物金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6: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给您介绍一下啊，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就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那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

0: 双款啊，独创的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混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啊，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啊，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呢有里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三十啊，曾作为内部用酒啊，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到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啊，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酒的人吧。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啊，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六天五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五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两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由大律师啊给您现场解答问题。那刚刚呢，大家已经听到了尤艳涛律师的介绍。

0: 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来自于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尤彦涛律师。尤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与大家连线。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要着重提示一下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怎么咨询呢？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啊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会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请说。
2: 喂，我就是早几天给你们留言的，就是这个物业的问题。
0: 您讲一讲，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呀，是吧？
2: 啊，
0: 什么事啊？
2: 物业的他主要是他是没有那个资格证，等于说是违法的进入小区的。啊，现在呢，等于说是有一大部分人呢，都是欠他们的物业费没交。还有呢，我主要是，喂，听不清楚啊？
0: 我们在听，您就只管说啊。
2: 我主要是他当时是欠我那个多收了停车费，我就把停车费退还给我把物业费给他，他就是到一直他就是没有退物业费。我就把停车费还没退，我就物业费还没交，就拖在这里。现在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比如说叫他。

0: 先这位听众的提出的这种诉求啊，我要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他刚才一直提到他这个停车费多交的问题。我想呢，首先停车费与物业费是两个
1: 概念，
0: 两个概念。对，那么该交停车费，一般呢就是停车费是后续这个物业公司要单独与业主签订的一个涉及到停车费的一个收费的一个合同，它一般不在物业的服务合同里面有体现，所以呢这个物业费和这个停车费是两个概念。其实呢就是即使这个停车费多收了，但是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去交相应的物业费用。
1: 对，
0: 我想这一点请这位听众一定要能够
1: 要
0: 明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出来这个小区啊物业服务差，一些这个诉求啊得不到及时的解决。那么这个呢，我讲就是因为这个物业公司啊没有依据他与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相应的物业服务的这个内容，那么当然是可以减少相应的物业费的这个支付。但是呢这种评价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不能以自己这种直接的感知就直接我要求你必须要减免，那么可能还要需要一个第三方的来一个综合评价，就是他的这种物业服务到底能够这个减少多少，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对公正的机构来做出相应的评判。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讲，因为我们国家的现在这个物业服务相对来说啊，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矛盾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业主啊，人数众多，每个人对物业公司的这种诉求啊，千差万别，有的人可能要求标准比较高，有的
2: 书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家长为房网贷让18岁孩子征信逾期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啊，引发了广泛关注。讲的是什么呢？啊，有些家长啊，在孩子18岁以后，以孩子名义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呢刷几百块钱出来啊，之后就故意拖到半年呢、一年以后才去还，让征信呢逾期。这到底是爱呢还是害呢？这事儿的后果可能很多家长啊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高考结束后，为了不让刚成年的孩子沾上网贷，不少家长竟主动给孩子拉黑征信。他们趁孩子18岁生日办信用卡，刷几百块，故意逾期半年到一年，想用五年征信壁垒挡住网贷。这种护娃神操作居然被全网刷屏，无数家长跟风效仿。
1: 这个事儿就评论区就炸锅了，有人拍手叫好，说真是个好办法。五年以后刚好毕业，时间呢卡得正好，孩子这时候征信也恢复了，人也成熟了，一举两得。还有人担心啊，说这样正规的贷款贷不了，孩子急用钱好，反而会去找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网贷呀、高利贷啊，更惨那时候啊。所以你看啊，说明一个问题，面对无孔不入的网贷，一些家长的焦虑已经到了宁可是自损1000也要啊伤敌800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说呢，林律师，就是家长冒用孩子身份去办信用卡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
3: 对的。家长冒用孩子的信用卡本身我们认为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家长虽然和孩子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但是两个个体是独立的，法律上并没有把它进行分割。
1: 家长亲属不可以代办，如果代办就冒用他人身份啊去申请这个信用卡，这个违反的是什么身份证的管理法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法规，有没有处罚？
3: 这个呢是一个我大的方面上面是刑法的一个罪名。本案之中家长的冒用行为可能涉嫌的是使用虚假身份证或者是盗用身份证的一个罪名。同时呢该行为呢也妨害到信用卡的一个管理，可能构成一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这两个行为的话，一个行为可能触犯了多个一个罪名，
1: 就这个事儿就犯罪了，是不是？而且是多个罪名。
3: 对对。
1: 哎呦，那您讲讲啊，这个罪名和相应的量刑有几个罪名，量刑分别是多少？
3: 如果说有侵犯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话呢，一般性是按照较重的一个吸收犯的处理刑的进行规定处罚。刑法的规定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

0: 要就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的，一般性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金。如果说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金。主要的涉及到是里面的罗列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使用虚假的身份证骗取信用卡的。本案之中，家长使用了非本人的虚身份证，使用了子女的身份证，登记为自己去登记一个信用卡的话，虽然是为子女领用的，如果说子女不知情或者没有参与，那么这个显然也构成该罪名的一个法律构成要件。
1: 嗯，那最终是竞合是以哪个罪来论处？
2: 着，就算睡着也频繁惊醒，浑身一阵阵的燥热冒汗，一夜不眨眼等天亮也是常有的事儿啊。
3: 我还总是浑身发软乏力，稍微做点家务就累得慌，体质肉眼看着变差了，有时候走在路上真想撞树上算了。
4: 最无奈的是我家那口子还不理解，说更年期谁都有，忍忍就过去了，总说我心思重爱矫情，可这种心慌胸闷情绪低落的难受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5: 我也去医院咨询过，医生都说属于正常生理变化，没有特效药调理，只能慢慢休养，可是天天这样难受实在是吃不消啊。
3: 嗯，确实不能纯粹依靠药物解决，想要安稳度过啊，还得选温和安全的方法日常调理。有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就推荐我服用复奶宝蜂胶液，说她自从开始更年期啊，就听过来人说一直在用复奶宝蜂胶液，体感变化还挺明显的。
4: 真有作用吗？我试过不少调理好物，要么效果平平，要么身体接受不了，都不敢轻易尝试。
3: 我当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的，它是28年的老品牌了，还是那正规蓝帽子认证的保健食品，日常服用啊特别安心。我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起伏缓和多了，不会再无缘无故动怒，心态平稳了许多，和家人相处也和睦了不少。
4: 听起来不错啊，不管是什么，最起码让你舒服点了，就是好东西啊。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能一概拒绝别人推荐的保健品。我发现我睡眠现在也改善了不少，夜里呢不再频繁的醒觉，燥热盗汗的频次慢慢也减少了，一觉能安稳睡到天亮呢。
5: 哎，那平时身体疲惫身子虚弱的情况也能有所缓解吗？
3: 感觉到渐渐精神是有起色的，就是慢慢调理下来啊，浑身乏力的感觉减轻了，日常做事儿也有劲儿了。我家孩子都说我变得开朗了，又和以前一样爱说爱笑了。他不说我还真没太关注我变化了很多呢。
4: 我也查了一下蜂奶宝，说它主打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依靠天然成分循序渐进调理身体状态，不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也不存在依赖性。
3: 是的，蜂奶宝蜂胶液啊不含任何激素，咱们更年期女性啊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选用的是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的黄酮类啊贴息类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如果平时有慢性病吃药比较多，坚持吃蜂奶宝呢还能保肝护胃，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会舒坦很多呢。
5: 原来身边这么多人都在重视更年期养护啊，之前我一直默默硬扛，反倒忽略了自身健康状况。
3: 其实很多女性都容易忽略更年期的养护，觉得不是忍忍就消散了，殊不知啊，长期负面状态堆积会持续影响身心状态和日常的生活。咱们也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千万别委屈自己，身体出现了不适信号啊，就要及时做好温和调理。
4: 听你们说我心里豁然开朗，我们女人操劳了一辈子还是要对自己好点，网上说的那些断崖式衰老、更年期抑郁等情况都得注意点。
3: 是的，我反正吃了蜂奶宝蜂胶液调理之后，觉得自己气色红润透亮，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说我整个人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呢。
5: 确实你看起来状态很好，让人羡慕呢。我也要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安稳度过更年期，做一个优雅的女人，即使老去也要身体健康的优雅的生活。
6: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

0: 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江苏省沿江苏南还有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阴为主。那么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京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了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排名包含了838个专业，涉及了92个专业类，13个学科门类。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设计了独具特色的专业竞争力评价框架，那么通过学校、学科、专业三个层次的评价汇总形成对专业的综合评价。那么在排名中，江苏共有72所高校的2524个专业上榜，上榜专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 A 加专业数182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三。那么 A 专业数482个， B 加专业数1055个， B 专业数805个。最近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碧海同心美丽海湾，沿海省区市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合行动在深圳启动了。那么活动现场呢，发布了2026年度沿海省区市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清单。那么江苏呢，有四个项目入选，分别是南通守护蔚蓝、同心致远、净滩公益活动，还有守护江海海岸线、建江海、连云港爱心海滩净滩公益活动，还有盐城守护美丽海岸线，我们共同行动。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一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那么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那么从今年开始，我国将用三年的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那么被告人杨某利用了 AI 软件伪造了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还有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那么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

0: 最终呢，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理事会主席斯塔科在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科斯塔表示，期待这场代价沉重的冲突早日结束，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得以全面恢复。那么科斯塔还强调，各方必须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尚存的分歧。他表示，欧盟愿为推动中东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他说，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受美国和伊朗谈判取得明显进展消息提振，那么日本和韩国的股市今天大幅上涨。韩国股市当天一度触发了所谓临时停牌机制，当天东京股市日经225，那么也是平均价格指数早盘涨幅超 5%， 突破了69000点大关，创了盘中新高。那么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也盘中站上了4000点，创三天来的新高，涨幅一度超过了 3%。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我省是主打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可能有些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是逐步回升的态势。17号全省最高温度会再次回到33度左右，那么到19号，比如像徐州、宿迁和淮安可以达到34到35度，体感较为炎热。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近日，我国首次船网互动试验在连云港试完成，一艘纯电拖轮通过港口微电网向电网反向送电，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此次试验持续7个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到560千瓦时。试验攻克了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通过研发应用基于构网控制算法的船网互动协同装置，实现拖轮靠港后负荷供电双向状态的平滑切换。项目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停靠的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航运绿色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示范样本，更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远网荷储的全新应用场景。目前连云港港已投运4艘纯电拖轮，整体可形成20000千瓦时移动储能集群，相当于一座小型移动式储能电站，可支撑港口5台大型岸桥吊机同时工作。技术团队介绍，在相关政策下，电动拖轮在用电低谷时充电蓄能，高峰时放电创收，既能降低港口用能成本，又能提升电网韧性，实现了电动拖轮经济环保效益最大化。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今天的军情观察。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也可以

0: 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王牌旅游产品，大家很熟悉的知识背包客，新年新一期的产品又来了，而且这次是郝帅亲自带队带大家去玩。先画一下重点啊，今年的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点击官方微信这个菜单栏啊，点击知识背包客啊，菜单栏中部的位置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边看这个行程的详情边听我介绍。然后怎么报名呢，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那么这次啊，我们给您设计的是能够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真正的奔赴山海之旅，这是一个独家的路线。那么第一步，我们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就在这儿。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那么白天呢，我们用专业的日光镜带您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夜幕降临，我们再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那么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美丽的坝上草原啊，这里呢还有一片我们合作的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我们可以坐着越野车啊，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游客没有的体验。那么到了夜晚，我们还有篝火晚会、烤全羊，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从草原转身之后呢，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美丽的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独家定制的高端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还有这个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同德烤鸭，这些也都给您安排上了。那么您关心的价格告诉大家，2种出行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自行抵达北京南站，我们集合出发到秦皇岛解散。那么如果含大交通，就是南京往返高铁，是6580元每人，2种出行方式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如果就是跟我们玩这一趟，那选择这个含大交通的是最合适的，如果您前后衔接别的行程，可以选不含大交通的，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两个价格都很有性价比。怎么报名呢？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咨询报名，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最后给大家画一次重点，郝帅亲自带队出发，8月8号到8月13号，从坝上草原到秦皇岛的渤海之滨，我们一起奔赴山海，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美伊协议。在当地时间6月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了一个大消息，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那么正式签字仪式将会在6月19号在瑞士举行。那么伊朗方面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朗和美国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达成啊。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也在社交媒体上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啊。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也好，叫和平协议也罢啊，就是目前这一阶段的美伊协议为什么能够有一种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效果，突然哎就宣布达成一致了。那么最近以色列啊似乎在有意的搅局捣乱， 破坏美伊谈判。那么以色

0: 的这个做法能得逞吗？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孟晨。
0: 白老师，最近我们对于每一局势啊一直在锁定的追踪啊，那么其实前几天啊，双方呢又是喊打喊杀的，又是时不时的发生这个中等规模的交火，但是你看，哎，现在又峰回路转了，突然美伊都官宣正式了，已经达成一致了，协议马上就要签了，您怎么解读这种所谓的峰回路转式的这个协议达成啊？
1: 首先呢，这个协议你应该叫它框架，或者叫做
0: 备忘录，哎，
1: 对，就是他把最为复杂的部分放到了60天之后。那么本质上呢，还是说只确定一个是结束美国对伊朗、对阿曼湾、对波斯湾方向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水道那么正式的敞开。那么这个跟虽然我们讲这一次美国跟伊朗方面啊都说什么这个在所有战线啊包括黎巴嫩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啊，这个是伊朗方面的表述。那么特朗普政府呢是说这个石油啊将会流向全世界，海峡重新开放，这是美国方面的表述。但是其实这个协议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谈成，包括我们讲这里面涉及到比如伊核啊这些相关复杂的问题，伊朗的制裁，伊朗的这个被控制的这些资金能不能解封，那这些问题都还是要后面去谈的。
0: 嗯，
1: 但是我想就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之前其实我们在直播里也都一直在讲这个事儿，美国也好，伊朗也罢，无论在嘴上怎么说，大家打都打不出一个更好的结果。现在我们只能说，这个协议使得各方似乎都可以宣布自己胜利。那么，但是实际的效果，也许只是说各方都不至于输得更惨而已。
0: 嗯，您说的这个各方的打着引号的胜利啊，我看很多网友也调侃说，就是各赢各的，对吧？特朗普也宣布自己赢了。伊朗那边呢更是直接就宣布是这个协议等于美国投降认输了啊，我们伊朗大赢特赢了，反正双方都有类似的表述。但是啊，这个所谓的各方赢，班老师，这个应该不包括以色列吧，对吧？那以色列现在是认为自己被背叛了呀，完全被这个特朗普排挤在这个协议之外啊，根本就不让以色列上桌参与谈判啊。那么班老师，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协议本身谈一个细节。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协议，如果细究，它不能叫和平协议，对吧？它应该叫什么呢？停战谅解备忘录。那么为什么它是个备忘录，不是正式的协议？这跟正式的协议它是什么区别呢？班老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首先我觉得在政治上面啊，外交上面有时候大家会讲动议啊，这个备忘录也好，动议也罢，说白了就是我们都有这个念想，我们都希望如此。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输，至少没输得更惨的，首先不是美国，不是伊朗，也不是以色列，是整个世界
0: 啊，
1: 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就是因为这种封锁状态对于整个世界来讲越来越难以承受，那么对于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那么战场上打不出一个好结果的情况之下，那么当然是要谈的，是要尽快的停火，要尽快的解除封锁，这点我觉得在理性角度大家都是承认的。但是实际操作层面怎么样谁去让步，自己是赢是输，自己的面子怎么样保证，包括在不同国家之间，因为这一次我们说美国跟伊朗之间，那你像刚才你说了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怎么协调，伊朗跟欧洲之间怎么协调，伊朗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怎么协调，就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是未知的。所以前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所谓的立刻的停火，彻底的停火，永远的停火，这个是问号。但是我觉得现在讲的是
0: 定了个大方向啊，
1: 至少在双方没有互信的情况下，大家愿意去谈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当然后面很复杂的东西，你比如说美国国内还有美国总统跟美国国会之间谁在这个里面起到主要作用，美国国会要不要审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对不对？最后批准谁来批准呢？就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政治的、外交的、法律上的复杂的东西。但是现在来说呢，对于整个世界来讲，包括美国、伊朗在内的各方都需要一个至少是利好的短时间的刺激，这个刺激只是会让大家确定我们还不至于马上再滑向一个更可怕的结果。
0: 嗯，
1: 那么这种刺激会让大家在短时间内啊，先至少先开心几天。
0: 嗯，
1: 那么

0: 但是至于说后面的内容，后面的那60天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这个都是后事了。现在只要能够先舒服几天，那么让各国的比如说民意也好，各国的什么金融市场这些有一个喘息之机，这个很重要。嗯，就是说白了还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对吧？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结果，后面的未知数还有很多。 那么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刚才我们也提了，它是一个大方向，是一个框架，是后边怎么具体去谈一个指引。但是就这么一个应该说比较短的一个备忘录，一个框架，它的内容还是个谜，对吧？我们说你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但是你有几条纲领，条目上具体写的什么，它现在伊朗媒体公布的特朗普自己所表述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啊。
1: 对吧？那么这个怎么解读呢？都已经达成一致了，但是各方说法还是不一样。那你怎么达成的一致？我觉得这是一个谜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谜？
2: 我觉得就是各方在表述上面选择说一些话和不说另外一些话，这个本质上还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想要破坏这件事情的能够参与的很多，想要把它谈成的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很少。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先解决谈。 先立足于能谈，能不能谈成都先立足于谈，因为如果要是说把所有东西都掀出来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国内，那无论是共和党的、民主党的，无论是反伊朗的，还是比如说是希望尽快停战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出来批评特朗普。那在类似的情况，在伊朗国内也是一样的。那刚才你像说的以色列、中东的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每一个都可能从中跳出一个自己不满意的内容，因为本身谈判就是一个协调的。 让步的，
0: 妥协的艺术，
1: 讨价还价的过程跟艺术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大家肯定都是要先捡着自己这方能听的、爱听的先去说，这个我觉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最后的外交上的，就是能不能形成一个符合国际法的规则，同时也符合这几个相应国家国内的法律体系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是很复杂的，就是因为大家 连这种最基本的表述上面都要故意的抹掉、忽视一部分内容，其实说明了是大家的一些目标在很多问题上的表述跟认知差的还是很远的。最后能不能够变成一个互相能够容忍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个是未知的。
0: 那么潘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来看，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各方包括美国、伊朗，他挑自己就是说听着好听的说，对吧？ 就是观众网友爱听的，对自己有利的，他挑着重点侧重说。那么就是我们如果像拼图一样把它拼接起来，像我们这个打破盲人摸象的这个僵局，您觉得有哪些要点，有哪些内容，应该是这个框架是大概有的呢？
1: 我觉得这里面首先可以确定有一些东西肯定。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4: 江苏新闻广播，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年新冠。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 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远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 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 啊，还有烤全羊交相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浩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6天5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

0: 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两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这个夏天跟好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经常有腰酸腿疼的小毛病，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儿。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不然骨头会越来越脆。那么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里边呢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此外呢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普通的钙片少说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
2: 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协议。那么目前呢，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的消息，美伊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啊，可以理解为后续谈判的一个框架和共识。那么这份协议据报啊，会在日内瓦进行签署，签署时间是6月19号。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啊，美伊没有一个共同披露的一个版本啊，都是各说各的啊，挑着说，捡着说啊，说自己想说的。那么这份协议的内容，刚才我们和白老师也探讨了，肯定会有围绕着接下来的核问题，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去有一个大概的框架。那么从目前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个框架协议，美伊双方在妥协的过程中，谁做出的让步、做出的妥协更多一些呢？这个问题我看也是有居民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在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和白老师一起来探讨，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谁妥协让步的更多一些呢？
3: 我觉得普遍我现在看到的说法啊，都认为美国方面做出的让步比想象中要多。
0: 哎，怎么讲？
3: 那么这里面首先呢，当然因为战争是美国跟以色列方面发动的，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宣称要颠覆伊朗政权啊，当然可能后面在这个问题上面就越来越模糊了，
0: 这茬也不提了，发现做不到。
3: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就是说开玩笑说已经不太确定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的。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是，第一，为什么说美国人的让步比想象多，首先大家对比的一定是2015版的伊核协议，你会发现伊朗方面几乎没有更多的表述，或者就没有更多的让步。那么美国方面的情况不一样了，美国方面在之后做的很多的事情都要退回去。那么当然这个角度也可以认为，就是伊核协议很有可能是现在为止整个世界能够给出的一个几乎是最好的方案。如果按照那个方案继续执行下去的话，那么没有战争，没有封锁，没有因为封锁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说整个世界已经退不回去了，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大家会拿到了一版改变过之后的类似于伊核协议的东西。然后但是呢，你看这里呢，伊朗方面现在首先被认为比较高涨的是士气，倒不是真正的收益。因为美国方面向伊朗所表述也好，所保证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完全靠特朗普来确定的，
0: 而且可以变卦。

0: 啊，可以翻脸。
1: 不光是变卦的问题，而且我们说这里面，你比如说，就算特朗普真心实意的想要去解除的话，还会存在于美国总统跟美国国会之间的博弈。
0: 嗯，
1: 那么更不用讲，比如说以色列的问题，那这个本来框架就没有包括以色列，那以色列方面是不是能够受到影响？那么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很难说。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现在在中东的形象啊，无论是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甚至我们讲可信度方面的，肯定是全面打折扣了。那这点上毋庸置疑。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伊朗，政权似乎没有像二月底三月初那样大家认为那么的危如累卵。但是同时呢，伊朗是不是就能够借助于展示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影响力，那么让他自身在比如说外交啊、经济啊、对外的联系方面就彻底的解决现在的问题，这个也是未知数。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呢，相对来讲，伊朗方面在整个的行动之中的状态跟地位，那么我觉得可能跟2月28号当时的状态相比，可能还是有所上升的。
0: 嗯，那么庞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以色列在这个过程

0: 权的困境。那么这个是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方面从政府到民间，从军方到情报机关，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他认为的安全困境。那么这个问题也当然没有因为以色列对外的这种可以说是四处的开战就解决了，但是以色列国内很多人认为打到现在，以色列打到现在为止当然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
1: 仍然不安全，
0: 仍然不安全，但是是不是比2023年10月7号之后更安全了呢？这个以色列国内要做自己的判断，就是以色列现在的安全困境并没有解决。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10月份早于美国的中期选举要进行以色列大选，以色列国内现在的政治压力极为高涨，这里面包括哈雷迪教派的这种就服役问题啊，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几乎是无解的。那么再加上以色列的政界实际上这几年的右翼极右翼倾向是很明显，它的传统的左右翼博弈已经完全失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又没有带以色列去谈，那这个其实说实在话，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是没办法有效的影响以色列在包括黎巴嫩方向的行动的。那么至于伊朗的士气当然是高涨一些，但是伊朗的实力呢，就是最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博弈本质上仍然是个力量上面的博弈。那么如果伊朗获得了资金的话，那这个另当别论，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伊朗并没有获得资金，只是获得了一些口头的保证，那么伊朗会不会付出这个整个协定彻底推翻的代价去比如说影响在黎巴嫩方向以色列的行动，这个也是未知数。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以色列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种情况啊，国内的情况，包括在这个国际政治上面的一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当然会选择按照他自己的判断的路线去走下去。
1: 嗯，那么特朗普啊，在14号啊，被内塔尼亚胡空袭黎巴嫩打断了签字仪式之后，特朗普又表现得很生气啊，又是这个按照媒体报道的话，说是又是爆粗口啊，对内塔尼亚胡什么痛斥怒斥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那个疑问，是不是又是唱双簧呢？这是不是本身以色列的很多军事行动就是在美国的纵容和默许下才有的呢？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它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当然这种历史渊源是不是直接能转化为现实之中的
1: 唱双簧，
0: 说一句话你就听
1: 啊，
0: 这个值得怀疑，因为政治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探底线，最后又保证尽量不破脸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来讲，我们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在追寻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向美国国内去强调还是美国优先而不是以色列优先，这个是特朗普政府一定要向国内强调的。那么我觉得特朗普政府现在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在起效果，而且我们说未来打个比方，真的出现因为以色列的缘故导致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再逆转的话，美国方面现在是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可以不管任何。
1: 那卖掉什么意思？把军事基地卖了呀？
0: 不是卖了，就是出卖嘛。
1: 啊，
0: 之前美国所表述的，你看啊，这个阿拉伯国家，我的基地在你的这个土地上，那我就管你。那最后现在看了，那不管。那么现在大家认为，你看以色列还是要管的。那么如果说美国跟以色列之间，比如说特朗普政府的很多表述出现了一些矛盾的话，那特朗普政府是不是也可以不管呢？所以这个里面，它最后会出现一个大家都在赌，但是大家其实对于对方的底牌跟对方的策略，现在都开始会有一些调整，认知上有调整了。所以我想对于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或者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来讲，大的基本面没变，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整体的布局还是以以色列为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那么这点上我觉得没改，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在政界、在商界、在金融投资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没有彻底逆转，但是有一些东西在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就要看政治人物在里面的操作。
1: 嗯，那么我们仅就现阶段的这个博弈来讲，以色列如果继续啊对黎巴嫩进行这种狂轰滥炸，伊朗表示不满，那么最后这个19号签字仪式不签了啊，谈判谈到现在好不容易搞出一个要签字的一个备忘录一个协议，那是不是又黄了呢？
0: 这个就要看伊朗了，就是我们说伊朗之前在对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做出了以导弹 为手段的这种回应，
1: 警告性回击。嗯，
0: 在之。

0: 之前其实基本上没出现过。那么这次我想伊朗方面在政治上面其实这个相关的行动有可能还是拿了一些分的，但是伊朗如此精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会不会说就真的啊那个为了这个黎巴嫩方向的整个整体的行动就导致整个的协议破裂，那个我想以伊朗现在的状态，伊朗面临的困境来说，只要理性的话，伊朗方面可能会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不见得会以直接破坏协议的方式来解决。
1: 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暗中继续帮着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能坚持下去。
0: 如果黎巴嫩方面，就是如果伊朗方面能够解除制裁，能够让资金流动的话，那么伊朗才有可能向周边造成影响。当然这里面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的协议里呢，确实也没有提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很担心的伊朗支持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问题。那么对伊朗来说，这个问题未来肯定也是一个博弈的重点。但是现在我想，伊朗跟也门胡塞武装也好，跟黎巴嫩人主党也好，跟其他的一些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关系也好，就是伊朗现在也许还有心，但是伊朗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这种它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想伊朗方面也会去做出一个合适的调整。但是总的来讲，伊朗之前在几次的谈判的这个关键时刻都提到相关的问题，这一点上应该来说比美国对于他的盟友和伙伴的态度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就是说伊朗至少没有放弃黎巴嫩真主党，对吧？
0: 没有。
1: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除了以色列的捣乱啊，一些关于美伊谈判的消极因素其实也涉及到美国国内啊。其实白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美国国内仍然有很多声音在批评特朗普，尤其是批评一点什么呢？就是特朗普你莫名其妙打了个仗啊，莫名其妙就跟伊朗开战了，然后你莫名其妙又要签一份协议，然后这份协议呢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份成功的协议。那么像民主党人就批评，哎，你老是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那个伊核协议是失败的啊，是给伊朗送钱的，那你现在签的这个协议不最后也要解冻伊朗的资产，相当于是给伊朗送几百亿美元过去吗？那你这不更失败吗？对吧？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些批评呢？有什么影响呢？
0: 我觉得这个影响对特朗普的限制很小
1: 啊。
0: 我们想
1: 他不管，他不听。
0: 在梅伊的整个的战争行动，美国国会都做了哪些事情？第一，到现在为止，美国国会都没有承认打仗。就是美国国会理论上讲可以通过总统权力法案、战争权力法案去限制特朗普，没有。那么这个本身来讲，其实是美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出现失控，它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无论之前的态度如何，他们对特朗普的批评会不会最后形成法案的方式，我觉得很值得怀疑。还有一点，对特朗普来讲，特朗普最狠的一招是，你们谁觉得可以打伊朗，你们投票同意我去打。你觉得美国哪个国会议员会说好，那我们去打吧？就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美国的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包括特朗普政府，无论嘴上怎么说啊，我不管这个中期选举，没有人可以不管。现在就是事实上影响中期选举了，所以大家哪怕彻底的把脸撕破，哪怕面子可以不要，我也要让他赶紧解决。就是这种的背景之下，批评特朗普是一个策略，但是实际操作层面，谁也不见得会让局势变得更好。因为从开打那一刻开始，我觉得美国方面很多东西没有想到，美国的之前的描述的制衡没有起作用的情况之下，那这个结果已经不是一个最差的结果了。
1: 嗯，就是总比真的比如说地面部队上了啊，什么空降兵也去了，规模更大了，那就是更加陷进去了，对吧？就是现在这个词儿能不能叫及时止损啊？
0: 我觉得你可以一定程度上讲，就特朗普政府总算是没有及时，但是至少止了损了。
1: 啊，没有及时，但是至少止了。当然，如果这个前提是这个协议能够落实、能够落地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份协议的签署时间，按照拜登总理夏巴兹的说法，按照伊朗和美国共同官宣的一个节点，就是6月19号啊，说是在日内瓦签。您怎么解读这个签署的时间、方式、地点、人物？有没有什么说法？有没有什么值得说到的地方？
0: 日内瓦是大家签协议的时候比较喜欢选择的
1: 热门目的地，
0: 因为终归在日内瓦本身，其实就是首先我们说日内瓦不是中东
1: 啊，
0: 不是美洲啊，是欧洲。那么这里面因为这个协议，你看 美国跟伊朗的协议里面其实影响范围很大，不光是中东国家，欧洲的、亚洲的，大家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在日内瓦签，一个是我们讲对传统的一个可以说是承认吧，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会想到很多之前的一些关键的协议啊，影响了很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的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亮相的过程。那么这一次呢，我想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巴基斯坦确实是亮相，而且亮的不小。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未来在整个的中东在伊斯兰教的国家之中的这种形象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但是这里面我觉得到那个时候能不能签，包括签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意外，这个都很难说。因为我们讲这个事儿里面，美国国内也好，中东也罢，那么包括伊朗国内对美国的态度，它有很都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破坏的方面很多，会发生变化的机会也很多。但是怎么说呢，就大家如果是还是那话，如果理性是肯定要尽早签的，但是如果大家都有理性的话，大家就不会打。
1: 就是说您还是认为破坏这个签字仪式，破坏这个协议的力量和因素是很多的，对吧？
0: 对。
1: 然后想他好的其实反而寥寥无几啊。特朗普是其中，就是目前来看特朗普是急于达成协议嘛，他所以他还算是想要推动这个协议签字并落地的这一方，而其他想要破坏的力量那就太多了啊。那么我们试着去探讨一下，就从现在到19号啊，这个现在划定的签字时间这几天啊，15、16、15已经快没有了，16、17也四五天的时间吧。白老师，这四五天会发生什么，您给我们说一说。
0: 我觉得首先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啊，因为现在这个既然说是解除了封锁，那么你看第一是欧洲的一些海上力量啊，宣称会迅速的到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欧洲人有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然后第二呢，就是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整个会受到很多影响，那么现在呢它会逐渐的恢复，这个逐渐的过程可能会拉得很长。但是海峡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就会迅速变好，这个我觉得值得怀疑。但我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各国的跟海峡封锁有关的行业的，比如说金融市场的表现肯定会变好，这点是可以确定的。
1: 像国际油价呀，金融市场它反应快，对吧？
0: 因为这个其实是大家盼到没办法了，总算来了，就是无论如何应该要先释放一波这种压力跟这个之前的想法。那么至于说比如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会不会停下来，还是会烈度提升，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美国跟以色列之间，就现在双方一定是在博弈的。那么就是外交层面的、军事层面的这种行动，那么其实我觉得未来几天是要看情况的啊。那么当然也包括伊朗跟这个真主党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还是有很多未知的。
1: 那么白老师您的判断呢，您就是说的更直白一点，您觉得就这四五天以色列会不会又对黎巴嫩一顿狂轰滥炸，然后伊朗这边就翻脸了，又对以色列要怎么警告性打击，然后就不签了，会不会这样？
0: 我个人觉得伊朗方面不签的概率应该不大。
1: 为什么？
0: 对伊朗来讲，伊朗方面不签能得到什么呢？
1: 不签什么也没有。
0: 伊朗现在其实从外交层面，从军事层面应该来说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伊朗方面现在如果不签，那么美国方面是不是就真能压得住以色列呢？这个我觉得还是那话，从理性判断角度来讲，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还真不能简单表述为谁打个电话命令谁那么简单。就是以色列现在他的国内的情况可能在士气在各个方面他其实是相对来说跟外界的认知是有点差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从理性判断的来说肯定还是要先把这个框架签下来，因为你只有签才有60天在谈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事实上的施加压力。你要是如果说大家先做做好我们谈都不谈了，那谈都不谈的话，那其实这个倒是以色列方面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讲，我个人认为伊朗在整个过程中还是相对的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所以我想伊朗方面很有可能还是会尽量的让这个协议签。当然表述舆论上的外交上的表述那个可能还是会及时的做出声援。而对于以色列来讲，以色列现在的国内的这个 民意似乎还是希望继续的在这个黎巴嫩方面去进行相应的行动，但是这种相应的行动是不是要扩大，还是或维持现在？因为以色列之前要求黎巴嫩方面的很多的人员撤出啊之类的，就是整个的动作会不会变得力度更大，去有意识的向美国、向整个的谈判进行挑衅？这个我想也不见得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梳理关注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0: 分发一个单号让他们去抽啊，一克黄金他给你做成那个扑克牌那么大小薄薄的叫金钞，可能呢也不是特别贵重，现在一克黄金就是1000多块钱加上手工费，这个的价格大概在1200块钱左右啊，因为它有手工费嘛，它上面不是给你雕花的嘛，写了字了啊，加上手工费1200多左右，但是这也是真金白银呢，这个叫真金呢，真的是拿出黄金来。为什么？这次是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所有的咱们老板们，你们记得啊，你说小东，我们工厂我们公司有好的产品要发布，你来找江苏新闻广播，我们有一个叫首发江苏啊，这次的双姑酿酒厂的这个大小乔二代，小乔二代，大乔二代的首发，就因为首发江苏啊，在咱们这面向整个市场发布，什么时候呢？6月17号啊，你记得6月17号的早晨，我会去双工酿酒厂啊，现场有一个，那个应该叫什么，像类似于剪彩的那么一个发布的活动啊，所以你再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这7000-8000就省了，就不用花了。
1: 好的，好，谢谢，
0: 好不好啊？不谢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不谢，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我从来不劝大家说，哎呀，你应该买保险呢，交强险是国家规定的，你不买不能上路，对不对？其他的保险我从来不劝大家说你一定要去买一份什么什么保险，但是呢，我建议大家你认真考虑一下这事儿。啊，至于说你比如说小东，那我买三责险，我是保50万，咱们听众里边有人保50万，有人不买，对吧？有你他就属于不买的嘛，有人保50万，有人保100万、200万，有人保300万。咱们听众里都有，那你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呗，你的风险意识啊，你的车龄的情况啊，你的驾驶的习惯呢、啊，这些都要考虑进去啊。但有一点啊，就大家可能有误区，说小东这两年保险，我先说这两年我是我的车是第几年了？今年是第7年还是第8年？我几个周期里我也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啊，也没有事故，就是我有责任的事故赔人家，动用保险赔钱我也没有发生，但是我的保费这两年都在往上涨，这两年的保险的就是我们之前沿用了好多年的那个保险的优惠的那个机制啊，你发现失灵了，所以你们一定有人跟我一样这两年保费涨得莫名其妙的啊。那么这里边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大家觉得这个可恨啊，生气啊，同时呢，小东，这个商业险一买吧，你看交强险顶格买也就950，对不对？这商业险一买好几千，那你记得啊，咱们买商业险，你花那好几千里边，其实大头是什么钱呢？车损险，就是保你自己的，知不知道？你说小东，我车也不怎么开，像他一样，或者小东，我舍不得那么多钱去买，那么你可以不买车损险。车损险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撞了你。就你车损的，你的财产损失，别人撞了你，如果是别人的责任，那别人赔你钱；如果是你责任，那你爱修不修是你自己的车，你自己决定。啊，你没有车损险，那你就自己花修车的钱，你找个修理厂；你有车损险，保险公司赔，你就可以好修的好一点，去 4S 店，这都行。这个事儿呢，至少是说是咱们自己的事儿，对不对？咱们自己车撞了，哎，那修和不修，或者是大修还是小修，咱们自己说了算，这是可控的。不可控的是什么呢？是你撞了别人，这是不可控的，对不对？比如说撞了对方的车，人家就要去 4S 店，那你就不能说你别去 4S 店了，我给你找小修理厂，人家就可以不同意呀、啊。你就像他这个追尾一下定了21000的车损，我看那个视频，我再觉得就这定21000的车损也太吓人了啊！但是人家车主有权利，我就要原厂件，我就要去 4S 店。所以这是不可控的。那么你说小东，我这个商业险我不想买那么多，你至少把第三者责任险给买了，就是你至少把不可控的那块你给我控起来。他如果有第三者责任险，就像他这种车好几年没买了，买个第三者责任险几百块钱啊，几百块钱可能就能保到100万，如果是连续买的折扣多的，咱们有听众朋友500多块钱保了300万，这是我见过最低的，我们有个听众500多块钱保了300万。所以这不就是你可以大头啊，你那几千块钱车那个保险里边商业险，你发现车损险刨掉其实就剩几百块钱，哎，那你就这几百块钱是不是可以花呢？否则你侥幸有什么用啊？你听到了啊，刚才这个这是镇江的车主，一年可能就开10天20天的 结果呢？

0: 这七八千就这么出去了。唉，有人说第一辆车主责，第二车无责，第三车次责啊，这是看了视频。对，你的这个听众朋友叫晚星啊，你的判断跟交警的判断是一样的啊。啊，种黄金的来了，来刘宁。刘宁说，小东老师，您的助手周六就联系我了，好高兴啊，几乎，你看啊，他说几乎从不中奖的人竟然中了大奖，谢谢小东老师及您的团队，不谢啊，你能够中奖说明你在我们直播间啊买过东西，所以你才有那个单号，所以你才能够参加那个抽奖嘛。啊，上周五刘宁呢是咱们上周五中奖的朋友，中了什么，把我们那个黄金拿走了。啊，我们今天仍然是江苏新闻广播首发江苏，这次首发的是什么？双工匠酒厂，这老酒厂了啊，他们的口粮酒大桥新二代，这个小桥新二代大桥精装怀乡啊，首发了两款酒，同时他们还单独的就真的是在咱们江苏新闻广播上线了一款国家级白酒评委委员啊，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啊，就是国家级的这个大师，这个调制啊，而且是手工酿造的，叫做珍藏三零啊，这是都会在这个6月17号后天，我后天早晨7点钟你们去预约，我们在双工酿酒厂，我会参加一个他的一个类似于新品首发，你去加助手的微信，你发给助手，助手就会，你不用发，有人把那个订单号发到公众号上，你们也不认真听话，也不认真听节目，你去加助手的微信啊，加完助手微信，助手会发给你一个抽奖的一个链接，这个不是人抽，是电脑抽，保证公平啊。上周有一个人，我看到那个助手给我截图说你们这里有黑幕啊，那你就别参加，那你就不要参加，那都电脑抽的有什么黑幕，而且我们想把东西送给大家，我们搞黑幕干嘛呢？就是凡是这种喷子啊，你不要参加啊。来，你先找到订单，你什么时候啊买过那个在咱们直播里买过双工匠酒厂的酒，你先把订单找出来，然后复制一下订单号啊，复制完订单号了，你去加助手的微信，你加上助手的呢，助手就会推一个抽奖的那么个链接，你点进去把那个订单号输进去，电脑能抽奖，你最少能中什么呢？能中积分。如果你抽不到黄金的话，你能够中积分。那黄金长什么样子啊？在微信后台你去看啊，我把那个黄金的照片拍给你们了。一克，我们也实事求是告诉大家啊，也不是说特别贵重，给你个40克的大金镯子，给不起啊。一克黄金，你去微信后台抽啊。进广告。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
3: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
0: 来，女孩认真听啊！你们是不是看到照片了？有人说小伙子好帅呀，对的啊，而且个子很高啊，我让他妈妈来说。南京的孟女士，你好。
5: 你好，你好，老师你好，小东老师
0: 你紧张，你不要紧张，你老听众吗？
5: 啊？
0: 老听众是不是？
5: 我是老听众了，
0: 老听众，哎，那就不紧张。
5: 我好不容易才打进去啊，这电话太好了，真是。
0: 啊，然后那个好多人都夸你儿子帅气哦。
5: 哎呦。

0: 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他那个身高， 你这个你这个当妈的不能这么说，什么浓缩不浓缩的啊，来1.89米啊，好了，那就是今天咱们主要的任务是希望给孩子找个女朋友。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你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吗？
1: 就一个孩子，我们是南京的，就一个孩子
0: 啊，就一个孩子啊。
1: 对，
0: 着急了。
1: 很急的，现在31岁了，我们这个小伙子，我们这个小孩哦，就是男女之间的交流啊，就情感上面，好像对女孩不会怎么
0: 就不够主动。那他你着急，他本人着急吗？就他对找对象这事儿，
1: 也他现在很谈，他谈，我把这个事情讲给他听了，他说可以，妈妈可以，我可以谈。他觉得自己也年龄在这边，他自己愿意谈，愿意走这，就是走我妈妈给他介绍这条路。
0: 好。好，来，那咱们说啊，孩子刚才31岁是哪一年的？31岁，
1: 他是1995年4月6号的，
0: 九五年的啊。然后哪个大学毕业？
1: 他是南京康达医科大学的。
0: 康达医科大学是哪个学校下边的？
1: 是他可能康达医科大学，
0: 就南京医科大学。
1: 对对，在连云港那边上的，他说连云港。
0: 南京医科大学，它应该叫康达学院。
1: 对对，连云港那边康达学院。
0: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啊，是本科呗？
1: 本科。
0: 那孩子学什么的？在这个医学院学什么？

0: 现在的女儿独生子女都自私自利啊，就是
1: 好了。好了，大概知道了。然后呢，你儿子呢？我们编辑跟你儿子要了那个微信号，就在他的照片上。我一会儿呢，简单总结一下。那么感兴趣女孩呢，就直接加你儿子的照片了，加你儿子的微信了啊。那个微信号我就在照片上。你呢，跟你儿子，他晚上回家吃饭呗？现在跟你们住呗？
0: 啊，跟我们住。
1: 哎，你就跟他说，你说是这样的，你说人家那主持人也提醒了，咱们也不敢保证加你的是什么人。
0: 对，
1: 是不是？你就现在就是因为咱们广播嘛，是全国直播，咱们也不敢保证说加你儿子的是真心想处对象的，还是另有图谋的。
0: 对 对。
1: 哎，所以你说你这一点，你说这事儿呢，人家主持人没办法帮你把关。你说你自己要筛选一下加你的，你觉得聊得好，你就要个照片啊，那么线下就见个面，对不对？这个是积极的。但是你说有一点，凡是谈钱，你说一律免谈。啊，在最终确立关系之前，谈钱一律免谈，跟你儿子说好。
0: 嗯
1: 啊，不要，哎，对，不要今天他们家人又生病了，明天他们家谁又炒股又赔了，就这种事儿，或者是后天带你儿子去炒个什么期货发财的，你跟他讲清楚。
0: 好，这点我们家儿子这点不会，他对哎
1: 不，你要提醒到位。你不要不会，他呢按你说的性格比较内向，也没怎么处过对象，真要碰到一个对方耍点手段啊，然后呢你儿子真的是叫什么这个对对方痴迷了，我告诉你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对对对，小东老师你讲的对。
1: 哎，把这个事提醒到位好不好？但是最终我们希望今天这通电话能够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啊。
0: 谢谢你好，小东老师。
1: 不谢啊。好了，就这么说，我稍后会再播发一下这事儿啊。
0: 啊，好，谢谢你啊。
1: 不谢，好，再见。
0: 好，再见，谢谢啊。
1: 不谢，当妈的着急了，当妈的着急了。来，小伙子呢还是比较优质的，啊，我这个优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啊，就是把这个小伙子假设啊有一个什么什么，哎，就是那个孟非老师主持那个《非诚勿扰》。啊，假设像孟非老师主持的《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或者说我们有个现场的什么，我们江苏广播也经常主持那种现场的什么红娘的那种活动啊，我觉得真要是这么一个小伙子放到那个现场，应该还是挺优质的，应该还是好多这个女孩们喜欢的啊。所以来，咱们年轻的女士们，年轻的女孩，1995年的31岁。啊，南京本地人，有房有车，在医药公司工作，奖金不算，月薪是就工资是6-7千，啊，额外还有奖金，不抽烟不喝酒，啊，喜欢看书锻炼，对女孩的要求呢，其实没什么硬性要求，三观正，啊，会过日子，但是比较具体的有一点，希望女孩的父母呢没有离过婚，啊，大概就以上。感兴趣的朋友来，我告诉你怎么看男孩的照片。你们拿到男孩的照片，你看男孩的照片下边有他微信号和邮箱，你就其实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你都不用邮箱还挺麻烦，你直接加微信。但是我提醒一下啊，你不是真的想处对象的，你别去骚扰人家，我们就是有些人边界感不足啊，这是特别让人讨厌的事儿啊。好了，来，我刚才忘记问他对女孩的年龄的要求啊，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合得来啊，谈得来啊，可能年龄大几岁小几岁，我倒觉得至少在我看来都不是什么问题啊。来，打开你的微信，找到公众号啊，你打开微信不有很多对话框吗？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的页面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你发什么呢？发一个数字9啊，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看到这个男孩的照片，然后照片下边是微信号，你加那个微信号就行了，好不好啊？如果是给女儿看的话，你就把这个照片和微信发给你女儿，督促她啊主动一点呗，好不好？好了啊，小东话说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觉得咱们是民生节目，就这种找对象这种事儿啊，组成家庭这种事儿也是大大的民生，是不是？啊，好了，来去那个什么。

0: 去是我闺女178学法律的，2000年的可以吗？2000年的是比她小5岁呗。啊，这个叫嗨的朋友在南京有房子，那你直接去联系那个，你把照片发给你闺女，你让你闺女去联系这小伙子嘛。啊，女孩比男孩小5岁，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嗯，好了，去那小伙子蛮帅的，对的。啊，来几条广告啊，你们去微信后台看那个照片。稍后回来我来说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啊，你们记得后天早晨的直播啊，我稍后再来说，先进广告。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回来啊，小内华说我们继续直播，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好像抽中黄金了，他的微信名叫前程高歌，来戴个墨镜，头像是戴个墨镜的一个男士，江苏无锡的听众，2016年2月27号关注我的，来，这个叫前程高歌的，你留电话给我，前程高歌，你发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抽中黄金了？这个页面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中了啊？这个叫前程高歌的，发电话给我啊，来。刚才你们听到了双光酿酒厂的董事长陈建好说的这个一句语音啊，江苏新闻广播我们有个特别策划，来，我们收机前的老板们啊，老板们，你们如果有新品首发，欢迎找江苏新闻广播啊，我们这个单元叫首发江苏，欢迎找江苏新闻广播啊。这一次双光酿酒厂我们给他首发的是什么呢？是双光酿酒厂的咱们听众很熟悉的口粮酒大乔和小乔的二代啊，大乔和小乔的二代，来，所有人注意了啊！首发是后天6月17号，啊，我本人会去双光酿酒厂，他们早晨有一个类似于像有点像剪彩的那么一个首发的仪式，我会去参加。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不是去参加这个所谓的有点像剪彩的这个事儿，不是的，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最重要的是要去在当天直播里让我们的。至少咱们小东有话说的听众啊，以一代酒的价格，当然我现在不确定啊，咱们能不能以一代的酒的价格买到二代啊，他现在的小乔的一代和二代已经全面提价了，为什么？老酒的比例更高了，而且那个大乔的二代它是有精装的，就是他做了个商务款，就是已经不是光瓶酒了啊。但是我总觉得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是不是光瓶倒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喝到更好喝的酒，但是别涨价太多，甚至能不能别涨啊。他们是后天早晨首发这个酒，现在啊，你去我的橱窗里，他们已经上到了视频号和抖音的平台了，你们现在去看到啊，但是你不要买，注意了，现在去看三款酒，但是不要买啊，不要，现在不要买小乔的新二代，419一箱，大乔的商务精装899一箱，都是6瓶的，不要买。还有一个，你就看那个，有一个叫珍藏30本厂的小东同款，我特别喜欢那款酒，四

0: 15度，啊，那个酒你一定，你去我橱窗看，1599，不要买这个价格，你们记得听我的好不好？啊，你就再忍两天，后天早上我就去双工酿酒厂了，啊，这个价格不要买。啊，我不会让你们拿419买走一箱小乔的，我也不会让你们899买走一箱大乔，凭什么？凭什么？啊，大乔原来卖499，咱们直播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打折399一箱，啊，现在变899，就是因为加了一些老酒，外边套个盒子就卖我这么贵吗？我不能接受。啊，但是你们要跟我一起啊，你们要去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就讲价这事儿，光有我自己不行，他们正好新品首发，关键是又是端午节啊，你17号买端午节就能收到，然后又是父亲节，给父亲买点好酒，新生产出来的老酒比例又比较高啊，价格的事儿不是我自己的事儿啊，你们都是小东浙南团成员，价格的事儿是咱们一起的事儿，来去微信后台预约后天早上7点的直播，我去直播，你们一定要来，咱们要做第一批喝到这一批首发酒的人，好不好？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看直播三个字，点私信，然后发看直播三个字，能够收到海报啊，直播海报，扫码预约起来。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6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时节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4: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来6点钟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刚才问了有一个听众，你在不在听节目啊？你要跟我联系啊，啊，微信名叫前程高歌。啊，有一个听众叫前程高歌，你把你手机留给我，他应该是抽到黄金了，他应该是抽到黄金了啊，所以这个叫前程高歌的把手机留给我，我要确认一下啊。当然前提是你光在系统里抽到黄金不行，前提是我们要检查你是不是曾经真的在直播里啊买过双工酿酒厂的酒，你要有那个订单啊才行啊，所以这个叫前程高歌的赶紧跟我联系。好了，抽黄金还在继续啊，你一个微信号只能抽一次，那你说小东，我买了好多次那个双工酿酒厂的酒了呀，我有好多个订单号，你就让你家人呐、啊、你同事啊、你朋友去加助手的微信，一个那个微信号只能抽一次，你多少几个人抽不就好了吗？啊，哦，明天中考，是不是啊？小颖说：“请小东老师送个祝福吧，我女儿严雪茹明天中考，金榜题名，啊，孩子一定会发挥好的啊。”然后李嘉诚说：“小东老师，我女儿明天中考，希望她考试顺利，超常发挥，一定会的。” 啊，还有马到成功，他说小东老师，我的外孙女儿在幼儿园上中班的时候，每天接她放。

学车里点名要听小东有话说节目。他说在您节目的陪伴下，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了大姑娘，明天就要参加中考了，今天有一事相求，希望小东老师给这个外孙女鼓鼓劲儿啊。你看中考这个时间点对孩子来说好像没有高考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从孩子整个的学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那么我就希望马到成功，我不知道你孙女儿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希望这个孩子在明天的考试里能够什么考出好成绩，能够什么考出信心。我觉得中考对于孩子建立自己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希望明天孩子的发挥顺利啊，希望孩子经此一役，就是这次考了之后啊，能够信心大增，在接下来的高中和大学阶段的这个生活啊，这个学习能够表现越来越好，好不好啊？我等着他中考好成绩的消息，你记得告诉我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 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在哪里预约呀？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发那个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能够看到那个小东同款酒的海报下边二维码，扫码预约啊。这次的任务你们都是小东正男团成员啊，必须跟我一起，我们把这次任务拿下来。这次可能是我们直播以来任务最艰巨的一次啊。人家是新酒首发，新酒的价格你们去我橱窗看，他们已经开始在视频号和抖音已经上线了，只不过首发的仪式放在了后天早晨啊。你就看小乔新二代老酒更多更好喝了，419一箱，大乔899一箱，它是有那个独立包装的啊。还有小东同款叫珍藏三零，1599一箱。我告诉你那个珍藏三零可好喝了，45度，就是你喝40度的人呢，你喝它哎，你也不觉得哎呀这个酒太烈了，你喝52、53度的人，你喝它你也不觉得哎呀这个酒太淡了，它就是有这个魔力。为什么？它的调酒大师是谁？叫你们记得啊，这是咱们江苏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叫程静。这个人的身份是这样的，国家级白酒品酒委员，全国酿酒行业技能能手啊，技术能手，中国陈年白酒鉴定师。你看，而且是位女士啊，是位女士。但是他们给我形容，酒厂的人给我形容说这酒好不好喝，程老师过来稍微那么点几下，这个酒就好喝了。就是很神。就为什么你说这个人家是国家级的大师不一样的啊。小东同款为什么好喝，就45度的酒市面上不常见，你们去微信后台看啊。我最早喝到这款酒的时候，我说这个酒能不能到直播间，他们说这个酒，他说可能挺难的。为什么？第一有点贵，第二就是他叫手工小批量酿造，说这个程老师啊，他说我们董事长也要想办法请程老师到酒厂来给我们一年调那么一点啊。但是我们还是争取了一些，你们记得，当然任务是我们不能够以1599的价格把它买走，太贵了啊。我自己也喜欢喝，但是我觉得不能，你不能这么贵啊。多少钱你们要跟我一起，好不好？还有就是买口粮酒的，咱们要做第一批喝到好酒的人啊，咱们的听众绝对是第一批喝到好酒的人。这酒长什么样子啊？小乔大乔都换了样了吗？去微信后台啊，去点那个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叫小东的视频号都行，点那个商品橱窗，你就能够看到小东同款大乔二代、小乔二代。但是别买啊，我再强调一遍，不准下单啊，因为现在的价格我认为对咱们听众不合适啊。他在各个平台就是按照这个价格卖的，你看那个小东同款啊，都卖出了，我刚才看74箱啊。但是你们不要买，你们等我后天早晨直播啊。他老酒越来越多，而且更好喝了，对不对？但是咱们能不能够以之前一代的价格把它买到呢？如果能的话，那咱们就多买一点。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次借着首发的机会，又是端午节，还有别忘了给爸爸买酒。为什么？这个周末是父亲节，

0: 啊，这个周末是父亲节，我的任务就是让你能够以更好的价格给爸爸买一箱好酒，这是我这次去的任务。所以你们所有买酒的人别把爸爸忘了，好不好？你别让爸爸自己出去买那些什么你不知道是怎么酿出来的那些散白啊。好了，小邓华说来去微信后台预约，你们可以去橱窗看到这个酒，可以去橱窗看到这三款酒，但是不准下单啊，你就知道哦，它的正常发行价是多少。它不是在我橱窗发，它是在整个视频号和抖音平台全发了这款酒，这三款酒啊，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再怎么领券，你都不会有后天早上咱们直播里价格好啊。对嘛，跟着小东薅羊毛。对啊，麦子说小东老师，尽管我家没人喝酒，但是我一定来直播间给你打配合，让你砍价顺利。这才是咱们粉丝团的，就是这个智囊团的成员啊，真好啊。发看直播三个字来。有人给我反馈那个喝的大乔和小乔怎么样的，你给我反馈的话我给你送奖品啊。珍藏30和09对比哪个好？这场直播没有09，他俩不一样。珍藏30就是更浓厚一些啊，而且珍藏30是45度，09没有45度的啊。来，我来接电话啊，然后稍后我再看你们的微信，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南通的顾先生，你好。
1: 哦，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我向你反映个问题，主要是我在2018年是受人的委托，对，把一个名叫顾红娟的做了个担保。
0: 对方跟他什么关系？就是你人家贷款，你给他担保了呗。
1: 就担保了他，等于他开了个厂子，开了个橡胶厂。
0: 啊，他是跟你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这个人？
1: 就是一个是盛南组的一个队的，也是朋友关系。
0: 朋友。
1: 哎，对的，这也算我的一个表妹，也算。
0: 什么叫也算？表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叫也算个表妹？
1: 就是表妹，堂表妹。
0: 表妹，你表妹开个厂子是吧？箱包厂。
1: 对的，箱包厂
0: 啊。你表妹开的箱包厂，然后要去银行贷款。
1: 银行贷款
0: 贷多少钱？
1: 当时是贷了是18万。
0: 贷18万，然后呢找你当担保人对吧？
1: 对的。
0: 然后你给担保了吗？
1: 我就是给担保了呀。
0: 啊，你给担保了啊。
1: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他就是说汤里缺少资金。我哪知道是我到银行去房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他不是厂里缺少资金，他是老贷款还不起来，是卷息的。
0: 啊，这不是，这不重要，这我不管，就是你给的，他要去银行贷18万嘛，银行也给他贷呀，只不过要个担保人吗？不是你表妹吗？他就找到你了，你就去给他担保了，你签字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对，那么这是18年的事，这事最近才开始炸雷啊。
1: 我一直也在找银行里的行长交涉这个问题，银行的行长也
0: 就是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呢？你自己买房子贷款贷不了？
1: 贷不了。我
0: 那现在银行没有找你要这个18万吗？
1: 他现在银行里找也找过，他现在也把我起诉了。他说你这种情况，我银行里也有责任，就是我你哪怕少还一点，就是跟我在协商。
0: 现在就是你那表妹是还不上了，你作为担保人被银行起诉了，对吧？你被银行起诉了，
1: 对吧？对。
0: 啊，开始已经到哪一步冻结你的资产了吗？
1: 冻结我的银行卡了。
0: 好，银行卡冻结了是吧？
1: 对。
0: 啊，银行卡冻结，然后你买房子肯定贷不了款，因为你现在是算失信人员是吧？
1: 对。
0: 啊，失信人员，那你是不打算还这个18万吗？
1: 还我也想，我还这个钱我心里很窝囊。你当时不要骗我，你银行业务员，你要跟我说实话。对吧？还是顾红娟确实是，他没有钱，他现在还不起来，还是他确实是厂里缺少资金？他当时顾红娟来跟我说是厂里缺少资金。
0: 不是，这是你妹、你表妹的事，跟银行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你银行里，我到当时现在银行里也有责任啊，他有银行的过失啊。你这个
0: 银行过失是什么？
1: 你担保你要跟我，你的担保人你要说些情况呀？
0: 说什么情况？他要贷款，银行审核下来了，可以给他贷，需要个担保人，然后你愿意给他担保？
1: 对的。
0: 啊，对呀、啊，不就这么个过程吗？
1: 这个他是银行里面欺骗我呢？
0: 银行欺骗你什么？就是你反复说我要，你反复说银行有问题，银行欺骗你什么？

0: 他是卷席的，我不知道他是，知道他，我知道这姑娘这个没有诚信了，是，说他是姑娘没有诚信了以后，他才叫我们做担保了，他以前不要我人做担保，以后他不就是啊，
1: 对呀，那担保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要他本来他已经没有他个人没有能力，有什么财产做担保了，所以呢，他需要有另外一个担保人，所以你表妹找到你了呀。
0: 所以我，
1: 而且银行无需向你说明这些情况啊。
0: 我这不知道是这些情况，所以好多人都说你怎么做这个事把人家做担保的，我自己，我就觉得就是你肯定不是我老听众。
1: 我是现在我见到以前你我见到你的，
0: 那不是的，不可能，你不可能是我的老听众啊，你不用就不用套近乎，你不可能是我老听众，我的老听众我们讲不要担保，不管是亲戚朋友老同学，不管什么关系，我说了我们也不用给我讲故事，他对方遇到了什么什么困难多需要钱，我说我就一个态度，不要给人做担保，就这句话我已经说了至少有五六年了，你不可能是我的老听众。 我现在才知道你我加了你的微信，我听了你的几年微信，晚上我听了你的直播。
1: 那就我告诉你，那你就听晚了，那没办法，那你就现在你都起诉，而且银行告你肯定能告赢。
0: 告赢是告他。
1: 对吧？你现在银行卡被冻结了，不是银行冻结的，是法院冻结的，知不知道？银行是没有权利冻结银行卡的，啊，那是法院冻结的。
0: 小刀老师，我也告诉你，我也这个事情我也去了如皋法院，如皋法院的资金人员也很同情我，他知道是银行的这些人，说了不好听，说了就太坏了，对吧？
1: 啊，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能举证。
0: 如果你能举证，银行存在所谓叫欺骗你的行为，我就替你去找银行，没问题。
1: 哎，小陆老师，我现在就是后悔呀，我当时去找那个业务，
0: 你后悔是应该的，你后悔是应该的。
1: 我当时就是没有录音呀，我就是现在后悔的这个呀。嗯，当时我就找过那个叫个郭伟那个该员工啊，他做的那个合同啊，我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是不告诉我，姑娘是还不起贷款的情况下，那否则我就不来贷了，对吧？
0: 我这你打死我也不会带这个款啊，把他做担保人啊，
1: 他当时就不吭声啊。你不觉得这事儿，你不觉得这个事儿你应该去问你表妹吗？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他比银行还清楚。
0: 对对对，他是自己。
1: 你去问你表妹，你找银行毛病有什么用？人家的业务员，人家业务员可干嘛要告诉你？反正符合程序有担保，
0: 嗯，
1: 那我就可以放款。
0: 你找业务员毛病有什么用呢？你录音录音的说明什么？除非你能举录音里边能举证银行和银行存在违规放贷，或者银行和你那个表妹做套坑你。
1: 实际上呢，我跟是小周老师，我没有证据，我不好说。我那个银妹前几年借，问他银行里借了十几年了，
0: 我都不知道借了十几年，每年放一次贷。
1: 说这些没用，现在说这些没用。
0: 啊，你想问我问什么？现在我想的是，你这银行里你也有责任嘛？你这个是，
1: 有责任，你认为银行有责任你就举证。我现在整个听你说下来，我也没有听出来银行哪有责任。那但是如果银行存在着在这边，叫程前程高歌，我还没收到他电话啊，我一会儿让助手联系一下。 啊，他应该是今天抽到黄金的，我一共准备了十份黄金，一共准备十份黄金，啊，你们可以去抽。来，小东老师，明天女儿中考，希望她考试顺利，超常发挥，啊。其他的微信我稍后来看。进广告。
2: 夏日当空，热情似火。中国电信天翼AI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农时，电信为您换新意。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健康购彩，理性。

0: 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
1: 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 89.3%， 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 37.49%， 同比下降约 0.52 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 49.17%， 同比上升约 1.38 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2.0 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 6.81%， 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今天结束的四场比赛当中呢，有一场大胜，那就是德国7-1战胜库拉索。另外呢，日本是2-2战平了荷兰，科特迪瓦1-0战胜厄瓜多尔，瑞典呢是5-1大胜突尼斯队。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受到美伊紧张局势的影响，那么伊朗国家队的本届世界杯之旅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在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国家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和前锋麦赫迪塔雷米都表示，美国组织本次赛事的方式给伊朗队带来了挑战，政治因素正在消磨日本，正在消磨足球本身的魅力。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4: 伊朗队前锋塔雷米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以苏马里足球裁判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一事为例，表示这类事件削弱了世界杯本应带来的热情和欢乐。在本次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然而今年5月，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由于获取签证过程不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 伊朗足协

0: 主席麦赫迪塔杰等六人再次被拒签。
1: 关于这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更多情况，我们接下来听到央视记者刘晓谦发自美国洛杉矶的报道。
2: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修炼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两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

0: 始终的处于高频的专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啊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1: 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
4: 安全看护好随行的老人和儿童。
5: 端午节快要到了，鸭蛋呢也是端午节节日餐桌的传统必备。今年第一盐的咸鸭蛋格外爆火，很多人就在问，这个鸭蛋减了盐，咱们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6: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改良的产品。普通的咸鸭蛋含盐量约4到5克，低盐工艺比如说减盐腌制或者是缩短腌制期，都可以将含盐量降至1.5到2.5克，比常规减掉了30%到50%的盐。但是低盐不等于无盐，减盐也不等于无害。沈潇，
7: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所以心血管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咸鸭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6: 对于三高人群、心血管病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同样应该忌口。沈潇，
7: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这个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这个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它会刺激胃黏膜，然后就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在吃咸鸭蛋的时候搭配像咸菜呀、腐乳啊这些高钠盐的食物一直食用，那这样会造成这个盐分的话进一步的超标。
8: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2: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8: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

0: 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0: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月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提升公众安全素养。6月16日，我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在镇江市举办。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本次活动集专业科普、榜样访谈、小程序发布、游戏互动、设备展示等于一体，带您沉浸式感受安全魅力。省应急科普讲师团现场实验揭秘烟花爆竹安全隐患，剧本杀沉浸式破解厂区安全管理难题，全民安全公开课聚焦上下学路上的安全风险，贴心守护青少年成长，让知识听得懂、看得明、学得会。现场对话榜样人物，聆听安全故事，探寻基层隐患排查的实战心得，解读驻安师专业价值，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连线南京江北新区、无锡江阴市、宿迁宿城区，直击校园、厂中厂、农村三大场景的安全隐患排查现场，跟着一线人员学方法、找问题、避风险。此外，还将举行安全游戏、知识闯关、咨询体验区、积分换礼品等活动，边玩边学，边打卡边长知识，把安全技能和惊喜好礼一起抱回家。提醒大家，活动地址是在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镇江体育馆，明天一起到现场来看节目、赢奖品、长知识、学本领。
3: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很多叔叔阿姨经常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呢也倒掉的越来越多，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不然这个骨头会越来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这个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这个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大家，这个活动呢是到18号当天全部结束，现在离结束就剩最后3天，不要等到以后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可以拨打咨询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

0: 不能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六年基酒打底，融入了八年九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三菱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西门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听众说纷纭，
3: 更要听
1: 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4: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电信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广播。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里很多人中暑都会感到难受，第一反应就是回房间躺平，盖被子捂汗，觉得捂出汗排掉热气，人就好多了。这个代代相传的老方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明确告诉大家，中暑最怕雾，越雾体温越高。普通风寒感冒可以发汗散寒，但是中暑呢，是体内热量排不出去，体温升高。我打个比方啊，中暑的身体就像一台持续高温运转的发动机，大家知道本来是要通风散热的，你盖上被子捂在床上，热量完全被锁在体内，体温持续飙升，先兆中暑短时间就能发展成高热、意识模糊、热射病，非常危险。中暑正确急救是什么呢？就是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松开衣物，吹风降温，补水休息，绝对不要捂汗，不要盖被子了。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

0: 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2: 北京时间19:03，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0: 伟大征程，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4: 红色是瑞金最耀眼的色彩，走进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一座座布局四方周正的建筑静静伫立，这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是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革命旧址群景区之一。随处可见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他们或驻足瞻仰，或浸没研学，在这片红土地上追寻信仰之光，汲取精神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10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苏区称谓由此广泛传播。中共中央建立统一的全国苏维埃政权中心的构想，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比较与斗争考验逐步明确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苏区形态在全国正式确立。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村隆重召开，大会历时14天，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发表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人们对毛泽东的称呼由毛委员变成了毛主席。苏区精神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岁月中铸就，在这些局促简陋的木板间里，一个个国家的部委机构诞生，一项项法令政策密集出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预言。瑞金也由此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瑞金不只是一个地名，它是所有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试金石，是苏区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所在。当我们在新时代回望这片

0: 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荣光，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伟大探索。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网络餐饮卫生脏乱差、幽灵外卖等问题一直是被广大消费者诟病。而从6月1号开始，新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目前的新规实施已经有半个月，那么我们江苏省内的网络餐饮市场的监管落实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规实施后，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商户在食安封签使用、明厨亮灶公示上仍有不合规情况。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对此持续开展专项突击检查。秦淮区执法人员在专项检查中发现少数门店仍然违规用订书钉封装餐品，执法人员当即要求商家立即整改。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唐嫣：
4: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3: 点外卖最怕后厨看不见，新规明确，外卖商家需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江阴市已有不少商户接入明厨亮灶平台，接受消费者实时监督，小小的标识成为市民点外卖时一份看得见的放心。外卖员赵新宇：
5: 平时取餐的时候，基本都是一些带有门面的商家哈，然后它的环境卫生还有那个后厨的卫生都是保持得很干净，部分的就是没有门面的那种专注外卖的，它的环境卫生会稍微差一点，就会扫那个商家那个二维码，然后就把他那个不干净的后厨然后就拍下来然后上传上去。
3: 记者在宿迁市区洪泽湖路附近的多家餐饮店看到，店内醒目位置均张贴了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市民外卖骑手只需扫码便可查看商户证照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动态信息。如果发现虚假地址、后厨卫生不达标、资质缺失、虚假宣传等各类违规问题，市民外卖骑手可现场拍照一键反馈。某餐饮店负责人顾旭东：
6: 我们家的那个食品安全的资质都是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然后底下有那个二维码，那个骑手过来的话也可以扫一下那个二维码，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3: 今年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所有合规外卖商户统一配备速食安一码通二维码，二维码整合了证照、健康证明等各类信息，同时集查询、举报、监管、惩戒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信息壁垒，让餐饮监管全程公开透明。当前常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开展新规的宣贯指导工作，引导商户提前对标、规范经营，同时发动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力量开展随手拍监督，深入推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全链条治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工作人员倪爱威：
7: 消费者网络订餐时要选择正规的外卖商家，选择网店名称招牌与店招牌一致的网店，优先选择近距离配送时间短的商家，减少因配送时间长而导致的温度变化大带来的安全风险。
3: 据了解，除了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将对照新规持续开展网络餐饮红黑榜公示行动，督促商家提升服务水平，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相信大家呢最近都知道这样的一条新闻啊，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当中，我们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和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队战至点球大战，在关键时刻球员孟兴毅主动请缨，稳稳地罚入了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捧起冠军奖杯。而在进球之后，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后空翻庆祝动作，引发全网关注。此前呢，他也曾在我们江苏省省长杯比赛中在点球绝杀之后完成空翻庆祝，所以很多网友亲切地称他为空翻哥。而孟兴毅呢，他是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的学生，他最近呢回到了这里，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并且分享了自己从校园操场走向国际赛场的逐梦经历。孟兴毅说，他最大的梦想是进国家队一直踢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王文欢的报道。
9: 晚上8点多，当孟欣毅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与赞誉，12岁的孟欣毅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比赛中，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每个人都在为团队贡献力量。”
10: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起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9: 对于孟欣毅来说，足球早已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天早上7点起床，完成学校课程后，再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训练。每天至少保证1个半小时的训练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结束训练回家，晚上9点至10点休息，这样稳定的节奏几乎贯穿着他的每一天。
11: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10: 霸气，有仇必报。
11: 球场外的你？
10: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1个半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
9: 镜头前的孟欣毅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会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他说这些关注会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
10: 态度会决定
2: 分之一，服务覆盖近50000家定点医药机构。此外，江苏还开发了专门的监管智能体，构建覆盖45个场景的医保反欺诈大模型，覆盖全省近20000家医疗机构，已累计实现事前预警400多万次，仅2025年就追回违规医保基金3亿多元。未来，江苏医保部门还将开发超过50个智能体，对医保数据平台进行重构重塑，实现极简化服务和管理。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呢，伊朗和美国双方都确认了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份备忘录呢，相信也是全世界翘首以盼很久的啊。美国和伊朗呢，以及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方面呢，今天也确认了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呢，林健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是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呢已经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谅解备忘录包含了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的恢复安全自由的通行。中方愿意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的问题继续保持沟通。另外呢，在双方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就立刻有反应了。14号呢，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之后，价格就显著走低了。在美东时间14号下午的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到了每桶80.25美元，这个跌幅很大，达到了 5.45%。 8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一度跌到了每桶83.51美元，跌幅 4.37%。
2: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下面这个电话呢，可能是您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您可以记一下，4008788323。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好礼，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们全江苏的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感觉到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 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呢总是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眼睛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您可以趁这次端午节的好机会。

0: 机会来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878823 4008788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无。400878823 4008788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提名全德曹方。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吐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方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槐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4: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5: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5: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4: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5: 哇，我要赶紧报名。
4: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6: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0: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6: 聊最燃的比赛，
0: 挖最深的故事，
6: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0: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0: 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1: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0: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地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好，北京时间19:3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您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呢？包括今天还有一场也据说是比较精彩的比赛
0: 啊，你说的是那个
1: 德国对库拉
0: 斯大胜是吧？
1: 对、
0: 那个在意料之中了，但是德国队很显然他没有收脚了，就是敞开了进球了。那其实呢，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很多比赛是非常的经典的啊，比如说巴西队的比赛，然后另外呢，日本队逼平了荷兰啊，这个也让人觉得
1: 太牛了，
0: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好，那其实呢，如果说各位有什么啊想和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天的比赛当中，您对哪场印象比较深刻啊？巴西队呢，比如说巴西队啊，这个未来有哪些的问题啊？还有像日本啊、韩国这些亚洲球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0: 对，我们今天开头呢，给大家选了这样的一首电乐啊，有没有听过这首电乐？
1: 感觉好像在哪儿听过。
0: 对，这个呢，我相信很多就是以前看球，或者说你平时可能会看一些足球类的节目的朋友，对这个音乐肯定熟悉啊。这个旋律，其实是什么旋律呢？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就是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那届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
1: 就是米卢带队的那一届、
0: 主题曲。
1: 我知道2002年，
0: 24年前。但这段音乐真的好经典，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看球的人都对这个音乐是很熟悉的啊。
1: 对，我感觉好像在很多的节目里面能听到这样的音乐，
0: 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你刷到一些足球类的短视频的话，它可能会配这个音乐，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当然包括今天的这样的一些比赛啊，我们和我们的本台记者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接近我们本台记者妙鹏程，妙鹏程晚上好。
1: 晚上好，妙鹏程。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因为我是特别想仔细的说说巴西的这场比赛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就是我个人是巴西队将近三十年的忠粉啊，忠粉。所以呢，那天那场比赛是这个周日早上6点钟，我是起来看的啊。妙鹏程，你觉得就是巴西队呢？因为这场比赛他被摩洛哥是1-1逼平的。这个在赛前呢，其实我们可能也能想象到，因为摩洛哥队他其实实力不弱。他的世界排名只比巴西队少2位，而且那天那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现场央视的现场解说，我记得一开始他就点出来了，他说这场比赛有可能是整个小组赛第一轮当中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为什么呢？这是唯一的一场两支球队都在世界排名前10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啊，其他的
1: 就是两支强队
0: 的这个第一轮当中的最强的这样的一场比赛。那对于这个结果，妙鹏程你怎么看？这个摩洛哥是不是很强啊？还是说巴西队自己没有打好？
2: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在你像刚才你说的，你是巴西队30几年的忠粉，所以我们如果关注近几年世界足坛，特别是国家队这一块的这个比赛成绩来说呢，这巴西队，他早就不是像我们很多老球迷传统想象中那样，他在这个赛场上，怎么说呢？可以用现在的巴西队比较星光黯淡来形容。因为近几年我们看巴西队，除了这一届像维尼修斯啊，就说内马尔的一次受伤，其实对巴西队的影响就非常大。
0: 对，
2: 就巴西他从传统足球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缺少后备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国家，按道理他的这个精英应该是不停的涌出来的。
0: 对，
2: 但是从这几年来看呢，巴西队他的这个特别是中前场的这样的这种世界级比较闪耀的这种

0: 可以说完全碾压的球星吧。比较少，
1: 像维尼修斯这样的啊，其实好像几乎就只有一个维尼修斯。
0: 维尼修斯他主要他是个边路球员。
1: 对对对对，嗯嗯。
0: 就是说，所以说巴西队呢，其实从本届世界杯，我们也看了很多外媒的报道，
1: 嗯，
0: 他只是列为了夺冠的热门之一，
1: 嗯，
0: 没有把他列为说像过去一样，
1: 嗯，
0: 说是最大热门，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1: 嗯 嗯， 嗯。
0: 所以呢，而摩洛哥队呢，我们知道摩洛哥队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就是表现出色。
1: 嗯，
0: 他上一届的时候可以用黑马来形容，但是现在我感觉用黑马再来形容这个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支，我们就叫非洲豪强吧，已经有过于谦虚了。
1: 对，
0: 因为摩洛哥他我们知道，就是除了那种传统足球强国，他当一个国家他的足球队就出现了黄金一代的时候，他肯定不可能只在一届世界杯上大放光芒。
1: 嗯，
0: 他肯定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一般是三届，从初露锋芒到开始，大杀四方，到最后可能有英雄迟暮，完成这个新老迭代，一般有这个3到4届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这一届呢，摩洛哥队我还是非常看好的，包括研究了一下他的阵容，他的这个球员中，有21名是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而且他的这个后防线是非常牢固的，
1: 有21个人，我打断你一下，有21个人，那就几乎所有的阵容了，因为大名单也就是20几个人嘛，对吧？
0: 对，摩洛哥队的阵容是非常强的，他的这个中后场，这一点都不逊色于任何一支现在的世界强队。
1: 嗯嗯嗯嗯，对。
0: 然后，可能他加上他这种球员，摒弃了我们传统观念中这种非洲球队的这种可能在纪律上、战术执行力上的这种短板，他的这种球员长期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他的技战术能力执行又非常强，加上不错的个人能力，所以说这场1-1的平局，我觉得
1: 并不意外，是吗？
0: 没有什么意外的。
1: 我插一句啊，就是。我这边呢在看这个一些数据啊，就是我这边有一个非法的最新的排名，在这场比赛之前我记得很清楚，巴西队排名全世界第6，然后呢摩洛哥是排名全世界第8，但是目前这个摩洛哥的排名变了，他上升了一位，也就是说在他这场比赛跟巴西打平以后，他的世界排名上升了一位，超过了荷兰，原来第7是荷兰，然后他是第8，那么现在交换过来了，现在摩洛哥第7，荷兰是第8。
0: 他这场平局给他获得了这个非法的那个
1: 比赛
0: 积分嘛？
1: 对对，其实这个情况呢有好几个，你比如说待会儿我们要聊到的这个日本队也是的，我记得好像是在赛前的时候应该是在20，但是现在已经日本队的世界排名到了第18位了。
2: 所以这个世界排名也是根据这几场比赛的你踢的进球数也有关系是吧？
0: 他根据这个国际比赛，他这种国际埃及赛事，你比如说获得平局获得胜利，他都会在国际足联的排行榜上获得相应的积分。
1: 这个就有点像，因为他所有的体育赛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乒乓球啊，乒乓球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积分，你像孙颖莎的积分就遥遥领先第2名嘛，就是他你参加他有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规定啊，一个标准，那么你参加不同的比赛或者什么样的成绩会得到多少的积分啊，这个也是随着世界杯的这个进行，这个名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世界杯它显然是最高级别的赛事了嘛，对吧？好，我们来说说，其实那天我看巴西队的那场比赛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看的可郁闷了。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本人喜欢巴西队呢，不管他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
2: 成绩，恨铁不成钢是吧？
1: 开场的时候我都真是郁闷了，我真的心情很差，因为上来大概二十分钟时间他就被摩洛哥先进了一个球嘛，这20分钟的时间巴西队的中场跟没睡醒一样的，就是不停的在干嘛呢？不停的在失误，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那场比赛前20分钟摩洛哥队在压着巴西队不断的在进攻，但问题是不是摩洛哥队的进攻有多么的强势，而是巴西队的中场不断的在失误，把球权交给摩洛哥，而且是中场的失误，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摩洛哥一直在围着巴西队在进攻，然后呢就进了一个球。那这个前20分钟巴西队这个刚上来的时候这个状态如此之启动的如此之慢，你觉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主要是其实现在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他可能在这个后防的这个排包括中后场的这个防守体系上他确实比较捉襟见肘。现在就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首先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后腰，巴西队这个后腰这个位置要想在本届世界杯上如果说想取得更好的成绩，首先他这个后腰这个卡塞米罗啊这个位置，他这个上半场其实 很多次这个，当然我们承认内马尔的缺阵在这个中场的控制力是少了，
1: 嗯，
0: 但是他只是影响了你的前场进攻嘛，
1: 嗯，
0: 你的后场的这个巴西队这种身价，世界排名第二的身价，
1: 嗯，
0: 你这个后场的这个防守体系应该是稳的呀，
1: 嗯，
0: 应该是非常牢固的呀，
1: 嗯，
0: 但是这个卡塞米罗这个状态，我看了一个上半场，他这个状态非常，可不知道说是不是有点慢热化，都南美球员传统的这种大赛慢热的这种
1: 嗯
0: 因素在里面，
1: 嗯，
0: 他上半场可以为是失误频频的，而且他开场没多久就吃了一张黄牌，
1: 嗯，
0: 这个对于一个防守，
1: 所以下半场他就被换下去了。其实，
0: 所以下半场这个主教练立刻就用这个被这个法比尼奥给换下去了。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巴西队这个中卫这个防线，我感觉他这个隐患比较大。针对本届这个巴西队的这个后防线，你除了队长像马杰尔尼奥斯，
1: 嗯，
0: 其他的三个后卫都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正赛
1: 的，嗯嗯嗯，
0: 啊，你这个马尔基尼奥斯和这个加布里埃尔，他们这个中卫的组合，他们之前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磨合，
1: 嗯，
0: 所以在面临这个中后腰防守又不给力的情况下，他们直接面对这种战术体系可以说非常成熟的，就打防反的摩洛哥，
1: 嗯，
0: 他们的后卫，他们的这个中后防线压力非常的大，
1: 对，
0: 非常的大，然后加上大赛经验又比较的缺乏，
1: 嗯，
0: 所以他们之间这个失球，上半场那个失球不就因为他们俩和门将的这个配合失误导致
1: 的
0: 吗？
1: 是的，是的，嗯，其实呢，嗯，其实
0: 这个还是巴西队的教练要到后面的比赛中重点考虑的问题。

0: 西国家队一般都是由本国人来担任主教练的。那么这次呢，他大胆的启用了啊，虽然说安切洛蒂名声很大了，但是呢，你毕竟他在国内还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啊。但是这场比赛我就注意到了，就是注意到一个细节，而且呢，我赛后我听他那个央视有些评论员他们也在聊球的说到了。安切洛蒂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黑着脸下场，然后呢他没有，就是比赛结束的时候没有输球嘛，是个平局，但是比赛结束的时候他没有跟自己场上的任何一名球员，自己的巴西球员打招呼，反而是跟摩洛哥队的两个球员，可能他认识的，握了个手，黑着脸就下场了。那么其实林珊你也能听得出来，很不满意，非常非常的不满意。那这个接下来的话，你觉得安切洛蒂能够把巴西队的这个阵，不管是阵容也好啊，这个战术上也好，一个是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呢？另外这个调整会不会奏效呢？如果都像这第一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很显然后面面对更强对手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你觉得呢？
1: 对，是的。其实怎么说呢，您刚才提到了说，其实安切洛蒂叫一个欧洲名帅能够执教巴西队，这个确实是开了历史的这个先河啊，
0: 嗯，
1: 但是这怎么说呢？这现在巴西队的这个阵容啊，从我个人看来啊，他恰恰需要像安切洛蒂这种从欧洲足球体系出来的这种教练去执教，因为他的就是这个比较平民化了嘛，平民化的球队，他要打出好成绩，他必须需要有非常这种稳健的战术体系和非常强的这种执行力，
0: 嗯，
1: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看了这个巴西队第一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就安切洛蒂他想带领这届巴西队，如果在本届杯赛要走得更远，
0: 嗯，
1: 当然就首先第一个肯定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后防线的问题，
0: 嗯，
1: 他现在后防线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左右两个边后卫，他现在都没有确定首发人选，
0: 嗯，
1: 本场比赛的两个边后卫，左右两个边后卫，其实并不是他就是长期一直用的这样的一个阵容里面的，
0: 嗯。
1: 所以他这个边后后防线，他首先一个是年轻化，他要尽快的带领年轻人对你这种大赛的节奏找回状态。第二个要确定人选，
0: 嗯，
1: 然后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很多人在讨论内马尔下一场会不会复出，
0: 嗯，
1: 其实内马尔他复出对于巴西队
0: 含金量不够，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1: 我个人不太认同，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不管是对于日本足球或者说亚洲足球来说，这就是一场含金量非常高的比赛。
0: 嗯，
1: 至于说比赛中你有何种方式进球，它最大的魅力是你进球啊，
0: 对，
1: 而不是你这个球是怎么进的，只要是合理合规的进的，
0: 嗯，
1: 那就是好球。
0: 嗯，
1: 而我们恰恰要看到日本队最后一个球是利用角球扳平的头球。
0: 对，
1: 在传统球迷的心目中，日本队去进头球，
0: 嗯，
1: 就恰恰是他技战术能力运用到极致，技战术安排运用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0: 对，而且他面对的是欧洲的球队，是荷兰队，这个身高上根本就不占优势。
1: 对，非常有意思。这场比赛我是完整的看了的，非常有意思。荷兰队从当年的全攻全守，现在也发展为了以防守为稳健的这样的一种风格了。
0: 嗯，
1: 日本队其实他的脚下控球技术早已经，我们用随他那话叫脱亚入欧了，是非常细腻的。他的脚下技术传控相比于荷兰队并不逊色，但是他可能基于稳健，他这场比赛打的也是防败。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上半场两个队都在试探，打得很
2: 保守是吗？
0: 谨慎，
1: 很保守，很谨慎。然后下半场的时候，荷兰队感觉就是突然回过神来了，他突然发现我身高有优势，
0: 嗯，
1: 所以开始往禁区里面抡。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范戴克一个头球。
0: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他。但日本队他才就以同样的这种方式来回敬了他。
0: 是的，所以呢，
1: 这样的比赛，
0: 嗯，所以呢，这个
1: 含金量不高，我是不能认同。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其实这个过去的这几天啊，这个虽然我们是小组赛的第一轮，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含金量没那么高？但事实上，有些比赛你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看，比如日本的这场比赛，今天早上的那个德国那场，虽然是7-1，但是人家库拉索也进了德国队一个球啊，
2: 他们说也很好看
0: 啊，其实也很好看的。
2: 嗯，
0: 好，我们这个时间非常有限啊，非常感谢这个妙鹏程今天呢给分享了很多的你的观点啊。
2: 是的，
0: 好，
2: 谢谢，
0: 改天再聊啊。
1: 好，
0: 再见，
2: 再见。好，时间是晚上的7:52，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呢是给各位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所以呢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

0: 电话了解，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中老年人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100，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一个月是148块钱，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大家，这个活动呢是到6月18号当天全部结束，目前还剩下3天，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可以拨打电话了解，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隆重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啊，937的知识背包课又要上路了啊。这其中呢，由坐在我身边的我的同事林璇带队啊。
0: 是的，时间是7月11号。
1: 对对对，7月11号到7月16号。当然，我们有好几个团，后面还有好帅带队的哈、啊，后面还有这个
0: 侯
1: 真
0: 带
1: 队
0: 的。
1: 啊、
0: 是的、我们提醒大家，我们今年暑期的背包课呢，现在又重磅出炉了。这一次的937知识背包课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一条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
1: 对，我们这个第一讲呢是进到这个河北兴隆的群山，那个地方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从兴隆出来呢，我们会一头扎进这个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啊，这个7000亩的私家牧场是只对我们开放的，所以说呢，这个越野车会带着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以上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啊。
0: 是的，从草原转身，我们将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180度环看渤海湾。时间是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是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那无论你呢是这个夏天有没有时间，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心里住着孩子的大人，可以选择和我们一起出发。我带的这个第一期呢，937知识背包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2种出行选择，第一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
1: 对，
0: 也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5。
1: 三个层次的评价汇总形成对专业的综合评价，在排名中，江苏共有72所高校的2524个专业上榜专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 A 加专业数182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A 专业数482个， B 加专业数1055个， B 专业数805个。随着世界杯开打，将执法世界杯的中国裁判马宁的名字再次成为焦点。2003年从沈阳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马宁，来到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并深耕裁判业务。以无锡的校园操场为起点，他先后执法了全国各级青年联赛中乙中甲，直至2010年首次亮相中超。作为近20年来唯一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世界杯的中国籍裁判员，马宁打破了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中国裁判在世界杯主裁席位上的空白。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就澳大利亚某智库发布报告炒作所谓中国威胁，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
1: 让停靠的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航运绿色转型提供了全新的示范样本，更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远网荷储的全新应用场景。目前连云港港已投运四艘纯电拖轮，整体可形成20000千瓦时移动储能集群，相当于一座小型移动式储能电站，可支撑港口5台大型岸桥吊机同时工作。技术团队介绍，在相关政策下，电动拖轮在用电低谷时充电蓄能，高峰时放电创收，既能降低港口用能成本，又能提升电网韧性，实现了电动拖轮经济环保效益最大化。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我们的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并不陌生。除了 ABO 系统， I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输血的安全与健康。根据红细胞里是否存在抵抗原， IH 血型还分为 IH 阴性和 IH 阳性。公开数据显示， IH 阴性者仅占汉族人群的约3%-4%，所以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它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的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他们在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热血激烈流淌，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当中得以延续。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群熊猫侠的故事。
6: 你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7: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彼时首次得知自己是 RH 阴性血的左营浩怀孕待产，由于血型稀有，医院备血近乎零库存，一时又找不到相同血型的人献血，一旦生产大出血无法及时供血，恐将危及生命，他也因此接连被多家医院转诊。
8: 没有办法，我就还是坚持的留在廊坊这儿。后来还是联系血站了，联系血站那边他有一个400毫升的一个备用冻血，他把那个血给拿出来解冻了，然后用于手术背血。但是我后来这个血我也没有用，从血站提到医院以后，这个血就回不去了。没有人用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是从志愿者身体里抽出来的血呀，你要是浪费了，那

0: 非常非常可惜。
1: 虽平安生产，但经历这次被血危机，左英浩深切体会到稀有血型群体用血时的无助。产后休养的日子里，他通过 QQ 找到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在网络上结识了一群廊坊志愿者后，便投身于当地稀有血型互助组织的筹备中。2016年3月，经民政部门备案，左英浩牵头注册成立了京津冀首家以稀有血型无偿救助、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公益团体，熊猫侠们的热血故事正式开启。志愿者汪学辉是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成立之初仅有的50多个会员之一。电影《1200cc》中新疆白血病患儿的原型小麦身上也曾流淌过汪学辉的血。
2: 他是2024年5月份来咱们燕郊路道培医院，然后我见到了小女孩，当时这个身体情况还也乐着呢，好着呢。然后他母亲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是10月5号，就是说问还能给这小女孩再献一次血小板。我们给她献完以后，收到她身体里，坐着飞机就走。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最不愿意看到9岁，刚知道人生是什么。
1: 看到协会群里发布的救助信息时，汪学辉会习惯性地说出亏欠的欠这个字。我们还欠患者12个单位，需要6个志愿者，患者在等。这10年里，他的手机号没变过，电话24小时开机。收到和自己同样血型患者的救助信息，他会在吃着饭时撂下筷子，开着车直奔需要献血的地方。他不是定期献血，而是想做到只要患者需要，他随时都在。
2: 血站是有冷冻血的储存，最长是储存10年。全血它的保存期是35天啊，要用不了它就得冷冻，但是冷冻的库儿呢，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不可能老是不停的去累加。我们要保证患者在廊坊有血可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有患者我们招募，就是有患者在手术台上了，马上需要用血了，医院跟血站申请，血站再跟我们再招募啊，献了血给这个患者用。为什么我们不定期献血？人一年献全血是2次，定期献血献完了再来患者献不了了怎么办？就是怕这种情况出现。
1: 李瑞丽在廊坊市文安县疾控中心工作，同样是协会的元老。他的微信名叫熊猫的 AB 面，他是 Rh 阴性 AB 型血，性格也有截然相反的两面。他说平日里自己可以一个人安静待上2-3天，可到了向公众科普宣教、张罗文安县的志愿者参与救助时，他的表达却丝毫不怯场。李瑞丽曾献过1790毫升全血，90毫升，这是在多数人的献血记录上很难见到的非整数。2016年冬，李瑞丽得知一位在北京待产的稀有血型孕妇，因患有血小板无力和毛细血管扩张症，稍有磕碰就会出血不止。为防止生产时发生意外，急需大量志愿者献血。群里来自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的10几个志愿者连夜赴京集结。
3: 那时候文安到北京啊，还有那个943的那种大巴车，正好是赶上那一天是志愿者日，12月5号早晨4:20头一个首班车，没成想那个公交车那空调坏了，哎呦，冻得我这一路啊，到了北京4个小时将近，到那儿8:20，然后北京血站那边呢是提供早餐的，馒头、咸菜、粥，然后吃完了以后就觉得挺暖和一点了，是吧？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它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抓握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1: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3: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

0: 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1: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十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2: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0: 今年那个才半年，
2: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1: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3: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5: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3年前，00后的胡文玲，她是重庆写字楼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月薪过万。如今她回到老家，成为湖北蕲春县父亲开的一家遮阳棚厂的小胡厂长。在车间里，她搬钢管、打螺丝、裁篷布，还学着谈客户、签订单跟售后。作为一名厂二代，告别大城市重新回家进厂，对于小胡来说，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另辟蹊径，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理想和现实、自己和家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再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6: 我叫胡文林，2003年出生，湖北蕲春人。2025年5月，我回到我爸爸的遮阳棚工厂，帮他做一些产品宣传。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女生还不错，还真的能够在某一些方面能给我们的厂带来关注度以及一些转换。他们现在也相信我可以。就做产品经理，在重庆待了半年，公司倒闭了，我就陷入了迷茫。那个时候我家里人又会经常打电话说，要不你回来吧。因为我们家是3个孩子，我姐姐在深圳，我弟弟在武汉读书，我爸爸妈妈在家。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大家只会觉得你回来打一个工就可以了，没有人会考虑过让我一个女孩子接手一个工厂。我先是做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后面我去做农特产品宣传。
5: 2023年年底，胡文玲回到蕲春，回家不是躺平，是换一条路重新出发。
6: 我爸爸就跟我说，5月27号到29号在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我和我爸爸，我在每一个展览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呀，什么结构。所以我对这个行业最开始的认知其实是通过与人

0: 交流中学到的。我在上海展览会，我看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我想要引进回来。我是想要做一个大方面的转型，在我的个人的蓝图构想中，我想要把他们这些一线城市的智能化产品带回我们的小县城。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它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它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实际上我太年轻了，我被社会泼了一盆冷水。我从这一点上我真的悟到了，我觉得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结合实际，你才可以做你工厂的实际转型。
1: 他有自己的想法，相对我们来说，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他第一个是在技术上他要学习，第二个上呢，这个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
0: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多一个销售渠道，销售的方式。我参加大人局，我会硬着头皮上，下场去装遮阳棚嘛，就是出去啊，然后我也会和他一起去。每一个遮阳棚的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那个布特别重，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做的最多还要打螺丝，爸爸在那个钢管的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要开始拧螺丝了呀，而且都是手拧，一个一个拧。所以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突破我自己之后，有这样的碎片才组成了今天的我。那天我在午睡，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知道我多开心吗？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
1: 成长很多，成长很多。所以他处理的事情比我们处理的好，是真的。他负责宣传给人，跟那个售后嘛，但是我主要是负责技术，给他测量，每个人做每个人的板块那样。我领着回来以后通过那个自媒体多方面宣传，订单得到很大的提升，基本要50%以上的提升。
0: 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所以我的角色我认为是当我爸爸的秘书，他在接受新兴事物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我作为他女儿，我给他沟通。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1: 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一个鸟一样，它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0: 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力不从心了，他觉得我也可以了，我成长的够了，那他慢慢的放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4: 这个故事，
2: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为了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程，却
7: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6月10号，2026年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个心是心里的心，而在电诈高发案件中，很多人那都是因为贪心作祟而上当受骗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因为贪心而落入的陷阱。那是在去年年底，王先生突然接到一通外地的陌生来电，对方打出专业荐股的幌子，让本就热衷炒股的王先生很快来了兴致。诈骗分子顺势诱导他下载多款陌生软件，进入股票推荐直播间，并添加了助教的联系方式。这几番操作下来，王先生对这支所谓的专业团队也就相信了。被害人王先生：
4: 我听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又有直播，又有软件的，有就下了一个聊天软件，上面可以看分析股票的直播，我听听直播，感觉讲的
5: 说我补给你了，就是但是呢，这个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这个投资软件这个 APP 里面。

0: 被害人王先生。
1: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批健康上市的新股，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点被洗脑进去了。
0: 赚了老师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个稳赚不赔的诱惑让王先生彻底的心动了。此时王先生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凯：
2: 这种贪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在心理学上它叫做收益的寻求和损失厌恶，就是趋利避害。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有小的投入而有大的收入，当这种小的投入而得到大的收益不太现实的时候，哎，你又在做白日梦，可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贪。
0: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玉峰：
3: 我们有一种错失的恐惧，谁谁谁赚到了钱，他跟我一样，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我怎么没有赶上这个机遇？那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错失的恐惧，我得赶紧赶上这个机遇。
0: 而就在这个时候，诈骗分子又放出了新股上市的这所谓的内幕消息。办案民警：
4: 诈骗分子又跟这客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啊，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啊，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啊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0: 已经放下戒备的王先生，他唯恐错失这次发财的机会，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了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多万元。这多笔的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直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被害人王先生：
1: 钱刚转完没多久，派出所民警就联系上我，说我被诈骗了。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根本就提不出来。
0: 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转账了200多万元。事后王先生他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一时上头听信对方的说辞，如此草率地就做出了巨额投资的这个决定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凯：
2: 骗子提供的呀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这些上当的人来说是相信有这种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获得这种机会。你今天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5: 哎呀，这个下任务。
0: 办案民警介绍，被害人之所以会对兼职诈骗深信不疑，那就是源于第一单佣金成功提现到账。办案民警：
3: 被害人在第一次完成口播之后获得了一些2000块钱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返利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诱导再投入。
0: 吴先生觉得这个兼职稳定不费事，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来钱，于是他就想做大。此时客服人员又贴心地提示他，要想挣大钱就得升级。
5: 你得升级，你不升级的话你挣不着钱。他说升级不完以后能提成能多。我说咋升级啊？他说你升级，你这么着升级到什么什么会员什么级别的。他说那个级别吧，可能我也没太听懂，反正他就让我充钱。完了我就充钱了，充完钱呢，那个他就给我派任务，说这个提成高，完了又不断的，哎呀，这不断的给我下任务。
0: 吴先生在升级以后，客服人员又让他专门下载了一个 APP， 通过 APP 可以看到自己做兼职的工资，并且通过不同的公众号给吴先生下发任务。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玉峰：
3: 这个典型的叫做操作性条件反射，一个鸽子它很饿，它要吃东西，它偶然的碰到了一个按钮，掉下一个东西吃了，这是一次强化，然后它就习得了，以后习得了这个按按钮可以吃到东西。人也一样，人只要进行了一次小的投资，然后获得了一定的回报，然后人开心。

0: 然后又进行了一次小的投资，然后又获得了回报，人又开心，所以人慢慢的就不去思考中间的过程，大脑中就形成一种完全不用加工的这个闭环，我投资，我获得利益，然后我开心。
1: 就这样，吴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不停地往 APP 上充值，不过他始终没有提现成功。虽然有所怀疑，不过吴先生还是觉得不甘心，他继续地往里加大充值。办案民警
2: 他就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包括什么你操作失误包括你这个钱被监管部门正在监管呢，要求我们被害人持续的加大投入，说你需要完成平台所给你推送的这些任务，才能继续的加大你的佣金以及提现。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凯：
3: 我们很多人看到的就是财务的损失，它有很多是面子的损失、情感的损失、信任的损失、自我价值感降低的损失。这种沉没成本导致什么呢？特别想能够通过最后一把给它搏回来。我们把这个叫做赌徒心理。在赌桌上，两种情况都会让你不断的在往里投入，一个是你赢了钱你想获得更多，一个是你输了钱你想翻本儿。在心理学上这就叫正负强化。
1: 就这样，吴先生通过这种做兼职的方式先后转款支付了200多万元，除了最开始提现成功的2000多元，他再也没有任何一次提现成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可能被骗了，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来报警。面对巨大的财产损失，吴先生后悔莫及，为什么偏偏是自己轻易落入了诈骗分子的圈套里呢？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玉峰：
0: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就我完全没贪念，我就不会。

0: 面对诈骗分子层出不穷的套路，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
1: 降低这些被骗的风险，就是我们时刻预警自己。你在想一个陌生人，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好事在自己身上，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找到我，为什么好事在我身上。当你不断的每天问自己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啊，看起来是在质疑自己，但是只有质疑自己，你才有可能摆脱这个骗子的骗局。
2: 要相信有机会，但是对任何机会都要做到信息上的透明。骗子玩的就是信息不对称，他所说的各种事情你要去做相关的印证，如果做了印证发现有蹊跷，你肯定你自己也会觉得我可能上当了。不要心存侥幸，骗子会玩稀缺性，他会告诉你只有一小时，你不做决定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越是这种提供稀缺性，他就越是可能是骗子所为。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0: 网约货运司机接单送货，却在半路被要求用自己的私人银行卡代收一笔货款，一旦照做，司机便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沦为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工具人。近日在湖北襄阳，网约货车司机徐师傅在某货运平台接到一笔去往安徽合肥的订单，报酬十分诱人。可是徐师傅在接单以后多次拨打平台预留的发货人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这个异常的情况让他心生疑虑。网约货车司机徐师傅：
4: 对方呢就是主动加钱，当时他那个运费给的非常高，就是比平常的运费要高50%。他这个电话就是直接就是关机，打几个以后他主动打过来的，他另外用一个虚拟号。
0: 对方全程没有提到货运相关的事宜，反而向徐师傅哭诉自身遭遇，声称自己正在闹离婚，希望徐师傅提供个人银行卡代收一笔10000元的货款，并承诺再额外支付3400元作为酬谢。
4: 跟我沟通就是说两口子闹离婚，这个财产他不想给他，让那个线下交易帮我把这10000块钱放出来，然后给你点手续费，给300块钱吧。
0: 湖北襄阳市公安局东京新区分局侦查中心办案民警：
5: 犯罪嫌疑人就是利用了司机想多赚钱的心理，用700块钱的甜头来诱导司机，司机的账户一旦收到了这笔钱，就变成了涉诈资金的中转站。
0: 当天下午的4点钟，徐师傅的银行账户果然收到了10000元。看着银行所发来的到账短信，再联想到高额运费、虚拟来电、借卡走账这一系列的反常操作，徐师傅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儿。
4: 我感觉不对劲，查了一下，有很多师傅也这样受骗的，然后我就提前报警了嘛。
0: 民警在接到报警以后，迅速联系了徐师傅，明确地告知这是典型的洗钱套路，请徐师傅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
4: 我比他说，我的说我的那了，我返过钱来，然后当时遇到那人在交，
5: 开个民用车，我们给你稍后都给看一眼。
0: 警方兵分两路，一组民警研判资金流向，另外一组则驾驶民用车辆跟随徐师傅在约定的交货地点展开诱捕。当天晚上6点钟，徐师傅假装取好了钱，抵达约定好的地点，前来取现的犯罪嫌疑人超某刚一现身，就被蹲守的民警当场抓获。
6: 现金哪儿来的？
7: 都他们让我去拿的吗？
8: 司机给的。
6: 哪个司机？司机拿走了啥东西？
7: 我不知道，他们拿了就让我直接走。
0: 通过突击审查，民警得知，就在当天，超某用同样的手法从3名网约货车司机手中取走30000多元的涉诈资金，而且超某并非单独作案，在取到钱以后还要交给他的上线。民警当即决定让超某按照原定流程和他的上线进行接头。一个小时以后，前来接款的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朱某被民警当场抓获。原来今年5月，

0: 超某、朱某二人便和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并且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境外诈骗团伙负责在货运平台上进行下单，诱骗司机代收涉诈资金。超某伪装成发货人，到约定的地点找司机取现，然后再交给朱某。朱某则负责将现金赃款转化为虚拟货币，完成洗钱的环节。办案民警，
1: 他们非常谨慎，同时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一方面，每次让司机代取的货款都控制在10000元左右，金额大了怕引起司机和银行的警觉；另一方面，为了显得交易更加真实，他们故意把碰头的地点选在工业园、物流园这种货车扎堆的地方。等到司机到达现场之后，超某甚至还有模有样的给司机开具一张拉货收款的票据，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货物要拉。
0: 网约货车司机将取出的现金交给超某以后，超某便会从中抽出300-400元作为误工费支付给司机，随后谎称会有叉车马上把货给送过来，让司机在现场等候着，又以自己要去开货单作为借口，迅速携款逃离现场。在确认涉诈资金到手以后，境外诈骗团伙便会将货运平台所发布的订单取消。超某将涉诈资金交给朱某以后，洗钱也就进入了最终的环节。朱某先抽取自己和超某的辛苦费，然后用剩余的资金在非法平台上购买虚拟货币，再转到境外诈骗团伙所指定的账户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超某、朱某二人转移的涉诈资金超过50万元。目前，二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警方介绍，区别于以往直接让被害人寄送现金或者黄金的方式，诈骗分子将目标对准了网约货车司机，货车也只是诈骗环节当中的一个道具而已。
2: 以前的模式是境外诈骗团伙直接让受害人线下把钱交给境内负责洗钱的诈骗分子，涉诈资金一般都有明确的流向。现在境外诈骗团伙利用司机和司机的账户进行收钱取现，只和司机接触，让不知情的司机成为了挡在洗钱链条上的一道屏障，让电诈犯罪的隐蔽性大大增强。
0: 警方提醒，
3: 当你不慎代收了涉诈资金，一定要像习师傅一样选择第一时间报警，并积极配合警方，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更不要听取对方的指令继续操作。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南京市江宁区一家商店内27公斤的黄金被盗走，在接到报警以后，南京警方发起跨省跨国警务联动协作，将涉案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全部的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
5: 5月16号上午11点多，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商户报警，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2700多万元的黄金制品被盗。民警现场发现商店的门锁毫发无伤，窃贼只是拿走了黄金，其他名贵的手表、奢侈品等则完全没动。店内的监控凌晨被人为关闭，80多路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很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行为。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被盗商店近处停车场的一段公共视频给出了侦查方向。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6: 3:46，该男子出现在一农村道路上，此后再无踪迹。经研判，该男子为童某某，于5月9日来临，多次到被盗店铺踩点，并购买梯子、剪刀等工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5: 男子最后消失的地方定格在了近邻宁杭高速的一处村子中，专案组精准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步行上高速后搭车逃离。在对2273辆过往车辆进行排查后，民警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7: 江宁交管大队随即展开排查，在对其中一个号码拨打第8次时，终于接通。 对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当天凌晨他搭载一名男子从南京前往广西，途中多次改变路线，经反复核实验证，最终确认这名乘客正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5: 搭载童某某的司机告诉民警，童某某在下车时称自己没有现金，用半块金条充抵了车费。追捕小组此时找到了童某某的行踪，原来他到广西南宁后继续逃往靠近边境的崇左市宁明县，准备偷渡逃往国外。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8: 曾听刑侦总队积极协调当地警方进行布控，成功发现童在南宁换乘另一辆汽车，并连夜向崇左方向逃窜。两地警方高效配合，联动作战，成功于18日凌晨50许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汽车上，将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及司机曹某抓获，当场缴获黄金8.75公斤。
5: 就在民警在广西对童某某实施抓捕之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被删除的监控视频已经被成功恢复。民警仔细回看，一个可疑的身影进入了侦查视线。数月间，另一名男子王某某多次在店铺周边出现，而在案发前一天的下午，他将车辆停放在距离被盗店铺5公里之外的一处隐蔽角落。童某某作案得手后，将一个黑色背包扔进了车内。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8: 发现，案发前一个多月就有人多次进入案发现场踩点，经研判比对发现系王某某，且王某某与童某某两人在案前案后具有交集，综合分析，王某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5: 但此时王某某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警方一边提醒国际协作，另一边在王某某的转账记录中抓住了关键线索。5月17号，王某某向一名叫张某某的男子转账20000元。童某某在审讯中也供述到，自己是被人线上拉入伙的，三人互不认识，也从未见过面。南京市江宁区副区长、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局长李翔：
6: 童某某最终交代，其于2026年初通过聊天软件结识王某某，相约一同实施盗窃、抢团赌债。期间，一男子张某某加入团伙，三人合谋到江宁盗窃黄金。王某某负责指挥，童某某负责盗窃，张某某负责协助。
5: 5月21号晚，南京警方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将张某某抓获归案。经查明，王某某拿到黄金后，分给张某某5公斤作为酬劳。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仲军：
8: 缴获黄金3公斤，并获悉张某某在安后先后前往合肥、苏州等地销赃2公斤黄金。专案组又经过7天的艰苦工作，通过对海量的数据进行研判分析、筛查比对，成功锁定并抓获5名收赃人员。
5: 后续在泰国落网的主谋王某某5月29号通过蓝莓合作机制被移送回宁，民警奔赴多省，共抓捕11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受害商户。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7: 本案中3名主犯参与策划，但最终只有1人实施盗窃，线上联络团伙策划，单人作案，3名主犯均由外省市公安机关协助抓获。特别是在省厅高位协调下，主犯王某某由泰国警方抓获并押解归国，各地警方紧密配合高效协作，是本案成功侦破的重要支撑。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

0: 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江苏省政府印发《江苏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江苏将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接近10万亿元。今年省委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打造苏农优品品牌矩阵，如今这块金字招牌正式落地了。今天省农业农村厅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苏农优品农产品省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了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照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接收到传统工艺相关的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是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欧盟理事会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网络安全储备机制，乌克兰现可启动欧盟紧急网络安全支持机制，以应对重大和大规模的网络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会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0: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2026年高考阅卷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如今的高考阅卷充满了高科技，主观题扫描不到 0.5 秒成像，

0: 专用光纤传给各阅卷点。非选择题实行四评制评卷模式，人工智能辅助网上评卷质量监控系统等等。这么多的高科技，不仅减轻了阅卷老师批改几万份试卷的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考生们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那么在没有高科技的古代，科举时期又是如何阅卷的呢？宋朝之后，科举取士盛极一时。隋唐时期，一字知天命的改卷方式给考官考生作弊提供了便利，给科举之风带来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国家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为了改变科考风气，完善科举制度，政府建立了一套相当严密的阅卷程序。正如高考试卷装订密封，考卷由专用光纤传送至阅卷点一样，古代为了避免考生信息泄露，也是下了一番功夫。首先就是在考试时做到考生信息的加密，第一道程序叫糊名封装。糊名在宋代常称为弥封制，就是考生交卷以后，负责试卷处理的官员需要把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和初定等地都要封住或者是裁去，这样一来就看不到考生的信息，以防考官徇私作弊。糊名法最早在武则天即位初年便已创立，但是没有得到普遍使用。北宋淳化三年，也就是992年，江左监丞莆田陈敬上书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了宋太宗的采纳。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糊名法在省市中开始施行。北宋国子监学生郑燮的遭遇就与糊名直接相关。郑燮曾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生竹书院，后来成了国子监生。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记载，国子监选拔考生时，郑燮的成绩只排在第五位，心高气傲的他十分不满意自己的名次。按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祭酒写信表示感谢，而郑燮呢，则在写给国子监祭酒的信中大发牢骚，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顽石，而将自己呢比作千里马巨鳌。国子监祭酒看了以后暴跳如雷，咬牙切齿。1053年，郑燮通过会试之后就要参加殿试了，殿试的考官恰恰就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考官发誓一定要让郑燮落榜，以报复他出言不逊。阅卷的时候，当他看到一份试卷的文笔非常像郑燮的卷子，立刻毫不犹豫地将这份试卷淘汰掉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到阅卷完成拆封以后，这位主考官发现被淘汰的试卷根本不是郑燮的，而郑燮呢已经高中状元了。那如果没有糊名制度，考官带着主观因素去阅卷，所批阅的卷子就失去了公平性。因此糊名制度是利大于弊的，它是使科举制度走向公平公正的关键一步。然而糊名制度还是存在一些漏洞，考生可以在试卷上做暗记，考官凭借字迹辨认试卷等等，因此誊录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1015年，宋真宗赵恒下令设誊录院，由书吏誊抄科举试卷，考官凭借誊抄副本评卷。这种做法也就是易书，容易的易。为了防止誊录书吏作弊，规定誊录书吏不得携带墨笔，誊录所用的纸张数、墨水颜色都要一致，统一使用朱砂红笔誊录试卷。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所以称为墨卷，而誊录之后的卷子都是用红笔写的，所以称为朱卷。如有违反规定带人改篡的人，查处之后必定严惩。誊录完毕之后，还要对考卷进行对读，也就是由对读官将墨卷、朱卷一起交给各位对读生去校对，看誊录是否有误。校对完毕无误之后，对读官要在试卷上盖章，然后才进入真正的阅卷程序。古代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主考、主文、有司等，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是科举公正取士的关键人物，一般由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员担任，这是历代都遵循的惯例。与现代选拔资格相似，宋代之后主考官逐渐改为临时派遣，不设任期， 考试结束之后归任原职，称为权之共举。皇帝亲近的文学侍臣，比如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苏轼、梅尧臣等，都担任过这一职务。明清时期进一步提高了主考官的品级，清代主持乡试的官员称为主考，基本上是一正一副两位，都由皇帝从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中选派。从唐代后期开始对考官实行所愿制，从而加强对考官的管理，防止舞弊现象。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也就是992年正月，翰林学士苏义简被任命为主考官，既受诏敬赴贡院，并且呢将贡院锁起来以杜绝请托。这是宋代所愿制度的开始，此后成为定制。据《孟良录》卷二记载，主考官入贡院之后，直至考试结束定出等第名次以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50多天。而殿试一般所愿3天，所愿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联系，主要呢是防止泄露考题、互通关节等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通过做暗记的形式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关节。清代通关节的技术也随着科考规制的严密而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用盘，盘扣啊，盘呢就是旧时候衣服上扣住纽扣的那个套，约定的暗号就像古代衣服上的盘扣。清代学者钟玉龙的科场回忆录就写道，杭州啊有个叫冯培元的探花，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富人的厚恩，想让这位富人的儿子考上，就帮他与人约定在答卷当中写两个盘子。富人得到盘子以后啊，心花怒放，特意重金聘请了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考试结束之后，富人呢又热情款待誊录书吏。在酒酣耳热之际啊，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富人邀功，说发现试卷当中啊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两个字恰恰就是用于通关节的盘字。这富人通过舞弊想让儿子考中举人的美梦自然就落空了。如今阅卷当中所存在的多评制以及复核制度，在古代科考时便已经有了雏形。在阅卷工作开始前，主考官按一定数量将考卷分成堆儿之后，按照抽签的方式随机分给各位同考官，同考官与试卷都是临时匹配的，以防止考官打人情分。阅卷时同考官只能评阅所分给的试卷，不得干预其他人阅卷或者是互相抽看，同考官之间也不能私自谈论试卷的内容，试卷的去取权衡专在主考。同考官的作用则是向主考官推荐优秀试卷，同考官首先会在他中意的试卷上批一个取字，批了取字的卷子也称荐卷，推荐的试卷啊送给主考官，如果主考官也中意，则会在试卷上批一个重字啊，重科举的重，但是双方都还要在落选的考卷上写下理由，以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使得有才华的人落榜，也方便之后落榜生申诉的时候查卷。主考官有权利调阅副主考官未取的荐卷进行复核，落榜生也能查到自己的考卷，这也是监督阅卷人员的好办法。如果把优秀的卷子评差了，考生一旦上访，麻烦就大了，责任人是要被朝廷治罪的。古代阅卷程序复杂，而且责任到人，并有专人监督，因此每份猪卷上至少有6个环节负责人的签印，誊录手对读生的姓名籍贯也要留下来，标注在墨卷的末尾以备查验。纵观科举阅卷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阅卷制度与古代十分相似，确保考卷的公平公正，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历来都是国民关心的热点。如何实现绝对公平，打破贫富等级界限、阶级壁垒等这些问题还需要得到进一步解决。但是随着科技不断发展，高考公平机制也逐渐完善，相信大家10年寒窗的努力最终都能得到回报。最后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 明太子出标，奉命建造明祖陵。

0: 走进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0: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1: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0: 文史小讲堂。
1: 6月是离别的季节，说好大家都不哭，你却悄悄抹眼泪，有没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泪点，不过一般人哭一哭就算完了，文学大佬们可不一样，他们抹眼泪还要给记录下来，也因此我们才有机会去探一探这些人的泪点都长在哪儿。
3: 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 自古离别总是伤，奉旨填词柳三遍的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就把远行人的眷恋和送别人的不舍刻画得过于真实。本来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嘱咐，嘴张了又张，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一个人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4: 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1040年至1043年间，驻守在大西北的范仲淹看着天上碧云飘荡，地上黄叶纷飞，再看看远处的斜阳，心底对家乡的思念就再也按捺不住了。这可怎么办？没有什么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一杯不行就再来一杯，三杯两盏下肚就可以假装眼眶里噙满的泪水不是因为想家，而是因为酒太辣了。别人是因为想家抹眼泪，纳兰性德则是因为想朋友。
3: 余中好，握手西风泪不干。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别离间。

0: 遥知独听灯前雨，转意同看雪后山。凭寄语劝加餐，桂花时节约重还。分明小巷沉香缕，一片伤心欲化难。
1: 纳兰性德和顾贞观是知心好友，但平时却因为各种原因很少相聚。康熙20年，纳兰得知好友要回无锡老家奔丧，尽管心里有诸多舍不得，却也不能开口留他，只能反复叮咛他要好好吃饭，并约定好等桂花开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再见。想完朋友，还要想想曾经的爱人，这眼泪一掉就跟决了堤似的。
2: 浣溪沙，与蝎梧桐泪乍收。与蝎梧桐泪乍收，遣怀番字意从头，摘花消恨旧风流。连影碧桃人已去，谢痕苍藓尽空留，两眉何处月如钩。
1: 这首词写于康熙年间，具体年份不详，也不知道是写给他青梅竹马的表妹，还是患难与共的妻子卢氏。反正从旧风流这三个字中闻到了疑似八卦的味道，难不成这是写给某一位前任的？再看下一句，更是明显地化用了唐代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那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心神恍惚间看到天上的新月，就像看到了往日恋人的双眉，可一想到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心里就觉得难受。香菇啊，毕竟真爱过才会懂啊。
0: 南乡子，泪夜却无声。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醒时，盈盈一片伤心化不成。别雨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静风严夜雨灵。
1: 康熙16年，纳兰的妻子卢氏因难产去世，曾经恩爱有多浓，纳兰如今的心情就有多痛。
2: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1: 可要说悼亡爱妻，那就没有谁能比得上苏轼。他与原配妻子王弗在11年的婚姻里恩爱情深，以至于王弗都已经去世10年，可再次梦见他，依然能让以乐观著称的苏轼涕泗横流。故事是别人的，人生是自己的，可人生实在是太难了，难道李清照还没张嘴说话，眼泪就先流下来了？武陵春，春晚。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再不动许多愁。难道白居易听到琵琶女的身世都能联想到自己，然后眼泪把衣服都给打湿了？
0: 琵琶行，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0: 要在杜甫的诗里才能放肆地掉眼泪。
1: 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0: 另外还有一种从古流传至今的难，叫做写稿难。
2: 花气熏人欲破蝉，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0: 这首诗是为回应王申催稿所得。诗奴贾岛在吟成独行弹笛影，树栖戍边身二句之后，又加上了这首注诗。
1: 题诗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
0: 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在忧国忧民的大李杜的世界里，别说是看到冷寂萧瑟的秋景了，就是看到草木花鸟都会勾起他们枝焦零落、漂泊无依、空怀抱负的悲凉哀痛，于是只能抱头痛哭。李白在离开长安后的十年里，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还常和杜甫老弟把酒论诗，快意非常。可自从在天宝十二年亲眼见到了安禄山已经做大的势力，他心里的石头就一天比一天沉重。所以当再次来到秋浦时，他触景生情，一度悲愤的不能自已。
2: 秋浦歌十七首，其一：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既言向江水，汝意亦浓否？遥传一掬泪，为我答扬州。其二：秋浦原夜愁，黄山堪白头，清溪飞龙水，翻作断肠流。欲去不得去，泊游成九游，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其七：醉上山公马，寒歌凝栖牛，空吟白石烂，泪满黑貂裘。
0: 面对动荡不安的家国时事，杜甫也曾写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他忧心忡忡，看到巫山巫峡的秋色，就想到了国家的动荡和混乱，看到孤城落日，就开始怀念长安。可是安史之乱乱了八年才刚结束，吐蕃回鹘又趁虚而入，各藩镇拥兵割据，战乱四起。眼看着大唐王朝盛世不在，他于悲愤之中挥笔写下了这组以遥望长安为主题的诗《长歌当哭》。
1: 秋兴八首，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寄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极目真。其二：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金华。听猿石下三声泪，奉使须随八月茶。画省香炉为拂枕，山楼粉蝶饮杯佳。请看石上藤罗月，以映舟前芦笛花。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博物馆看展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前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灵芝为主要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会有两位专家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特别擅长糖尿病的调理，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说说糖尿病的日常饮食和用药问题。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第二位在线上为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李主任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龋齿这个问题啊，同时呢他本人也是很擅长牙体牙髓病的治疗。各位一样相关问题，我们请李俊亮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
4: 哪些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

0: 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尿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啊，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供能，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葡萄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功能。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也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嘛。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级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1: 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也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他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啊。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6.1，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些亲属有糖尿病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啊，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或者我们找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肠胃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

0: 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啊、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棘皮的表现啊、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啊。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啊，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啊、睡眠紊乱啊，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啊，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我们的指南也建议他们需要尽早的进行血糖的筛查，从35岁就开始。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这个就是这些，比较担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好啊，现在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啊，主要有哪些方法？
0: 糖尿病的治疗，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宣传啊，大家也都已经就是可能知道，就是五驾马车这种事情啊。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已经提升到7驾马车啊，那他们包括了糖尿病的教育、饮食、运动、药物监测，以及最新的7驾马车会增加了心理的治疗以及预防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归纳成五件事情啊，哪五件事情呢？包括懂得病，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糖尿病，会生活啊，第三是勤监测，第四用对药，第五呢护全身。那么第一个懂得病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糖尿病是属于什么类型啊，你预期的控制目标是什么啊，知道怎么样能够识别或者避免低血糖，什么时候应该复查，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医生呢并不可能每天都跟着你旁边啊，能够真正做决定，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去复查啊、每天都要进行自我的管理和用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第一，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啊、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哦，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并不是先试3个月没有用啊再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哦，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从此以后都不吃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这样的路啊。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3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朋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在这个动态血糖监测啊。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那么第四呢，就是要用对药啊，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啊，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啊，有没有肝肾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啊，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衰啊、慢性肾脏病啊，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讨论的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护全身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一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整体的治疗还是非常综合全面的，需要对我们全身的多个系统进行一个长期的。

0: 好，
1: 其实相当于是把病治在前面。
0: 是，刚刚啊，陈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到一点哈，就是陈主任讲到了，其实他用到了一个词，尤其说到在怎样用药的过程中，他说到了医生和患者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啊，因为糖尿病它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啊，这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可能更多的患者在去看糖尿病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调整啊，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啊，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啊，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啊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啊，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啊，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1: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啊。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啊，不是啊，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那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啊，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啊，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啊，所以呢，每一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吃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啊。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是代表你意志力失败了。就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饮食运动干预没有效果啊，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已经血糖很高了。同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病，心衰或者肾病。那么只靠这种再坚持一下这种的想法并不够安全。那么与其是说问是不是一辈子吃药，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注以下三个问题，这样更有价值。那么这个阶段为什么需要用药？除了降糖药啊，它有什么？除了这个降糖药，除了降血糖，它对我的其他疾病是不是有更多的保护作用？那么以及第三点，未来我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去调整药物？我们很多病人啊，都是确诊的时候血糖很高，糖毒性很严重，我们短期内呢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甚至短期会使用胰岛素，但是当血糖控制好之后啊，他的糖毒性解除了，医生就非常有可能简化治疗方案。那么也有一些病人，他的病程时间非常久了，原来能够控制好的这样一个血糖控制不住了，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他的病程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要重新让这个偏离航道的这个船走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降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啊，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啊，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雨中撑着伞衣服没有淋湿不是代表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重新制定治疗方案不是问题把医生就把药物停止了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以及为什么要来起始这样的药物治疗。
0: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啊。大家如果有类似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迷错糖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坐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啊，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哈，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日常饮食啊，啊，还有用药啊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陈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啊，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而是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啊，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啊，就是稳、电、碱和丁。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啊，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啊。第二个呢就是变，就是我们经过啊糖病治疗药物的治疗以及我们自己饮食啊运动等等啊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的一些代谢特征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啊，包括我们的体重啊下降了啊，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啊，尤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大型糖尿病患者，在明显的减重、强化生活方式管理等等治疗的方式啊作用下，因为药物需求可能会显著下降，甚至可以就是达到糖病缓解，停止用药。那么第三呢是碱，这个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剂量已经导致我们出现低血糖了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风险啊，比如说老年人啊。最近生了一次疾病，进食量明显减少了，那么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案可能就不合适啊，或者已经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了，那原来一些控制体重的这样一些药物可能就要调整啊。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肾功能的变化，对于我们降糖药而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肾功能变化了呢，有一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要及时的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丁啊，我可能医生已经帮你把药物减了啊，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啊，不能说今天把药停了半个月啊半年之后才来想起来查血糖，那么中间就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耽误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是要连续稳定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才能讨论的一个前提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缓解，比如说停止降糖药三个月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仍然低于6.5啊，那么它的基本上就可以暂时不用降糖药物了啊。但是呢这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啊，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从此就从你的这个疾病史里消除了，还是要关注到血糖，维持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啊，饮食运动的等等方式。
0: 好啊，这四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是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实现减药甚至是停药的。稳、变、减、精，这个精是经常的精吗？
1: 这是 钉，就是钉住它。
0: 啊，木字旁加个钉，钉住的钉啊，就是这个钉字啊，我懂了，这个钉的意思。

0: 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盯住他，你得关注他，你得经常都和医生去沟通，来经常看一看这个血糖是不是还是平稳的，是这个意思。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稳电减丁啊，四个字，这个大家要记一下啊。还有问题啊，我们知道吃降糖药的是牙啊，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留言啊。从蛀牙讲起呢，很多朋友还是说，哎呀，这个牙齿好好的，那么坚硬啊，为什么会蛀呢？真的是牙齿里面长虫了吗？李主任给大家来讲讲蛀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蛀牙主要是因为那个口腔里面会有一些细菌，细菌会会把那个口腔里面的那残留的食物残渣，主要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那个分解产酸，然后酸的话会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脱矿，然后使牙釉质里面的无机物脱矿，有机物分解，然后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小的蛀洞，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那个洞就会蛀得越来越深，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蛀牙。
0: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长虫啊，是说确实是有口腔里有一些细菌啊，在一些环境的作用下会把它助力它去腐蚀我们的牙齿，能这样理解吗？
2: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说实话现在人啊每天刷牙真的是非常认真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早晚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之后还会刷牙，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样还会有蛀牙？
2: 对，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刷牙，但是他那个刷牙并不能够完全清除那个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就如果你不配合使用牙线啊，不使用冲牙器的话，就更不容易清理干净了。其实就像每个学生都在认真的学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100分嘛。就是刷牙的话是不可能把那个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清理干净的。就是细菌还是会把那个残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的那些食物残渣分解产酸，然后慢慢的腐蚀牙齿，然后就后面也会形成蛀牙。尤其是当牙齿本身的结构不太好，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窝沟，或者是牙齿连接不太好，那个牙缝之间会容易卡东西。或者是有的人的那个口水比较少，他那个没有办法让那个脱矿的牙齿再矿化，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它也会，你确实也会容易蛀牙。
0: 好，那如果出现了蛀牙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2: 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是蛀牙没有蛀到牙神经，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用补牙的方法来治疗蛀牙。常规的方法就是用是我们牙医用那个机器把那个蛀掉的牙齿蛀掉的部分磨干净。然后现在最常用的是用树脂类的冲填材料把那个牙洞修补起来，一般一次就可以修补完成。树脂冲填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那个色泽比较美观，然后磨牙磨的也比较少，而且适应症也比较广泛，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缺损都可以用树脂来补牙。
0: 好，
2: 相对而言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树脂补牙它也有些问题，就是树脂补牙后期可能会容易出现继发龋，就是树脂跟那个补牙的材料之间，它那个以后会容易再次发生蛀牙。还有就是如果有的大面积的缺损的话，它那个补牙的材料会容易脱落。然后现在也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做全瓷的嵌体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间接的补牙的方法，就是我们也是先把那个蛀掉的部分把它磨掉，然后再把牙齿预备成一个洞形，然后再用那个计算机数字化扫描，然后计算机辅助设计，然后用 3D 打印出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填补那个缺损位置的一个修复体，然后再把那个修复体再粘在那个缺损的牙齿的部位。如果说做这种嵌体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精密度和美观度就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能够更好的恢复这个牙齿的形态和连接的关系，它比跟树脂相比它也更牢靠，然后也更耐磨一些，但是价格要比树脂冲填要贵很多。
0: 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
2: 对对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冲填，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建议做嵌体会更效果会更好。

0: 嗯，那这个牙本质层的话，它会出现一些冷热刺激，然后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牙龈的刺激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牙龈的刺激会导致一些疼痛，会导致一些疼痛。
1: 嗯，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它刚开始蛀牙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到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 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再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蛀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呐，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的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
0: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癌，他我就是不治，然后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间发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 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就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就保不住，就需要拔掉了。
2: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啊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0: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啊，或者在冲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
2: 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0: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三种修复的方法。 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机托，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 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在它是这三种修复方式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症也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 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棘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 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就是种植牙，种植牙也是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 种植牙就是在一般是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牙冠，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牙齿。种植牙的优点的话，它就是它一个是它也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然后它跟正常的牙齿比较接近，就是咀嚼力是很强的，而且也很牢固。然后另外如果是它外形也比较美观，种植牙使用的寿命也很长，一般绝大部分

0: 也需要来4到5次的样子，而且种植牙对牙槽骨的条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它需要那个缺牙的那个地方的牙槽骨条件比较好才能做种植。还有就是有的人，有的中老年人如果有很多基础病的话，比如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那些肝病啊、肾病啊，如果那些基础病的话，他要把那些基础病控制稳定了才能够做种植牙。对，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叫固定桥。 固定桥这种就是随着种植牙的用的越来越多，这种修复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这种方式在往前推10多年，那个是用的很多的，它就是把那个缺牙的前后的两颗健康的好牙磨小，然后做3个连在一起的牙冠，就像一个桥搭一个桥一样的粘在那个好的牙齿上面。对，它这个它用起来的话也是跟种植牙一样，它的那个咀嚼效能很强，咀嚼力很强，然后也很稳固。
1: 但它而且治疗时间周期也很短，一般跟活动假牙一样，也是1-2周就能做好，它不需要像种植牙那样子要做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损伤旁边两边的那个健康的牙，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健康的那个基牙可能会以后会继发蛀牙，或者是牙根发炎呐，或者松动啊，它后面的话它就会，比如说你本来是1颗牙缺，最后有可能会
2: 引起3颗牙缺。把好牙也带坏了。
1: 对对对，而且它的费用的话也不比种植便宜多少。
2: 所以这样一说下来，我们就知道牙齿保护好有多重要。等到这颗牙真的没有了之后，你看看无论是复杂程度、花费程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好的呵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李主任的访谈呢到这告一段落。李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专家门诊是每周一上午和周二的上下午，周二的全天，好，周二全天，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口腔医院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的第四门诊部啊，是位于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腔医院李俊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颖，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实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

0: 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
0: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

0: 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

0: 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

0: 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与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信长兴刘小涛率队、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0: 今年前五个月，江苏水利重点工程完成投资超73亿元，
2: 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机收率超99%。
0: 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省仍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

0: 区会有分散性阵雨，18号的后期开始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夜里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江苏台消息，6月14号到15号，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同谱写15/5对口支援工作新篇章，携手推动两省区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有关活动。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率队学习考察。15号上午，两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江苏认真履行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全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铭记于怀。我们将认真落实第14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与江苏一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完善援疆工作机制，发挥援授双方两个积极性，加大产业协作力度，助力授援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宽群众就业岗位，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综合效益。
1: 信长兴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一心、顽强拼搏，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落实好对口援疆政治任务，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民生保障、文化润疆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江苏更大力量。刘晓涛介绍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我省选派的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已经到岗工作，两省区领导在伊犁州、克州看望慰问江苏援疆干部人才，希望大家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把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天山南北战心言。学习考察。

0: 查期间，信长兴、刘小涛等来到伊宁县南通高级中学、克州第二中学、阿图池市人民医院，实地了解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成效，勉励援疆教师医生做好传帮带，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在苏伊产业科技协作发展中心，信长兴、刘小涛等了解技术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希望两地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参观伊犁老城区、走访维吾尔族群众时，大家表示将积极促进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相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建立健全乡镇人民政府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村组集体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指导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主任会议成员、机关党组成员、各专工委分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农时不等人，这两天江苏各地农户抢抓连续晴好天气，积极调度农机装备，加速小麦收割，全省夏收基本结束。
2: 这里是环涟水的寿源村，这两天这里的小麦正在进行最后的抢晴扫尾工作，小麦收割还没有结束，农户就已经通过订单把小麦订购了出去。通过加价收购啊，农户们效益更有保障，他们也只需要进行精细化田管，提高单产更有动力。
3: 种粮大户乔林中承包了2000多亩麦田，其中一半种植的是强金白麦品种，另一半是今年新扩大种植的紫麦。紫麦是这两年老乔从中科院引种的新品种，紫瑞六号。该品种麦粒为紫色，富含花青素、锌、铁、硒等微量元素，适合当代人大健康的饮食需求。老乔跟功能性食品加工企业签订订单，每斤小麦可以加价6毛钱售卖。相较普通品种，紫麦虽然产量稍有降低，但是亩均效益提升300元以上。淮安市涟水县陈师街道种粮大户乔林中，
4: 小麦什么品种、价格什么都之前都定好的，所以呢，就让你那几个每种之前就吃下一口放心稳。通过订单种植，是确实很有动力。
3: 同样通过订单收购不愁销路的，还有盐城建湖的一家农业企业。今年小麦种植季，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拿出4000亩耕地与方便面企业合作，开展订单种植，效益明显提升。丰收年景下，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提升订单收益，公司投入了3台新农机开展标准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装备，全新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提升了大面积小麦收割作业的质量和效果。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家军，
5: 他把损失能降到0.1%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出损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他一个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他在粮油方面还很基础的，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3: 据了解，今年小麦开镰以来，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各地抢抓5月底至6月上旬晴好天气契机，科学研判夏收形势，及时组织抢收抢轰。夏收期间，全省共有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单日最高投入收割机5.04万台，比去年峰值提高了23%。为助力农机跨区抢收，全省492家高速公路收费站绿色通道免费开放，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覆盖省市县3级，确保三下机收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响应和解决。统计显示，目前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其中小麦机械化收割3590万亩，机收率超9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1，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

0: 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昨天，由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中影创意北京电影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电影《西厢记》昆曲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首映，为影迷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的沉浸式体验。来听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电影《西厢记》昆曲改编自唐传奇《莺莺传》，由青年导演崔晓东、戛纳最佳编剧梅峰等电影人组成超强阵容，勾勒传世经典。影片特邀苏州昆剧院全程提供戏曲专业支撑，让昆曲原汁原味浸润全片。为了让《西厢记》和昆曲更贴合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影片主角有两位95后演员吴宇恒、张楚文饰演，更有新生代昆曲演员王安安饰演红娘，青春面孔搭配正统昆曲，为观众解锁传统戏曲的全新打开方式，更让观众感受到了昆曲之美。
3: 这些人物的装束都非常
2: 主营造技艺，一比一复原古建筑，展现水乡烟雨、园林曲径的独特江南景致。同时，影片打破传统戏曲舞台的空间局限，将昆曲的唱念作打、手眼身法与电影镜头语言、光影调度有机结合，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电影编剧、影评人杨劲松：
4: 特别的惊喜，它是通过非常唯美的古装故事片这么一个载体，它用一个现代的电影的叙事，将昆曲当中的经典唱段全部传播出去了。这个风格已经很多年没有见了，这是一个传统的回归，大家看到这个质感非常的厚实，它更有当代的传播力。
2: 影片首映后，主创还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制作的幕后故事。来自苏州昆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场演绎了昆曲《西厢记》选段，赢得阵阵掌声。据了解，电影《西厢记》昆曲后续将登陆全国院线，与更多观众见面。
5: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西吉斯蒙迪国际足球青少年杯的决赛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与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队站到了点球大战。在关键时刻，孟兴毅主动请缨，稳稳罚入了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进球之后，他标志性的后空翻庆祝动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昨天，孟兴毅回到了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把冠军奖牌郑重地赠予了母校，并分享了自己从校园操场走向国际赛场的逐梦经历。我们来听一下江苏来记者沈阳和王文欢的报道。
6: 早上8点多，当孟兴毅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与赞誉，12岁的孟兴毅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比赛中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每个人都在为团队贡献力量。
7: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起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6: 镜头前的孟兴毅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会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他说这些关注会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
7: 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6: 孟兴毅的爸爸孟庆华说，感谢大家对孩子的认可，后续他们也将继续关注足球训练。
8: 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6: 孟兴毅就读的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是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3年级入选足球队的孟兴毅在意大利点球时的那份自信，或许就来自学校的日常训练。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潘亮说，孟兴毅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9: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兴毅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

0: 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1: 从江苏省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在他看来，这个动作不仅是庆祝方式，也蕴含着中国功夫的元素。
2: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
3: 历时58小时，跨越近4000公里，于6月13号晚7点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江苏省大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4: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车的鹿已经下车到了这个天山。刚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奔跑的动作，他们的非常活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说明我们这次呢虽然是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这个行程的劳顿。
3: 这39头麋鹿是江苏省大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向新疆输出麋鹿。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对这批远方来安家的移民高度重视，为了让他们顺利适应新环境，提前做好了各项移居准备。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轩：
5: 目前后身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暂时作为一个麋鹿的一个暂时隔离场所，这是我们可能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呢，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麋鹿的生活，我们增加了一些饮水，后期还可能有一些泥塘，还有一些遮阴设施，更好的去给它一些降温设施。第三块呢，可能是组建我们的饲养团队，因为毕竟来了以后还要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这个饲养。
3: 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4: 因为这个麋鹿种群在大峰已经完成了建群，野外的建群也有了，所以呢我们想让更多的麋鹿在全国各地分散，所以呢我们选择39头麋鹿呢从黄海一直到新疆天山，这个出发点呢就是让更多的麋鹿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地方扎根繁衍，让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繁衍下去。
3: 从迎回来到送出去，让麋鹿在更多地方扎根，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重返故乡到开枝散叶，使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中国的愿景再起航。我们相信这批麋鹿一定能在天山脚下繁衍生息，续写鹿鸣遍野的新篇章。
6: 端午小长假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个属于夏天的节日带来了传统美食、防晒纳凉、生鲜冷饮等季节性消费。昨天江苏省消保委向消费者发出端午消费提示，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端午是包粽、买粽的时节，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质价相符、简约包装的绿色产品。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低糖杂粮类粽子，关注膳食健康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此类商品，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宣传、成分标识造假等相关问题。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徐月：
8: 餐饮浪费不仅是食物食材的浪费，还涵盖了餐饮包装类的浪费行为，要坚决摒弃重排场、重包装的不良风气，全方位的去杜绝餐饮领域各类资源的浪费。
7: 随着气温升高，防晒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商品需求激增，选购防晒消暑商品时，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查验产品资质，提前确认售后退换、保修规则，并妥善留存购物凭证。选购夏季水果、冷饮等生鲜食品时，线上下单优先选择冷链配送，收货请及时查验。生鲜食品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腐败变质
9: 或滋生致病菌。徐月：
8: 毕业季暑期将至，旅游消费迎来高峰，消费者利用假期出行时，又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当地的交通信息，积极的去选择绿色的出行方式。外出就餐时，按需点餐，主动打包，避免浪费。同时，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要重点关注旅游设施、交通、食品的安全，看护好随行的老人和儿童。
10: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副省长赵岩前往我省高考评卷现场开展专项督导，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评卷专家、教师及工作人员。他强调，高考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评卷工作直接关系教育公平底线与高考社会公信力，必须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确保评卷数据、答卷信息全程绝对安全，确保每一分评判都有理有据、客观公允，确保高考评卷工作平稳圆满，向全省考生和群众交上一份放心答卷。
6: 省纪委监委通报，

0: 今年五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5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16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97人。从问题类型来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1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4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95人。
1: 昨天，制造领域冶金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南京江北新区正式揭牌启动，标志着我国冶金领域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启动仪式现场，5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署，形成涵盖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推广的全链条合作格局。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累计建成1家领航级、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和15家国家级5G工厂。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年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红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6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精选”。好经营。
3: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

0: 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全国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江苏预计6月25号可查。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江苏高校71个专业全国第一。针对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金价上涨，国内多数品牌足金首饰客价普遍回升到1300元附近。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巴基斯坦将主持仪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世界杯战报，福特角爆冷0-0逼平西班牙，比利时与埃及1-1握手言和。补水暂停插播广告引发争议，世界杯补水背后暗含亿元生意。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收听节目之外，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

0: 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那么本周咱们江苏的天气基调呢，就是三个字，多阴雨。未来三天全省普遍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温度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上会略微有一丝闷热，但是早晚的时候还是挺凉快的，所以如果出门的早可以带上一件薄外套，另外就是随身带好雨具，因为这个雨是时不时的分散性的阵雨，所以提醒大家未来这三天出门的时候带上雨具。那么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在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到29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今天的点点热搜，我们依然来聚焦到目前的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在 H 组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是整场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队0-0给逼平了。这是一场纸面实力非常悬殊的比赛，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这已经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了，而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的世界排名只有64位。西班牙队在正式比赛中已经保持三年不败，所以在赛前被很多人预测是今年的夺冠大热门。这就是足球啊，斗牛士军团狂轰了27脚射门，下半场还换上了刚刚伤愈的当家球星亚马尔，这是年轻的亚马尔的世界杯首秀，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破门。而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不惧强手，踢的是沉稳坚韧，用众志成城的防守取下了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赛后贡献了七次扑救的佛得角40岁门将沃金尼亚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本场的最佳球员。值得一提的是，赛前沃金尼亚在社交媒体上只有5万个粉丝，而比赛过后呢，迅速涨粉150万，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这数字已经远超佛得角全国总人口数的67万了。在 G 组的首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当家球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打出贴地战，埃及1-0领先比利时。下半场66分钟，比利时前锋罗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后卫的哈尼乌龙球，帮助比利时队扳平了比分，所以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上半场第41分钟，沙特队的中后卫阿姆里在门前补射破门，沙特队取得了领先。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目前是场上76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的比分仍然保持着1-0，沙特队领先。另外稍后今天上午9点钟，伊朗队会亮相对阵新西兰队，这将是伊朗队与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伊朗队以亚足联第三轮 A 组头名身份晋级，但伊朗队此前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唯一的一场胜利是在2018年1-0击败了摩洛哥队。本届比赛是新西兰队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他们至今还没有能够从小组赛出线，或者说是赢得过任何一场比赛。所以今天我们的其他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及时的关注上午9点钟开始的这场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最新赛况。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德国队是7-1大胜了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这么大的分差是世界杯强队打弱队的常态，还是意味着扩军后的世界杯会有点注水呢？ 新华社分析，大分差基本上是会发生在小组赛阶段，这个阶段因为分组的原因

0: 容易出现强弱对话，一旦强队打疯了收不住，那么就会有几率出现大分差。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客观上来说，扩军之后强队遇到弱队的概率呢确实是更大了。当然只有一场7-1，我们就说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注水呢可能还为时过早。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很多观众尤其是非专业球迷来说，进球多总归场面是好看的。世界杯开赛不过几天，关于补水暂停插入电视广告的争议就迅速地席卷了整个足坛。争议的源头呢，是国际足联对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中强制设置的上下半场两次补水暂停，以降低高温环境对球员健康造成的影响。在实际的转播过程里，无论气温高低，补水暂停已经被不少版权转播机构赋予了另一重意义，广告时间。根据业内人保守估计，按照每次补水暂停广告收入300万美元，那么本次赛事全部208个补水暂停的广告收益将会超过6亿美元。德国足球名将前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将如今的世界杯形容为一个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金色牢笼。克洛普并不是唯一公开发声的人，美国队主帅波切诺蒂认为应该只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补水暂停，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认为补水暂停对转播方是好事，可以插播广告，但是会破坏球队的状态。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则觉得3分钟的补水暂停会影响到球队的比赛势能。在社交媒体上，大量球迷认为补水暂停本身合理，赛事被广告切割才是真正的问题。有球迷说，足球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90分钟持续不断的比赛节奏。还有球迷说，我不反对球员喝水，但是我反对广告商把喝水变成生意。
1: 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3: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
4: 那这一份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份脆弱的停战安排，而不是和平方案。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落地执行，还取决于今后60天窗口期内是否能够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但在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7: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6: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7: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6: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7: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8: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5: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贵金属市场全线爆发，现货黄金与现货白银一片涨声， A 股及港股黄金板块掀起涨停潮，国内金市价格也随之上涨，多数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经普遍回升至1300元附近，重回近期高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去采访的记者刘宇威发回的报道。
6: 15日一早传来重磅消息，美伊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解除预期增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跌，通胀担忧降温，削弱了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在多重因素联合刺激下，贵金属市场15日强势反弹，国际金价重回4300美元每盎司上方，刷新近期高点，现货白银涨势更为迅猛，日内涨幅超 4%。受国际金价上升带动，国内品牌金店同步上调足金零售挂牌价格，周生生足金首饰客价1306元，较前一日1274元涨了32元，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1290元，周大福足金饰品1298元每克，老庙黄金足金首饰客价1299元，较前一日1271元涨了28元。老庙黄金门店工作人员：
7: 我们门店也同步调整了售价，目前进店了解咨询行情的顾客有所增加，但整体刚需消费十分平稳，以理性消费为主。
6: 近期金价波动加大，线下客流回升，但大家多持观望态度，整体销售节奏平稳。和年初金价高位时相比，彼时顾客更倾向于选择一口价产品，如今价格水平已经相对回落，按克重计价的商品销售占比明显提升。某品牌金店工作人员：
8: 近段时间1300出头，其实大多数的人还是容易接受的这个价格的。
6: 前期金价经历深度回调，存在强烈的超跌反弹需求，同时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的长期逻辑未变，支撑了市场信心。专家认为，当前金价处于短线强势反弹阶段，但大周期趋势是否反转仍需观察上方4360至4378美元的压力位，不建议盲目追高炒作，应将其作为资产配置中的压仓石，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5: 插播一下广告，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要补钙，不然骨头会越来越脆。那向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端钙理财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

0: 一个月只要38块钱的高端钙，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央视昨天报道，江苏、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成绩，包括江苏。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江苏共有72所高校的2524个专业上榜，上榜专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共有21所高校的71个专业问鼎全国冠军，其中涵盖东南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海洋信息工程、交通工程、建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10个专业，南京大学的声学、天文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等7个专业。近日，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环保科技城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电缆盗窃案。五月下旬，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某闲置工地电缆线被盗。民警沈超现场调查后分析，嫌疑人很可能还会回访。果然，5月26号凌晨1点左右，沈超值班时发现嫌疑车辆踪迹，立即和同事前往现场。深夜的工地漆黑一片，民警打着手电仔细巡查，发现地上散落着被剪断的电缆线和一把夹剪，认定嫌疑人刚刚再次作案。正当民警扩大搜索时，一个人影突然从草丛里窜了出来，民警当场将其控制。此人正是盗窃嫌疑人杨某。杨某交代，蚊子太毒了，根本扛不住，想换个地方，结果一头就撞上了民警。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好视力砸下重金，现在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江苏听众。十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平时如果说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模糊胀痛的，那可以用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会变得清新透亮。趁着618狂欢节最大的补贴，江苏听众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可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朋友，每人还可以再加一副防蓝光眼镜啊！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救，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广播热卖了快20年的牛皮席又降价了，以往会员价都要2980、2580的头层牛皮席，今年才1599、1299。之前买一床，今年买两床，主卧客卧都配齐，爸妈公婆都安排上。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订购两床，今年大促月直接加送蚕丝夏凉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比价，欢迎比质量。每床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纹路清晰，有弹性，透气散热性特别好，送席的到家先看不满意直接退。先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好多听众摸过实物后又追加订，1.5米的1299，1.8米的1599，两床还不到3000块钱。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6: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整治幽灵外卖新规实施半个月，记者探访江苏市场落实情况如何。南京12岁空翻哥绝杀英超劲旅，回到校园第一件事把奖牌赠给母校。针对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风度超 99.99%， 我国实现纯硅自主量产，攻克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智能眼镜沦为偷拍眼镜，人民日报评论技术秉无原罪，关键要有护栏。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巴基斯坦将主持仪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英国官宣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全面禁用社交媒体。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未来三天呢，咱们江苏基本上都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呢会时不时有阴雨来袭啊，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温度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上会略微有一些闷热。随着降水的逐步增多，因为18号开始我们将可能会有一轮比较强的降雨，降水逐步的增多，有可能梅雨季就会就此开启了，所以请大家提前要做好防雨防霉的准备啊，临近的预报啊，预警的信息啊，我们会提前的告诉各位。具体我们再来说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呢，我省西部地区是在31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